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哥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1: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块的，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呢，我们说一下科尔瑞的数据哈，来自科尔瑞的一个企业销售榜单啊，是长春哈，2026年1到8月份的这样的一个统计周期。看到这份榜单呢，其实我的第一感就感觉，多数吧，就是说入选的这些家哈，在我心目当中，基本上都是有一定的分量的哈，都是有一席之地的。但是这个排名先后的话，可能跟我们预想当中的不太一样哈，不太一样。先说一下，排名第一的是中国海外发展集团，简称中海。然后呢，2026年1到8月份环长春企业呢销售金额权益榜，它是卖了16.9亿元。这个数字呢，其实呢，现在看尚可啊，在这样的一个当下是吧，在这样的一个市场，这样一个现状的这个眼下，我觉得能卖17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表现尚可，但谈不上抢眼。那我记得在这个5-6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长春的一个楼盘开盘破10亿的也不在话下，对吧，就是一波流就能10亿。那他现在1到8月份就是6个月，半年还加上2个月，才卖16.9亿，就说明市场越来越回归理智了是吧。
0: 大家越来越冷静了，不是说像那些年的时候可能说哎，这说这个项目好开盘了买，那个项目好开盘了买，
1: 比较冲动。而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大家茶余饭后啊，就是聊天的时候，就包括在饭店哈，吃点烧烤的时候，旁边那桌可能就研究了，说你买哪儿了，我买哪儿了。
0: 那时候可能围绕的最多的话题就是房子，
1: 房子真是
0: 买没买房子。
1: 对，衣食住行哈，这是都是离不开的。那中海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楼盘还是表现不错的。一个呢是中海春和九章啊，这也是目前最炙手可热的一个偏新一点的楼盘了啊，中海春和九章。去年呢，就是开春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呢，它亮相表现不错啊，让人觉得有点韵味啊，尤其是它那个地下庭院啊，就是在那么短的一个时间内能抢出来，然后呢，表现的还不错啊，呈现的还可以，大家觉得地下庭院有杀伤力，所以说呢，接下来长春好多楼盘也在做这件事情。那除了中海春和九章之外呢，就是中海北湖双子啊，表现也不错。一个呢是中海上学府啊，一个呢是中海盛世城。其实这两家楼盘呢，都是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老生常谈的一个楼盘了。
0: 对，这它不是属于今年的纯新。
1: 对对对，它是老盘推新啊，它有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不是纯新的两个盘了。那这两个楼盘呢，我觉得卖点呢可能就是集中在中海的品牌上，第二个是价格上，第三个呢就是它的交付时间上，因为已经是现房了嘛，所以说不需要过多的等待。还有呢，就是北湖配套现在呢都比较成型了啊，所以说这个节骨眼买房子的话呢，风险比较小啊，比较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要求你去做赌注啊，或者是搏一搏呀，不是这样的是吧。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现状之下，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海双子呢一直卖得不错。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竞品少，竞品少
0: 那还挺好的。就是说北湖这板块，我发现现在的房价比较回归到理性了。

0: 是。
1: 然后配套相对来说比头几年要好的。
0: 你说回归理性，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事儿，就中海双子、嗯，曾经他们的产品都是破万的，一、哦、万一、一万二、嗯，现在呢，可能是甚至六七千还能买到。
1: 哦，这是
0: 很理性，
1: 很理性，
0: 太理性了，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真是哈，就是。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吧。
1: 对，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在北湖这个板块有需要买房的话、嗯、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
0: 对，
1: 好，首先我们这个品牌这个项目绝对是没问题、嗯、很靠谱的。
0: 对，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哈，当然了它没用上三十年。我觉得中海还有一个楼盘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那就是中海同心湖镜啊，玉湖远镜这两个项目，这哥俩呢，就是在这个同心湖旁边吃到了不少同心湖的红利。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咱们作为一个平原上的一个城市呢，尤其是咱们长春这一块，它不像咱们省内的其他的地方，像吉林啊，或者是说像延边那边啊，就是或者说像吉安那边、通化那边，它有山是吧？
1: 山水
0: 的话比较充足一点，这个资源。咱们长春的话呢，就是。这方面资源相对来说少一点啊，起码就是在山这块的话，我觉得好像得往奢陵啊，往双阳方向去能看到一些山，是吧？
1: 嗯、
0: 本土的话，像这有山好像都没山，是吧？
1: 但是在里面能体验到爬山
0: 爬山的感觉哈。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两个楼盘呢，真是就是同心湖为他们加持不少。如果说没有这个同心湖的话，那这两个楼盘在区划流速上肯定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的这么棒。
1: 就是一大非常不错的卖点啊！
0: 对对对，是，所以说吧，我觉得中海品牌加持，然后整个陆园区新盘还很少，除了保利和他俩摆摆手腕之外，目前来讲的话，市场上同频次的啊，然后能跟他形成鲜明对比的，几乎是乏善可陈。所以说这两个楼盘，这是双子星哈，算是这个。就是怎么讲啊，就是他俩算是一奶同胞吧、
1: 嗯、
0: 啊，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卖的还不错，价格呢现在也比以前便宜了不少啊。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中海同心湖镜呢，我觉得那个时候能卖到13000-14000，甚至现在的话价格肯定没有这么高了。这是第一名的啊，就是必须得重点说一说。第二名锦逸房地产啊，就是锦逸方汤里啊，锦逸静悦陈苑啊，主要是靠这两个楼盘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优势是什么，就是能为什么能上榜单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价格吧，价格，然后第二个呢地段也还可以，第三个呢就是和渠道经纪人这边的合作也是为他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啊，我觉得这是第三点。我觉得第四点是什么，我觉得操盘手还是有点功夫的，就是他们的老板整个体系啊，就是上下就是一致，然后贯彻的还是很不错的，思路很不错的。之前呢也是跟咱们全国的一线品牌进行过深度合作，但是呢在这个去这个一线品牌化之后呢，自己独立行驶也然后表现的也还可以啊，就说明他在合作的过程当中还是吸取了一些精华的东西。
1: 对，就是现在大家发现这个东西不像以前我们说这个什么酒香不怕巷子深，其实现在你的产品过硬的同时，你的这个宣传啊销售这块我觉得也是要下功夫的，不能说是等着说，哎，等我等着别人来看到我，一定要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0: 是
1: 让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就是让我想到了，就是前些年有合隆那边，然后有些楼盘，那个时候市场还很好，有几个楼盘，的确它的品质在长春的话，如果说不考虑地段的情况下，就单论品质的话，在长春起码是属于上中游的一个水平。但是呢，就是他也不宣传，所以说呢，他只靠地缘性的客户，合隆那边的客户来计划，就是非常艰难。后来我们给小马哥包括其他的一些媒体圈里面的朋友，然后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呢，我说你这个楼盘这么好，一定要就是打开这个合隆这个地域性的这种局限啊，比如说像那个长春北宽城这一片啊，包括这个北湖这一片，离这个合隆距离还是蛮近的。那这一波人的话想买房子，长春当时的价格应该是宽城是6000-7000，那你合隆的话4000-5000，每平方米差1000-2000块钱，这个东西就有的时候就涉及到决策了。所以说我觉得你还是得说一说啊，宣传。
1: 这个大概离长春多远？他们真没去过这个。
0: 反正我感觉好像是合隆的话得 25到30公里，30公里吧，差不多。
1: 哦，那还好。
0: 30公里吧，我觉得，好像开车的话，基本上每次去的话，半个多小时啊，在宽城这边啊，宽城这边半个小时左右，基本上30-40公里就能到啊，距离还是可以的。而且河洛那边现在也挺方便的，但是现在的楼盘都很挣扎。前两天我跟这个河龙当地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项目的一个策划总监，然后跟我讲，他说辉哥，现在河龙，别提河龙，我伤心，
1: 提起来头疼，
0: 基本上就是。

0: 三明治保利。保利的话我觉得一个是鹿儿区的这个楼盘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区域的，像这个静苑也好，或者是咱们那个广电对面这块这个保利也好，带带拉拉的也卖一些啊。景阳和聚呢最大的卖点我觉得一定是地段啊，就是在和平大路春城大街这一块，你说新盘有吗？除了它之外没有啊，现在是几乎是没有的一个状态。而且呢，鹿儿区很多人对鹿儿区还是很有感情的，可能欢迎老师不怎么去哈，我经常去那边，就是烟火气很足，而且有公园有公园，什么林园啊啊，包括什么什么那个，还有就长春公园啊，
1: 生活氛围非常的浓厚。
0: 对啊，包括五月广场啊，然后包括欧亚啊、春城等等，就是商业也全，然后景观啊。然后医院呢，就是包括原来那个老208医院，现在改名了哈，就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
1: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这个项目比较符合你，你就是说你要啥有啥的，这周围属于是不是？
0: 对，包括还有就是那种54路，就是有轨小电车
1: 啊，那个观光的那个
0: 啊，对对，有观光的，然后也有非观光的啊，都有那种观光就是偏文旅一点的，然后呢可以点上一杯咖啡，然后看看乐队的演出之类的，欣赏一下长春的秋景啊，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啊。包括现在好像是我听说哈，陆陆续续的那会儿开始火了，就是54路有轨电车的沿途的这些站点，因为秋天那个落叶萧萧，
1: 对，
0: 很多女生都在那取景啊、拍照啊。
1: 他那面的这个公共交通就是地铁、轻轨什么的有。
0: 二号线二号线是最便捷的。然后。好像是我想想啊，7号线吧，应该是，反正就是从这个西客站这边的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5号线和7号线的其中一条或者是两条，然后也是可以从路上去驶过的。
1: 那就是差不多，如果你这个项目符合你的需求，你可以入住的话，那其实周围没有缺什么了，是吧？
0: 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可能要是稍微有一点不适感，我觉得可能就是。最好有个车位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房子跟其他的房子会显得有点格格不入。这个格格不入是一定是包义上的格格不入，因为你的房子特别新，旁边的话可能是还有一些低矮的一些平房呢，有的个别小胡同里面啊，所以说它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突兀感。比如说你领朋友啊或者谁来你家的话，从这走，人家第一感说这是什么地方住的一个，这是这个怎么这么接地气。是吧，
1: 鹤立鸡群
0: 是吧，但是呢一往里面走的话，就是到的这个项目本身的话还是可以的，
1: 就是我们的园区里还是比较不错的，
0: 还是不错的。这是前三名的情况，然后呢下半段我们再说说7、8、9、6、7，从四名开始吧啊，第四名开始，然后东来房地产，然后宝玉房地产，是高新房地产，还有朱莉房地产，还有中铁之夜，包括龙湖啊，包括嘉瑞呢更多的指的就是这个万能这一块哈。然后我们的逐一跟大家说一说。
1: 好的，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房子方面的问题想了解想问的话，或者是对我们榜单当中有介绍的有感兴趣，都可以来问问小辉老师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嗯，上半段呢我们说了一下来自克瑞的数据啊，2026年1到8月份环长春企业销售榜。嗯，那这个榜单呢我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前十名不意外，但是先后顺序多少有点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啊。前三名呢是中海，第二名呢是锦艺，第三名呢是保利，然后我们
0: 这是金额的
1: 啊，是金额的，对，金额的销售
0: 榜单，
1: 反正前三名好像没差多少哈，
0: 嗯，
1: 基本上就差一个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
0: 讲了，小何老师一个亿都不在乎了，没差多少。
1: 嗯，其实
0: 大概是几个。
1: 如果说按照100万一套房子的话，那就是100套。
0: 嗯，
1: 但是呢。现在的话就是均值的话可能得至少150万吧，那也就是50到60套房子，60到70套房子，这样60套房子中位数吧，
0: 60套房子，好像一些卖的比较不错的项目，60套好像大概2个月1个半月，
1: 对，
0: 是不是
1: 两个月，像比如说咱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宝玉哈，
0: 嗯，
1: 基本上吧，他1个月的时间就差不多啊，因为他1天2、3套嘛，然后
0: 确实挺厉害的
1: 哈。
0: 嗯，
1: 第四名东来房地产，东来房地产呢指的就是伊东河附近啊，就是桂玉汀兰小峰映月这一块哈，那么它卖的比较好的原因是什么？户型比较前沿啊，就是接近于新规的一个标准体系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伊通河太舒服了，就是好多朋友就是跟我反映说，都说长春最适合骑行的线路就是伊通河，因为大车基本上除了那种就是环卫的哈啊，或者是说执勤的啊，那种车穿过，电动车或者是说燃油车穿过，其他的基本上都没有，而且特别友好，而且好多外国朋友哈也在那跑。
0: 对，好像他我印象当中好像是说是自行车道和人的道是分开的，
1: 分开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人多的时候也会混淆在一起。就比如说有的人认为伊通河的右岸啊，就是往北去的时候这个方向的右岸，认为它的道路状况更好啊，他们更喜欢在这边骑行。
0: 这个其实就是需要靠大家去自觉一点了，因为毕竟我们走人行道的时候，一些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小朋友，对，所以说大家还是注意安全，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哈。
1: 欢迎老师说这个，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可能不太有点让人伤感的事情。我听一个骑行圈里面的一个资深人士讲说，伊通河那一块就是每年骑行，就是出现意外的情况下，都可能会离开几位朋友
0: 啊，
1: 就是要不就是撞到孩子了啊，要不然呢可能这个人就发生骑得太快，发生碰撞啊什么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是安全第一吧。
0: 因为我们这个骑行运动是一个就是大家锻炼也好，或者说自己爱好也好，它不是说是一个我们讲话不是一个玩命的项目，所以说一定要还是注意自身安全，也注意他人安全，
1: 别把这种健身运动当成了极限运动，那就不好了哈。所以说呢，这个小峰映月也好，桂玉汀兰也好，包括未来东城房地产也要挂名哈，云南水榭哈，那么我觉得这个项目呢也能卖得不错啊，也能卖得不错。为什么呢？就是伊通河它周边的房源新房啊特别特别稀缺啊，就是新开盘的啊，老的啊可能或者是老带新，就是老盘推新，还有比如说像万科博悦湾，还有万科博悦湾也不错啊，上周我看了一下，去过去溜达溜达，卖的不贵，9000多块钱也基本上都能拿下啊，然后就是观河资源、观景资源也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榜单好像还
0: 没有，
1: 好像没有，
0: 是不是？
1: 好像没有
0: 这个企业房子，
1: 没有。然后还有呢，就是宝玉啊，说到宝玉了，每天2、3套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销售数据还在持续，原因是什么？第一个，离地铁轨道交通啊，就是这个四号线和6号线嘛，都尚可这个距离。还有呢，就是南关三实验的加持，再者的话呢，就是杀手锏，就是得房率，就是这个空谈少，利用率太高了，动辄你买个100左右的房子，赠送20-30平，你这个太吓人了啊！所以说呢，就是他也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哈。还有园区景观也不错，还有那个业主小会所，他们可能叫业主生活馆吧，
0: 就是相对来说比其他的项目要小一点，
1: 精致
0: 一点，
1: 精致一点，
0: 基本上该有的还是都有的。
1: 对，是这样。这是宝玉，还有呢就是第6名高新房地产啊，高新真源、高新荣源，在市中心买房不能错过，尤其在孩子教育方面有点想法的，可以关注高新房地产、高新品质啊，河源、汇源、均源、荣。

0: 公园啊、真源，那么我觉得都是有目共睹的，都是可以期待的。第七名助力房地产，说一下这个助力还是很给力的，净月华城啊和绿城合作开发卖得非常的棒啊，我觉得此时无声胜有声，因为它最近很少发生，我觉得就卖得不错。因为我听到好多朋友也都讲，就是圈里人的讲，就是谈到长春今年卖得比较好的楼盘都提到了它，就说明它是圈里人们、圈里的这一部分人比较认可的一个楼盘，卖得还是不错的。
1: 我觉得就是说对一个项目的最高评价可能就是同行 的点赞关注了、
0: 对对对，就是同行一旦认可的话，那就说明这个产品是真的好，是吧？
1: 真的很不错哈。
0: 它卖得好的原因也就是第一个，双方合作的很愉快啊，该管的就管，不该管的不管，
1: 就是很认清自己的位置，
0: 对对，
1: 该管什么项目。
0: 对，第二个就是地段吧，就是天府路那一带，就是农大后市那一块，真是在长春敬业板块来讲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突出的，比较出类拔萃的。第三个呢就是产品不错，第四个呢就是配套齐全，第五个呢就是产品力，它也有这些什么会所呀、中央车马站啊之类的，做的还是不错的啊，
1: 就是、该有的都有哈。
0: 对，第八名中铁，第九名龙湖，中铁呢就是博览城吧，啊，更多的靠中铁博览城来出菜，然后价格回落了一些。龙湖的话，可能龙湖天悦啊，然后纯洋房项目啊，它可能出了一点菜啊，纯洋房也套数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呢，主打了一个宋式风格，还是让人觉得有一些竞争力的，起码跟从前的我们见到的一些楼盘不太一样。然后第十名是嘉瑞房地产，它更多的可能指的是这个万隆吧，啊，万隆房地产，万隆我觉得现在有两个楼盘可能是比较聚焦的，万隆百草园啊，还有就是万隆这个跟南湖学府扯上关系的这个楼盘，但是万隆呢，尽量说是别把这个楼盘跟万隆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是有关系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要说第三个呢，也有就是万隆国四，就是万隆国际城四期，但是呢，万隆这个项目不操心。啊，不操心，操心的是啥呢？万隆百草园，还有就是，尤其是南湖学府这个项目，南湖学府是最操心的，就是尤其这个学区
1: 的点在哪？
0: 就是这个学区，还有就是它这个面积段，客户可能更喜欢买面积大的，但是他们现在呢，更多的是小面积的，啊，就是有点不太匹配了。所以说呢，
1: 就是没太抓住客户的心理，就是在这个区域买房的朋友们想买什么样的。
0: 我觉得可能前期调研工作可能是也做了一些调研，但是前期工作确确实实，
1: 大概它的面积是多少？
0: 面积小面积就是可能还有六七十的吧。
1: 好一点。
0: 对，
1: 它是不是考这个？它是学区是吗？
0: 对对对，考虑到就是说，有的人来到这块就是为了学区，然后租个房子，
1: 对，
0: 陪读。他当时是这么考虑，
1: 但是他周围的这个居住的环境是
0: 环境还行，南临河街四号线啊，也还可以，包括万达茂啊也都可以。就是但是后来发现啥呢，这些客户说了，我既然想给孩子找一个长春头部的学校，那我还差那点钱了吗？就买个大房子吧，
1: 就是我不想对付这，
0: 不想将就了，
1: 是吧？
0: 对，万隆还有一个楼盘啊，就是万隆景悦春和啊，
1: 这个好像
0: 就是前两天咱们有一次在节目当中说，北三环那块有块地，就是离中东奥莱沙之船很近，就是万隆拿了地吧，不是吗？就是万隆这个名字现在已经出来了，叫万隆景悦春和，据说它的地下部分可以跟地铁一号线呢、什么轻轨八号线呢都联系在一起，
1: 无缝衔接了。
0: 哎，这个太方便了。但我觉得可能去中东奥莱沙之船的什么迪克公园啊，也可以，就是也都能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哎呀，我觉得这个楼盘真的肯定能卖得不错，因为北三环那个价格，它肯定不能卖太贵。首先，这是因为是北城嘛，是吧？
1: 我前两天跟朋友聊天，还说我们的这个小何老师专业人士还讲说这个南城和北城的这个区别哈。确实，那你说他们现在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就这个新项目，
0: 这个新项目现在还没有建临售，然后呢，现在拿土地平整阶段，然后渐渐的，我约摸着年底差不多能开售。可能开始11、12月份，按照万隆的速度应该是能开售。
1: 那入住呢？
0: 入住的话呢，按照如果是精装的话可能晚一点，如果他我觉得应该上毛坯多一点啊，毛坯的话应该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1: 明年就是后年的春秋，
0: 对，
1: 后年的

0: 夏季。
1: 我看看啊，现在来，假如说年底开始建设的话，明年的、年底就差不多了。
0: 那马上来冬天了，
1: 2027年差不多啊，差不多，因为万隆速度很快、万隆就是当年他就是在北城嘛，就提出了一个思路，就当年拿地，当年开发，当年建设，当年交房，就是
0: 速度
1: 很厉害的，还是
0: 那就是说最起码明年差不多就可以。
1: 对，因为他地铁也很。地铁是个元素，万隆在宽城本身还好使、然后还有呢就是轨道，就是这个中东奥莱沙之船，这是北城最火的商业，吃喝玩乐购都有，看电影啊什么都有，就是这个项目没有什么太大的短板，而且北三环还拓宽了，就是出行也方便了、可能我能想到还有一条铁轨啊，就是可能走货运，什么78线水果运输啊，什么往煤厂啊，上那个方向去货运，可能多少有点影响，其他我想不到影响。
0: 总体来说还可以，
1: 可以。价格吧，我觉得不能太贵。首开叫小高层的话，我觉得小高层那个位置8000多块钱吧，8000多块钱，我觉得9000多，也不太好，8000多，8500以上，然后均价卖到后期的话卖得好了，然后卖到9000多一点，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好的，那这个项目还有后期我们如果有最新消息会和大家及时来分享一下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就是这些了，也是听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神孙露，富神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即可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3: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2号，星期六，也是这个月的第二个周六，所以说呢，它是世界急救日。其实急救呢，不只是紧急的时刻呢，我们出手相助，那也更是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守护自己，守护我们身边人的平安。那眼下呢，也是正是我们长春非常舒服的初秋哈，我们也能感受到风里带着淡淡的凉意，当然也藏着一份安然从容。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个特别的日子呢，一起来分享歌名当中含有安全的安这样字的歌，也愿每一个日子呢，我们都能够安稳的自在，然后岁岁平安。那节目开始就让我们有请卢广仲，早安陈之美。
4: 早餐啊，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中秋特色晚宴，看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演出。游轮停靠韩国釜山济州岛，异国文化加海岛风情，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入住太湖龙之梦。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全年仅此一次，抓紧跟旅游节目组联系吧，156-4311-7370，电话同微信156-4311-7370，156-4311-7370。
0: 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就互相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崩地倒，稍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我们不一定准时出现，你可以打开收音机，哎，打开您的收音机，收听频率 FM100.1， 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看我们视频直播，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能找到我们直播间，然后呢可以看我们抖音的和快爪的视频直播，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问我们。哎呀妈，连滚带爬来了，这玩意儿人生的选择真的就是很重要，有的时候选择比努力还重要。我早上上班，从那个东西南是什么东部快速路南延长线下来，生态广场下吗？生态广场下桥，生态广场下桥呢，往右走就是主道，生态大街的主道。下桥从那个下桥的那个匝道往下走，不拐弯直接走就是辅道。平时呢我都走辅道，因为辅道那个灯呢常年是绿灯，但是呢我下桥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辅道的车好多呀，我着急上班啊，主道没有车，哎，走吧，上主道吧。我刚一上主道，离近生态广场的那个口也就还有100米吧，嘣，它从绿灯变成了红灯。哎，那个辅道一直是绿灯的啊，因为我看辅道车多，我就上了主道，没有车，辅道有很多车，辅道一直是绿灯，主道是，我上的时候还是绿灯，等我到要快出主道进广场的时候，它变红灯了，等吧，我就把车往那一停，就等吧，然后我前面一台车，旁边过来陆陆续续停了几台车，然后有意思的来了，前面那个车的大哥呢，估计在听嗨曲儿，估计是在听嗨曲儿啊，咣叽咣叽咣叽咣叽，他的车在晃，那膜挺浅的，你看大哥搁里边摇头摆尾的，搁那听歌的，我觉得哎，就是大清早上班看见一个人，就是很快乐的在车里听歌，摇头摆尾的听歌，哎，等红灯的时候不急不躁的，挺好的，生活就是需要这样的啊，但是我焦躁啊，大哥你是听歌搁那嗨上了，我不行啊。我着急上班啊，我等灯的时候是9:50，按理说我的离单位就一脚油的事儿了，结果那灯真的有5分钟，我从9:499:50左右一口气等到了9:53-54那样，我说哪有这么长的灯啊，前面大哥还在那摇的，哎呀，那个灯真的老长时间了，然后呢，就是想，怎么就为什么？因为环岛里也没啥车，环岛里车也不多。哎，行吧，行吧，就每个那啥都不一样啊，可能每个地方不一样。要忙起来的时候，车多的时候，估计那块那个，控制那个灯可能是为了控制进环岛的车辆啊，进环岛的车特别多的时候，那就那。但是问题是早上9:00-10:00的时候没啥车，辅道呢那灯还常年绿的，哎，行，反正等了好几分钟，不然我不至于那啥的啊。所以是以后大家记得从那个东部快速路南延长线生态广场下桥啊，如果你是从南往北方向下桥的话，一定走辅道，千万别走主道，辅道没有灯啊，主道有灯，而且那个灯就时间特别长，特别长。行吧，咱们这边周末出去看车展了，有啥想看的免费帮忙搂一眼，有啥想看现在有啥看，现在车都一样的，现在不管什么车展长得都一样，长相都一样，内饰都一样，中间啊一个长烫，两个手机无线充电，完了中间一个大屏，完一个方向盘，方向盘前面有的有屏有的没屏，完事就这么点，就内饰就这样的，外观也一样的，你蒙上标认不出来谁啥车是啥车，所以说车展有啥看的，没啥看的，我真觉得没啥看的啊。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呢就是生活就是态度，就是大哥你给他等灯也摇头尾巴晃的，我觉得挺好啊，大家生活别整得太紧绷绷了啊，全都是18线网红整容脸差不多吧，现在车展的车真没啥好看的，现在推出新车长得都差不多。要你基本上你在路上看揽胜就是代表了一批，看威士代表了一批，看那个库里南代表了一批，看那个保时捷代表了一批，就基本上就这四批。

车没了。啊，就这些没有了，特别多的，现在路上特别多的啊 ，GLS 版本的啊，长得像 GLS 的，长得像那个揽胜的，因为人家先出的啊，人家先出多少年了，人多少年就长那样了，你后出的你仿人就是仿，大大方方承认没啥丢人的啊，老百姓眼睛不瞎，但有的瞎的也买了，这个可以理解，就是长得像奔驰 GLS 的算绝大部分，占一大部分啊，然后长得像那个。揽胜的占了一大部分，长得像那个保时捷的占了另外一大部分，长得像路虎卫士的就占了剩下的那些一小部分，挺好啊，挺好，这个东西啊挺好，这个省了很多设计费用啊，提高了整体这个咱们汽车工业的审美。或者你们想埋汰谁，我去损一下他们。去年车展我蓝图销售，这车气垫坏了，给我摆上，你们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H10像啥？那原创啊，必须都是原创，那毕竟还是有原创的啊，咱这话不能说那么死，肯定是有原创的啊，原创的很好。H10像啥？不知道，那像啥？我想象力不匮乏，想不出来像啥啊？想不出来，那你号称保定萨博班吗？这个当然不是说 H10啊，不是说 H10像是那个保定萨博班，说另外一款车啊，保定萨博班也是哎美系车，咋没人仿呢？哎，我突然想起个巨大的漏洞，各位车企可以抓一下啊，某些车企可以抓一下。你们别光盯着什么路虎、保时捷啊，那个奔驰不放，你们看看美系车，你仿一仿。凯雷德漂亮吗？你都大 SUV， 凯雷德是吧？卡迪拉克的凯雷德，萨博班好看呐，雪佛兰萨博班是吧？太漂亮了。还有啥呢？我想想啊，美系的大 SUV 的，福特的探险者好看。学一学福特的大 SUV 那个探险者，福特不错啊。然后呢，我想还有啥呢？美系的就是哎没了，真没有。雪佛兰、别克没有啥，别克的 GL8 也没啥意思。我想啊，还有啥呢？日系的大 SUV， 哎，你说也奇怪啊。咋没有仿酷路贼的呢？当年只有一个横天汽车仿了个酷路贼，然后呢，当年那个保定那家呢仿过霸道，包括他现在那个500，他家那个500还是跟霸道平台是一样的，就是你把那车，因为我发小买一台那个500嘛，然后在我们那修后杠，车一上架子一拆后杠，这不底盘这不就霸道的这套嘛，侧面看还有霸道的残留呢，残余呢，仿霸道的有很少啊，很少。但是你看仿酷路贼的、仿霸道的、仿途乐的特别少，为什么呀？就不。也是哈，就觉得丰田和那个尼桑的车不上档次，人家我都仿了，我为什么不能仿更高级的路虎、仿保时捷、仿奔驰呢？也对，哎，这个心态就弄明白了，真的很奇怪啊。太昊我觉得挺好，太昊那个太昊也不错啊，但没有仿的，就好奇怪。一次到底也15万公里，我哥非要买，这辆车是不是快要出毛病了？不是快要出毛病了，是已经出毛病了。2014年的到现在12年的车了，跑了15万公里，这车一看呢，车况。你如果这个车，这个要么就车况特别好，因为十二年的车龄跑15万公里，里程数一点都不多，一年1万来公里，这个很正常，正常家用车。但是就怕这个车又烧机油又这那的，这玩意儿就几万块钱儿。伊斯戴斯有个3万2万的，不到你们这样吧，抖音搜大回小回这样，让他帮你瞅瞅这个车况吧。但是几万块钱买这玩意儿，你还得添几万块钱修。12年的跑15万公里了，什么涡轮增压器了，什么烧机油了，来吧你就干吧啊。途乐卖不动，什么防啥？途乐卖不动为啥卖？是卖不动吗？途乐卖不动很正常，太老了。途乐是2014、2010款还2014款的，我忘了。途乐得有到现在都有十几年了，他都不改款哦。但是在北美市场改款了啊，那个国内市场平行进口的途乐卖没就拉倒了。以后北美市场的途乐是改款之后的途乐，挺好看的，但是卖不到国内，卖不卖给国内不好说啊。北美市场是3.5六缸的，到国内来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能不能有没有大哥消费得了就不好说了。因为现在大排量油车特别臭，大排量油车没人买，大多数人没钱了，现在是吧？整个经济形势一片那个生机勃勃、万物景华的情况，对吧？徐州地方历来那什么。那个生机勃勃、万物进发的情况，现在这个经济环境特别好，所以说大哥们现在基本上可能也是不太消费这些大排量燃油车了，毕竟加油是一件负担很重的事儿，一般人也确实是，哎呀，最近有试补吗？哎呀，别可拉倒吧，补你能咋的？鱼咬钩了，不愿意自己贪婪吃饵是吧？鱼上钩了，不怪人家钓鱼的人打我。

我，还补贴补贴补贴的，补补补补啊！马达西卡90可行啊，反正车不进中国，没有用啊！谁放马自达？开玩笑吗？啊，你得放有名的啊！你比如说王小强生个孩子，长得像那个现在流行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来着？前几天搁重庆等挺热闹，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少年团啊？你那行，你生完长得像我，那就不对了嘛，对吧？

开的也挺好的嘛，你整去吧，整个奔腾小马就完事了啊。对，李老师说的，仿一回还不仿个牛叉的，我仿马自达，你开玩笑吧？我仿丰田，你那闹笑话呢？我有路虎，我有劳斯莱斯不仿，反正我都抄了，是吧？我反正我考试我都照抄，开卷我照学习好的抄，我能照班级学习不好的抄吗？你不开玩笑吗？啊？那个图乐卖不动仿的干啥？对，他也卖不动了。但酷鲁贼卖的挺好啊，咋没人仿酷鲁贼呢？哎，你说奇怪不奇怪？酷鲁贼卖多好啊，大名鼎鼎的。那天下何人不识君？就没人仿酷鲁贼，不知道为啥啊？卡拉 ERT 和2.0，他俩选哪个更省心一些？2.0混动的最省心啊，他比较省心。而就是到了六七年、七八年的时候，电池换一下，没多钱，两三块钱啊，就还是可以的。小马后驱下脚线开快了就漂移，哪个那小电车不是后驱的？哪个不是？都一样，50不也是的吗？都老后驱的，可别逗了啊！轴距短，在家后驱老快乐了。下雨天开快了就漂移，那你不会开慢点吗？那陈阳的。奔腾小马下雨天不开，下雪天不开啊，那什么不开，那什么不开，反正就是晴空万里，天气良好的时候他才开，比八九十岁老头遛弯还久违啊！仿酷鲁贼咋骂丰田？不是那回事儿啊，就很奇怪的，这些厂家的心态不是很明白啊，那为什么不仿酷鲁贼呢？那也没见他们少骂奔驰，少骂路虎啊！别逗了，红旗 EH7 怎么样？那能不行吗？啊，盈月，咱就一句话，谁？你就说谁敢说他不行吗？你告诉我，你问全国任何一个车评人，你说这个车行不行？他敢说一个不行，牙给他敲掉！别逗了，别啊！他们仿完之后不得绑架？不，他仿你仿奔驰了，仿保时捷了，有啥扯？能扯到啥爱国情怀上的？根本不是啊！但人家标榜爱国情怀那几个也基本是原创的，对吧？你看人家那个墨九啥的，是不是原创的外形？是，虽然看着像 GRS 啊，但人家也是原创的外形嘛，对不对？你哈啥啊？盈月，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当答案只有好。没有别的选项的时候，比如说啊，你上银行或者上什么窗口去啊，去办业务，然后办完业务之后，给你个那不有好几个钮吗？啊，满意不满意啊？非那个不满意，满意啊，非常满意。结果呢，我去办业务去一看，满意，特别满意，非常满意。他没有不满意的选项，兄弟，他。是吧？这是看那个，我挺喜欢那个导游小黑，人家母亲去世了，去取上银行取母亲那个财产，银行要求得证明你妈是你妈，在正搁那吐槽这个事儿呢，逗死了啊！我敢说不行，那可不咋的，出语天咖啡，你说可以，我说不行，干我们这行最忌讳的就是干我们这行，你不行，这个不能瞎说啊，挺好的啊，就是其实不错啊，咱客观来说，其实还可以，真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态度，这个态度，这个情况，为尊者讳嘛。现在不就是这个情况吗？现在很多车企就是会捂嘴，别的他不会干，很多车企就会捂嘴。你在抖音上、在快网上发对他家车企不好的，是吧？人家一年投给抖音和快网几个亿、十几个亿的，人一句话不就把你的号啊弄没了吗？所以说，这些车企也就会那个捂嘴吧，啊。小黑著名，对，他就是在大家可以上网搜的，老有意思了。他很有文化，一个导游啊，那个人很有水平。但这不也遇到烦恼了吗？是不是得证明他老妈是他老妈，都死了啊？可那什么，事儿不用事儿啊，就是这个大家都有活干。现在都10点多正上班的时候，我们节目时间也是哪，不可能说呢，人人都可能在工位上干活的时候摸鱼看我直播啊。哎呀，这个不说了啊，这个牌子也没啥好说的，咱们也现在国内的汽车行业，汽车媒体圈、舆论圈，就只有赞美，只允许有赞美，不允许有批评的。现在你骂哪家车企能让你？尤其是头部那几个卖的，就是这如日中天的，对吧？先有他家后有天的，你整不了。人家有自己的，我开始我以为就是7000法务团队呢，后来发现不对，他们有自己的执法机关了都，那太厉害了啊！简直了，头子，当年很多车企没做到的事他做到了，就是很多不应该是车企能干到的事他能干到，我佩服啊，非常非常佩服。听宇哥说话，键盘都敲得快了，不是这个，你们老板应该给我发点奖金的啊，要。

零钱我指定不买，那你不至于啊，不至于。他家的手机啊什么的还是可以的啊，手机还是可以。那这车也不是人家造的呀，车是那个是你像东风小康啊，是吧？或者是奇瑞啊，或者北汽，人家造的车也不是他造的。那整车上面没有他家标啊。就我有的时候我在路上看见他家车，不能说他家车，就是。看见他家的自行，有的时候我就想啊，看见他家自行车啊，我有时候在路上看见他家自行车，这帮车主是有这个就是愧疚心理吗？觉得你欠了这个世界什么东西？为什么你买了一个，你买车的时候，这个车所有的地方都没有他家的 logo？ 哎，不行，但这车买了之后，你是有这种叛逆者狂热吗？然后买一个他家的那个花花花开了，买个花非得贴在车屁股上，还得写上啊！不是你这不就是叛逆者狂热吗？你买车的时候，你那车上一个他家的 logo 都没有啊！这个车是人家东风小康造的，是人家那个奇瑞造的，是人家那个北汽造的。那你那合证上大绿本上，你车的那个。也不一定啊，不一定哪儿的啊，反正就是没有这个 logo。 你买车的时候，生产的时候，生产之初娘胎里出来就不带这个 logo， 你为什么要花钱买一个他家的 logo 贴在车屁股上呢？我真的不会了啊，我不太会啊。啊，迈向十九号门进去都是他家车，那正常嘛，对不对？那这还有江淮啊，反正不管谁家的，我就很奇怪，你为什么你买车的时候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这车不是他造的，车上也没有一个他家的标，然后你非得自己花钱买一个他们家的标贴上。比如说我开我的破现代，然后呢我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我把那个现代那个 Y 的那个 H 那个标抠下来了，完我自己贴一个奔驰的标，你们会不会笑话我？你们一定要笑话我啊！你们一定要给我大嘴巴子，就是瞧不起我。你开个破现代就破现代呗，非得改个奔驰标干啥？往自己脸上贴金吗？你这不是啊？你这不是公鸡粘孔雀毛？你装什么凤凰呢？哦，我不理解啊，真的不理解。反正那啥吧啊，就大家各自那啥吧啊。别胡说啊 ，C 的不能提这俩字儿啊。20年的埃尔法珍珠白2.5的11万公里，阿尔法呢给40万，车价低到这个程度吗？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啊？第一，首先这个车的溢价就特别特别高，国内外的溢价简直就天差地别。阿尔法本身也不是什么高端车，在实际价值上，我们价格反映价值，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车辆的价格是反映车辆价值的，所有的商品都应该如此。金子就应该是金子价，黄铜应该是黄铜价。好，这个阿尔法本身在比如说在日本本土市场，阿尔法就是三十来万人民币的东西，30多万40万人民币的东西，到国内来卖100多，本身溢价就已经过分了，过了很多很多分了，简直就是过到王小强两破拉不够的程度，就太过分了啊！然后呢，这是第一。第二呢，你是新也不能说新款，就是 Hybrid 的那个版本的，应该2.5的啊，跑10万公里里程数也不多，贩子给你40万已经很高了。如果你现在拿40万人民币送你飞到日本去玩去，你能买一台新的。而且这个车呢，在其他地方，比如说东南亚国家，你去泰国，你去缅甸，你去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你都能看着有埃尔法，那些国家卖的也不贵啊。然后呢，在香港埃尔法很多的，就是摆渡车，它当中一个高端出租车在用，所以它的其实它真正的价值没有在国内卖的价格这么高。卖二手的时候呢，就去掉了新车的光环和水分，所以就把它就这么样。而且你很保值了，2006年的车你还能卖40万，五折了。现在埃尔法天津港平津口的就80-90万呗，对吧？你开了6年还能卖五折，保值率还有50%，就你知足吧，兄弟，这太知足了。以前卖比亚迪 S 7都贴一个雷克萨斯标，开玩笑。我告诉你，现在更狠的，买那个腾势贴奔驰标的，你见过没？我都服了。买个腾势贴奔驰标，腾势有一个就是比亚迪唐那个就是比亚迪唐平台的那个 SUV， 他竟然给你就是我送我姑娘上学总能看着一个黑色的那个腾势，叫腾势啥玩意儿了我不知道啊，忘了叫啥名了。他不是那个跟就是比亚迪唐换了个标吗？剩下跟老款的比亚迪唐一模一样的。那大哥开那个车

0: 车前面不就车屁股后面贴个这么大奔驰的标，然后那个车四轱辘那个轮毂盖也换成奔驰的了。老成心了，你比不了，你就有的时候我想是当年的腾势确实是比亚迪跟奔驰有合作的，但是现在人家各玩各的了，你买奔驰就是奔驰，你买比亚迪就是比亚迪，你买个比亚迪贴行吧，然后车票还有一小 logo 写的梅赛德斯本质，也行吧，也行吧，但是不懂车的能唬住你，唬不懂车的有啥用啊？啊，你唬不懂车的干嘛呢？你能唬住懂车的才有意义呢，对吧？哦，我捧个金饭碗要饭，不识货的以为我就是个要饭的，识货的一看碗底儿写的像周星驰的电影丐帮帮主似的，拿个金饭碗讨饭，谁敢不给一辆碗底儿写的啥奉旨乞讨，全唬住了。你去给那些不懂的人看啥呀？开个破车回村里了，吸引一堆老头老太太，这家还真有出息。完回城里人都瞧不起你，知道你那玩意儿高仿的，丢不丢人啊？买个假 LV 包，在自己小姐妹群体里骗一圈，到高端场合了，一眼让人看出是假的，不尴尬吗？是不是？那说明他骗的那个也不是啥高端的那个，是吧？那起码现在很多车，就现在很多那个，那起码有菊纹啊，我都受不了。以前没见过，就咱以前咱一汽出的，咱别说别的，在咱家门口一汽出的车，你们见过一汽出的速腾有菊纹吗？你们见过迈腾有菊纹吗？人家嘎新车就是锃明瓦亮的呀。结果我看了，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店里接待的，有时候给那些车装那个电池的护板。或者处理一些小问题啊，那新车呀，买了一两个月甚至几天的新车，上我们家装护板去，我这车这漆没法看，怎么能出厂呢？那老菊纹侧面稍微保持一个锐角，跟漆面保持个锐角，有光线明亮的地方，一看那漆面全是菊纹，就是喷漆那个，要么是漆的质量不好，要么喷漆的工艺不行。正常的油漆喷完是叫锃明瓦亮，他家那车喷完之后里边全是菊纹，我真不理解这玩意儿能出厂。哎，他就出厂了，车主还得意洋洋的。那我们也是贴车衣。到我们店里贴这些啊那个什么的啊这个车衣，贴车衣的时候，我们贴车衣的，你说贴车衣的工人啥车没见过，啥车漆没见过，就一边呲牙一边贴，有的时候都跟车主说，大哥你这钢的漆吧就挺薄的，贴完车衣之后呢，如果这车衣刮了蹭了一丝，可能让你原车的漆掉，你得有点心理准备。你能说啥？你真的你看吧，你就看捷达也不至于，真捷达也不至于。一汽这还是有节操的，所以说我买大众的东西，买奔驰宝马的东西，买那个丰田本田的东西，我没有心理压力。就是你看人的漆，起码它是亮的，锃明瓦亮的。你哎呦，算了，不说了啊。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干活了，干活了，我又回来了。一小段不算很长的，不算特别长的广告周，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欢迎收听我们 FM100.1 植物座椅泡沫经济有吗？有，已经上车了，不便宜，59，但是真不错，是老美的一个大牌子，影驰啊 ，WYNS。它是你，如果你有机会去美国玩，你会发现美国的汽车用品超市里有卖这个，跟你现在在国内买的一模一样的，在我这卖的一模一样的，就是它啊，你可以。就泡沫清洁剂，家里也能用，车里也能用。要买专门的软毛刷吗？不介意啊，除非你特别脏，特别脏。

0: 话，咱们就不用软毛刷了，用那个抽吸机，就像个大能吸水的吸尘器那种的泡沫清洁剂喷上之后，用不掉毛的湿毛巾擦。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不是用刷子刷？因为你是织物座椅，如果你喷上泡沫清洁剂然后拿刷子刷的话，它起毛不好看。明明是挺光滑正常一个布座椅，你拿刷子刷刷完之后它起毛了怎么办呢？那座椅起毛了你不傻眼了吗？所以说 你一般软毛刷轻轻刷没问题啊，但是你要你慎重吧，反正哥们儿我劝你慎重，万一拿刷子给它刷那啥了就完了啊。麦腾清洁炭的几号链接，就49那个便宜喽嗖的，你就买那49得了，125那不行啊，买49那个萤池那个得了，那玩意儿便宜，洗烂件的49还可以，然后那个桶派那个也行，我们店里卖那个立模的也可以，立模七八十块钱的有点贵啊，立模七八十块钱有点贵，你往这边来，我这个话筒不够长，你拽我也没有用。车上有塑胶和虫屎，洗不掉了怎么整？抛光，你先洗洗试试，你先洗洗试试，大哥，你不能说上来就洗不掉，你别抛光，轻易不抛光，抛光会造成你车面表面的亮漆层被磨掉的啊，那你尽量不抛光。然后那个去虫胶有专门卖那个东西的，我这也有，或者你到任何一家那个卖那什么的地方都有啊。就叫什么来着，去虫胶的，哎，这个你先用的什么的吧，然后去除那个洗车泥蹭一蹭试试啊，你先不用了，你就买个洗车泥吧，这破玩意儿可便宜了，没多少钱，才几十块钱，买个洗车泥，一定要把那个要蹭的地方，油漆面要蹭的地方保持湿润，往上喷那个洗洁精兑的水起泡泡那种的，或者干脆就用水一直拿水蹭，必须保持有水啊，干蹭的话车漆就废了，拿这个清洁洗车泥去蹭一蹭，看能不能蹭掉，如果蹭不掉了就别管它了，说明从那个塑胶和那个鸟粑粑已经渗到油漆里去了，你抛光也没有用啊，你就买一瓶这个买一个这个那个洗车泥，然后蘸着水一直保持有水啊，这么蹭。抽洗机不便宜，便宜国产那玩意儿几百块钱，工业我们店里用的那个工业用的洗车店用的大号抽吸机，就大号能吸水的吸尘器，便宜的200-300，贵的600-700，你就几百块钱买一个就行，家里也能用得上啊，或者是上洗车店去跟他借一下，给点钱呗啊。59是400毫升的，69是1000毫升，但是1000的写的是皮革2合1，植物的能买1000的吗？没事儿啊，没事儿啊。另外你买1000毫升的干啥？一升啊，你用不完呐，那洗车店用的，你1000毫升等于一升，一瓶可乐才500毫升吧，一瓶矿泉水才500毫升，两瓶矿泉水那么大的一瓶清洁剂，你要干啥？那玩意儿喷上点就可以了，你还这你放过你自己吧，你买一升的干嘛呀？买59那就够了啊，清洁炭直接加油箱就可以嘛，每箱油加一瓶啊，连续用个3-4瓶，它还是有作用的。你可以在使用之前把活塞卸下来一个，拿内窥镜看看气缸里头，尤其是活塞表面、活塞的上面啊，积碳有多少。然后你用了3-4瓶之后，你再把活塞卸下来再看，积碳一定是少了的啊。新车用车贴衣嘛，那不是大哥，旧车我贴车衣干啥呀？啊，我。新车用车贴，他旧车他也不用贴呀，就是在新车的时候贴才保持车漆好。我自己都没买过2000多块钱的衣服，车衣起步就得2000多，2000多没有好车衣，2000多那就是塑料布，好一点的车衣都得干5-6千块钱以上了，兄弟，你别寻思就是2000块钱能贴着啥好车衣。我跟你这么讲，你现在上农资上那个市场去买一卷农膜，就是农村大地里扣棚扣大棚那个农膜，你知道得多少钱？那一卷农膜好几百呀，你贴个车衣2000，也就比那个农膜贵点，能是啥好车衣呀？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东西吧，你比如说你现在买一台20万的车，你这个车准备多开个10年8年的，你贴车衣有意义。如果你就买了个几万块钱的车，就我说话有点伤心，你就买个几万块钱的车，2000块钱贴车衣你都舍不得贴，你还贴它干什么玩意儿？啊，你还贴它干什么玩意儿？另外一个，老爷们儿对自己好一点，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连个2000多块钱的衣服你都没买过，给现在就给自己买个车衣，别贴了，对自己好一点啊！咱都老爷们儿，这大胡子老李，听起来让人眼你有没有2000多块钱衣服？
1: 啊，有过吧，嗯。
0: 你信不信我搭档肯定有好几千块钱的衣服，他的包啊，他的首饰，女生这不很正常吗？咱老爷们儿也是人呐，给车衣别贴了，拿这个钱去

0: 就给自己买两套好衣服去，好不好？你这一说太悲凄惨了，太悲凉了啊！车衣咱别贴了，2000块钱的车衣，你的钱贵，你都舍不得贴呢，咱还贴它干嘛？给自己有那钱给自己买点好吃的，买点好穿的，不行吗？那啥车咋的能咋的呀？不贴了，生气。哎，不对呀、啊，我家是贴车衣的，你要不你上我家来贴了吧？我给你便宜点，你2000的预算我给你贴4000。
1: 就是你除了要算这个商品的价格之外，你还要算它的使用周期，对吧？一台车的使用周期大概都得在正常人都要在8到10年，那么如果除以10年的话，每年的年消费车衣是200，200除以365天，每天是不到1块，
0: 就是3-4千、4-5千的车衣就能贴，2000多的就拜贴了啊！大众家用车自己可以动手拆下来洗喷油嘴吗？中央车不能有问题吗？有，100%你拆不了，100%你拆完拆坏了，100%你拆完之后洗坏了，100%你拆完之后洗装上之后它又是坏的，整不了兄弟。首先很多车的喷油嘴恨不得东北话讲，我们拿金箔烙往外拽，拆不下来，喷油嘴老紧老紧了，没有专用的金箔烙你都拆不下来，这是第一。第二，喷油嘴本身就不允许清洗，这不是正规的操作流程。喷油嘴堵了，堵得清，加燃油添加剂，看能不能让它工况好一点。平时你如果经常使用燃油添加剂的话，你的喷油嘴不会堵的。比如说我那帕里斯蒂，我那帕里斯蒂，因为我卖燃油添加剂的，我们自己店里有都是燃油添加剂。虽然，但是我那车跑了10万公里了，啊，一直都工况非常好，就是因为我几乎每箱油都用燃油添加剂。你们别跟我学啊，你们隔几箱油用一瓶就可以了。我那喷油嘴它就从来没有问题，你呢也是的，你要自己洗喷油嘴，喷油嘴不允许洗，它坏了它堵了就是换新的，你怎么洗？你告诉我，拿洗衣粉搓呀。喷油嘴洗的唯一方式就是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但是很多喷油嘴只要洗了就废了，为什么？因为超声波清洗机洗喷油嘴之后，造成喷油嘴针阀损坏，喷油嘴的针阀是喷油嘴有一个柱状的活塞，有个眼儿，这个针状阀下来之后把这眼儿堵死，尖尖杵在眼里，它就不喷油了。然后一通电，电磁铁把这个针阀吸起来，噗呲一吸，高压油顺着这个口，这个喷口，噗呲就喷到气缸里去了。然后这是喷完油了，喷完油之后，这针阀再落下来，嘣儿把这个眼儿再堵上，如此反复。那么这个针阀，你用超声波一洗，特别特别细，特别特别脆弱。超声波一洗，高频震动，嘎坏了。所以说，喷油嘴一般就认为是一次性用品，就不能洗啊。你洗完之后，可没准洗的就更坏了，尤其是自己操作。就是一天丰田主播都要加，是的，一定要加喷油嘴清洗剂，就是燃油添加剂。丰田原厂就要求你加，丰田的、本田的、大众啊、奥迪啊、奔驰的、宝马都要求你加燃油添加剂，不是说的就丰田一家啊。10000公里加一次有点，反正你要预算有限的话，10000公里加一次，反正也比那个不加强啊。行吧啊，没想到女主播这么好看，一看就是不那啥的。不懂看我们节目了啊，不懂听我们节目了。我好像没买超过1000块钱。哎呀，一提这帮老爷们儿，怎么真的什么啊？我见过2年的电车停那儿就坏了。学校老师周五放假怎么回家？走不了了，厂长来给维修。那坏不正常吗？油车、电车都会坏啊，油车、电车都会坏。咱们不要去搞那个拉踩啊。油有油的好，电有电的好。喜欢买油就喜欢买油，喜欢买电就喜欢买电，不争啊。咱们不要去犟这个事儿。没有必要啊。我认为大家洗喷油嘴这个事儿就是一个伪命题。你在哪儿看的洗喷油嘴？你没有专业设备，你都拆不下来。你试试拆的，试试拆坏了更那啥了。一套喷油嘴好几千。
1: 对，你们的记忆还停留在打吊瓶的那个岁月哈。
0: 嗯，可别扯了，你自己整不了、啊。
1: 很多地方都是打吊瓶。
0: 打吊瓶这个事儿吧，就是属于既安昔忧，救过来呢就救过来了，救不过来你就得花大钱。比如说缸内积碳特别严重，用燃油添加剂已经不起作用了，三元催化堵得特别严重，用燃油添加剂已经不起作用了，你就打吊瓶。内饰顶棚打清洗，买那个内饰清洁剂，什么泡沫的清洁剂或者是那啥的清洁剂都可以啊，有这种泡沫的清洁剂，你得配专用工具，要不你整不了啊，最好配个抽吸机或者配湿毛巾使劲蹭这种泡沫的清洁剂，然后或者是那啥的，或者是那个有那什么这种水解的，这个便宜，但是去污能力没有泡沫的好，你先买32块钱那个试试吧。

0: 别买那个，别直接上来整那个贵的。这个32块钱那个便宜的11号链接，或者是这个2号链接都可以，看你自己预算啊。但是呢，泡沫的和那个液体的有差别，就是那个液喷上是液体那种的，你用湿毛巾直接蹭就能蹭掉，但是去污能力没有那么强，因为它不会像那个泡沫那个爆破把滋入深处的给蹭出来。然后泡沫的这种呢，最好效果最好是配那个抽吸机，效果最好。你能把泡沫喷上之后，用湿毛巾擦湿一点湿乎乎的，一擦擦干净之后，再拿那个抽吸机把里边残留的这个泡沫吸出来，就会干净很多。但是洗顶棚，洗顶棚是特别困难的，因为它所有的动作都是这样的，举着手在上面，抬着头举着手。放心吧，谁有颈椎病就去洗顶棚去，指定能给你治好。可累挺了啊，自己洗的话很累挺。不要好奇这件事啊，第一批电车车主人不吱声。你丢人了，你能吱声吗？满世界喊呢，对不对？积碳我用干冰洗的，对，积碳洗干冰不很正常吗？啊，但是积碳洗干冰特别容易拉缸啊。现在以前，你记不记得当年老多就上咱家推销那个项目的？
1: 嗯，
0: 用那个干冰那个出积碳的。后来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了，为什么？就是因为用干冰洗积碳特别容易拉缸，那个干冰打到气缸里头去，把那个活塞顶端和气缸壁周围的那个积碳打掉了之后，这些积碳从大块变成小颗粒了，还是梆梆硬，然后落在活塞环和缸壁之间，你就拉缸了。当那个节气门我就自己拆来洗，节气门你自己拆洗行，喷油嘴你拆个试试，喷油嘴就不应该洗，喷油嘴就不应该就那什么，就应该换。你家能贴车衣吗？能，你要贴车衣上你家贴给便宜点，便宜不了啊，便宜不了，再便宜的莫来，我家就是明码实价，就这个钱啊。我们只有在每年的4月份和10月份搞活动的时候才会便宜，平时就没有讲价那一说，我从来不讲。
1: 关键我卖的也便宜啊，就很多人都就是大家现在哈、啊，就是被这个整个就是媒体的这种声音搞的，那什么事都要参加活动。你不要老问有没有活动，你要问他卖多少钱。
0: 所有的像我刚才说、
1: 啊、搞活动可能比不搞活动还贵，
0: 对，所有搞活动、
1: 啊、就没有价值了。
0: 那活动是咋搞？他为了赚取超额利润，他才会去搞促销、搞活动，对不对？他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卖不出去了啊，然后我积压了啊，搞活动。或者是我这个东西为了赚取高额利润，我搞活动，谁闲着没事搞活动啊？那不是吸引你来吗？吸引你来就两点：一是低价，二是低质。低价的东西一般都低质的啊，所以说价格浮动特别大的，价格变化特别大，没事就搞活动的，没事就搞店庆的啊。就像某些商场没事就搞店庆，一年365天，他有360天的店庆，我都不知道他庆啥。哎，算了，我车黑色车没贴车衣，快车7年了，车身都是太阳门，咋能去除？去除不了。你可以抛光啊，你可以抛光，可以打蜡，都能去除，但是只是暂时去除，以后还会出现的。你要是想真彻底让它就是那啥，就是贴车衣，没有别的办法，因为黑车就是这么明显，没有别的办法。你可以抛光或者打蜡啊，打蜡的效果要好一点，但是挺的时间短啊，几天就完蛋了。昨天一对老夫妇人肉占车位，我都倒进去一半了，给我撵出来，还骂我，你还敢倒进去一半？你这厉害头子，你但凡碰他一下试试，你但凡碰他一下试试。就是那个那天看一个抖音上一个哥们儿，他是医学博士，在老美读医学博士的，挺厉害的。然后就是的，他租的公寓，因为医学博士就各方面的经济还可以啊，他在那个就是带有那个 HOA 的那个公寓啊，就是那种多层的，因为城市里嘛，租了个公寓还租了个车位，然后就有人停在了他的车位上，他打个电话 HOA 派拖车来，就把占他车位的车直接拖走了，想把这车取回来最少600刀。最少600，没有废话，没有任何废话，也不用报警什么的，给那个公寓的保安或者是那个 HOA 就是物业打个电话，然后物业一看，哦，直接派了个拖车来到地库里，直接把他那个占他车位的车拖走了。这是一个极其正常的行为，在国内，哎，你就发现了，谁占你车位，你是动也动不得，是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你敢动了车，你违法了。他占你车位可以，但你把他车请出去不行，就奇葩死了。所以说人肉占车位这个事儿也是这样的，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遥遥领先，这个版本，这个次世代版本，地球次世代版本，没见过任何国家就是人肉占车位还受到鼓励的，拿它无能为力的，太奇葩了。就像前几天那个似的，你拿充电宝砸人可以，我拿水泼你，把我给抓了，这个是没道理吗？啊。

0: 啊，所以说这个、这个占车位这个事儿我也没有办法啊，我一点招没有，你报警没有用，是吧？人家能把那老头老太太两警棍搂倒拖走啊？你开玩笑吗？我连续高速跑1000公里西华在那喷口水行不行？没必要。你可以在上高速之前加一瓶或者两瓶燃油添加剂，这样确实在高速连续行驶都对去除积碳、清理喷口水是有作用的。但如果堵得严重的话，我卖燃油添加剂，我们店里的力摩还有啥了一个？STP 是吧？
1: 嗯，
0: 我们卖添加剂，但我也不能骗你说这添加剂就是万能良药，它是有一定限制范围。你积碳特别严重，喷油嘴堵得特别厉害，你加添加剂也没有用，就打掉瓶去吧。车衣多少钱？多少钱都有。你要比如说你贴三
1: 两千多到三千多，现在是2000多到3000多。哎呀，你别瞎说，还多少钱都有？咱哪有1万多的、2万多的？你有吗？
0: 他要是想贴的话，我可以有啊。为什么
1: 没有啊？一般在2500到3500之间、啊。
0: 你要是想贴10000多的，我也给你找去。10000多的车衣小意思，什么威固的，10000多的，我给威固供货商打电话来贴来。谁没有啊？这瞧不起谁呢？10000多的有，想贴都有啊。只要不怕便宜，就不怕贵，就怕便宜。进门安装时还得用公斤扳手吧？那叫扭矩扳手。不用啊，没那么精细。我自己车自己洗节气门，我都不用扭矩扳手。那玩意儿你自己手拧还拧不好，那小螺丝就这么长，你用多大劲拧啊？节气门螺丝只要不是塑料座的，你就记住啊，手拧手带紧之后，一只手吃不就劲儿了，哎，有点吃力了就可以了，因为节气门不受力啊，就吃住劲儿，旋转90度 ，OK， 就那么地了，不管它。然那个机油滤也是的，很多人那机油滤又一定整按扭矩10牛或者几牛，你就记住了。你看那个百事通出的那个机油滤，人家机油滤免工具。老美国的那个百事通出的那个机油滤，咱们以前还进过呢，你记不记得？你有没有印象？老贵了，那一个机油滤100多，那个机油滤底下是涂抹的这个防滑层，就像那个抹的一层那个砂纸似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那个机油滤清器是要求你用手拧紧的，你把这机油滤清器安上之后，只要你人能使出来的正常的劲儿，嘎拧紧就可以了，就一定没问题的。有没有在老美的朋友？他为了省事儿已经省到这个程度了，节气门也是的，很多螺丝也是的，很多车上有一种叫胀断螺丝的，我们给一个车安装座椅，那个座椅采用的就是胀断螺丝，它怕出问题。这个座椅安装完之后，尤其是椅背那块的螺丝安装完之后，你使劲再嘎嘣一拧，螺丝头就掉了，就剩螺丝杆在空里起固定作用，那你还讲究啥扭矩了？所以说这点破事不用啊，这点破事没用啊。非法停车还判了，关了3年之后判的，证据太硬了，说不过去了，知道不？而且死人了，压不下去了，所以说才判了。这事儿缺一不可。第一，这个事儿的性质极其恶劣，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就是正当防卫，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你几十号人拿到家伙事儿，开着钩机去拆人，那什么就指定是说不过去。第二，死人了，谁也压不下去。如果哪怕伤一下子，脑瓜门打俩包，都压下去了。但是就是。人命案子就是天大的案子，这个事儿压也压不下去，证据确凿，然后闹得还非常大，所以说这个事儿3年了，关了900多天才放出来呀，还进步了。
1: 好，车里吹空调一股牛棚子味儿啊，得洗空调了，看来好久没洗了。一般情况下能减轻很多，但是也要看你这个，很多人好久没换那个空气滤吧，这个空气滤呢里边太脏了啊，这个。产生的菌啊就停留在车里了，这样的话可能一次不一定能够完全洗干净啊，
0: 洗个2-3次试试吧，如果实在洗不净那么地吧。啊 ,GL8 尊享现在可以买吗？家用我不买，你买吧啊，这个车我是不买，你买可以啊，我反正我不买，不想解释了，懒得解释啊，美国没有的美国车。洗空调一次洗不干净多洗几次吧，别怕花钱啊。车出门在外面放了一周，雨大几天应该刹车片上锈了，嘎哒嘎哒响，那周环节还使劲踩两脚就好了，处理啥不用，刹车盘上锈了啊，不是刹车片上锈，刹车盘上锈，使劲踩两脚，这都不是事儿，使劲踩两脚之后，因为铸铁刹车盘，刹车片和刹车盘摩擦就把已经上的锈就磨掉了，它会夹在刹车片和分泵之间，可能会有一点那个异响，跑一跑就好了，不用管它啊，你因为这个事儿再把刹车盘片拆下来，你有点那啥呀、啊？关了这么多天，能不能申请国家赔偿？不能，不能，啊，这个很难，或者说是赔偿也赔偿不了多少钱，知足吧，能给你放出来就不错了啊。咱们国家。

0: 那个看了那个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那个公告，咱们国家刑事案件无罪率只有1/2，听懂了吗？咱们国家只要进入起诉程序的刑事案件，无罪判决只占2%，能听懂不？你看，经常看国外的电视剧啊，证据不足，当庭释放，这个那的，这个那的，这个那的，没有。我们的刑事案件只要进入到起诉程序了，上法庭了，判决下来了，无罪判决只占2%，姓张的爷俩就恰好不是1/2，不是2%，不嘴瓢了。刑事案件无罪判决只占1/2，姓张的爷俩恰好就是这1/2啊。所以一旦你刑事案件走到那个法院那步了，检察院那关过了，进到法院程序，那个检察院把那个案卷给法院了，你基本上就进定了，基本没机会，1/2的无罪判决呀。
1: 就是前两天的江苏泰州啊，一个新能源汽车在维修的时候，维修人发现这个车辆的动力电池存在漏电的故障，无法维修。然后车主呢随即把这个车辆就要拉走了，进行这个报废处理。然后在转运的时候呢，这个漏电电池因为经过烈日暴晒，它不断升温，结果很快这个电池冒烟，大量的冒出浓烟哈。然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呢，电池就突然爆炸了，出了这个事儿。然后呢，当时看了这个。特别好玩啊，一个提示，你知道提示啥吗？
0: 啊，
1: 说故障电池的报废要提前做好隔离降温措施，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车在拉去报废点这个过程当中是高温天气，你是应该做防护的，对吧？
0: 防不住啊，它着都灭都灭不了，你干汽水它都不灭，点被别人社会，命苦别人政府啊，就这样吧。幸好你知道啥吗？这没在人那个拖车上着，没在屋里着，他要在什么修理厂啊，在什么停车场啊，或者在人拖车上着就完了。
1: 告诉你了吗？报废新能源电池严禁随意堆放，自行拆解。车辆转运前要做好遮阳、隔离、降温措施。
0: 谁能做到啊？
1: 所以说我现在觉得就是说，都说那个做电池处理现在都赚大钱了，赚了好多好多钱。但是我估计他们应该是很多细节不见得能那么合规吧。如果真那么合规的话，我的天哪，这个生意真的很难做。
0: 怎么可能合规？现几十万辆，每年淘汰几十万辆电车，它的电池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个电池，不是几十万了，几百万个电池啊，是单体电池，拆开之后呢是几千万个小电池，可能给你个个都按规啊！哎呀，不行，不可能啊！10:58，一会儿回来，下半截有请陈阳了。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二手车的问题、用货车的问题，不是新车的问题，找陈阳。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晨，阳光的阳，一会儿见。
2: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1: 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中秋特色晚宴，看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演出。游轮停靠韩国釜山、济州岛，异国文化加海岛风情，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入住太湖龙之梦。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全年仅此一次，抓紧跟旅游节目组联系吧，156-4311-7370，电话同微信156-4311-7370，156-4311-7370。
3: 话题什么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4: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3: 起起落落都是坑，
5: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3: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大卫小辉正在直播，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请大家见面了。
0: 嗯，好，说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可能更多的是现在很多人说句实在话不愿意买二手车，因为新车太便宜了。比如说你给我们的这同事推荐的这个高尔夫速腾啊，昨天聊了一下不感兴趣，看了一个北汽的一个这个车啊，这个车叫我看一下啊，这个车叫什么
1: ？Bigo 30啊？
0: 不是，
1: 因为 Bigo 30最近还挺火嘛。
0: 嗯，
1: 我说 Bigo 30最近还挺火，我以为是 Bigo 30
0: 啊，真是 Bigo 30
1: 啊！你看看，
0: 哎呀，你太智慧了，
1: 掐指一算啊，因为是这样，现在我们目前市场在售的能够拿到这个价位的七座车，它只有 Bigo 30啊，它没有其他的，就是我现在十万来块钱啊，十万左右吧，上下浮动啊，我想买个七座车，你的选择应该只有 Bigo 30啊，咱无论车好与坏啊，人至少人有路权嘛，人能拉着七个人上路啊，这个路权只有他有啊，至于车好坏，咱们我只能说不懂啊，不做评价。
0: 哇，这车好大呀。
1: 也不是很大，特别紧啊，特别紧，特别紧，就是我没坐上去过。
0: 就这个它的对标什么所有方盒子造型的轻旅，对吧？
1: 嗯，对，
0: 十万块钱左右的一个售价，跟那个哈佛大狗比，跟那个捷克行驶者比，对吧？
1: 那它小，那差不多少吧，稍微小一点，不多啊，就是反正强塞七个座，我没坐上去过，但我看到的那个后排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是坐不进去呀、啊，这很小啊，很小。但是人家有啊，人家有路权，人家能实现那个短途的功能，我觉得挺好。所以一说北汽，我想现在你看 Bigo 40不行了，不是不行，不火了。Bigo 60什么雷霆版什么 Bigo 80 90都不是很火，30现在目前算是它的一个定流吧。
0: 嗯，然后这个车看起来真的，我觉得这个售价确实让人觉得很惊诧哈。
1: 嗯哼，十万左右，你要是这个什么旅行家2.75做1.5T的，还能再稍微便宜点，指导价应该是不到10万了吧，然后有点优惠啊，然后呢你这个即使是七座版本的指导价也才11左右吧，然后也有优惠啊，就也来到了10万区间，所以它非常非常精准的啊，把这个10万块钱七座这个元素给占住了啊，剩下的其他的品牌目前好像都达不成。
0: 那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确实是在这个车型里面很有竞争力，是不是？
1: 也还好吧，其实也还好，就是销量上也没达成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顶，因为你再稍微往上走一点，现在首先奥德赛、迪森它都不贵啊，但你再稍微往上走一点，就能来到了现在库斯图啊，你就能来到库斯图的这个价格区间了。你库斯图那就是一个标准的 MPV 嘛，是吧？这个后排，即使是第三排，你咱先别管行李啊，第三排正好人坐上去啊，问题是不大的啊，这个还是能接受的，开个一口气儿开，我理解。长途咱一口气咋地得开个300-400公里吧，是吧，才能有休息啊，这个300-400公里对第三排来讲还是能接受的，而你这个 Bigo 30如果让我坐第三排300-400公里，比如第三排让我坐第二排300-400公里，我都觉得是折磨啊，挺痛苦。前排都还行，因为所有车的前排其实都差不太多少。嗯，我觉得，所以很多家庭真正去试的时候，发现，哎呀，不行啊，是吧？实在是不行啊。如果是说四个人啊带条狗，或者四个人带行李，这个事儿能实现；如果真的就是七个人带行李，这个事儿它有点实现不了啊。虽然看着账面上、数据上能实现，但实操起来很难受。所以呢，它的、啊、或者说我们的 MPV 车型诉求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高，是吧？所以呢，销量上目前来看，呼声很大啊，销量。还算是说得过去吧，还算可以。我觉得作为一款国产七座来讲，它是说得过去的。
0: 嗯，好，那现在我们这个二手车市场上这个卖的最好的方盒子是哪款车？
1: 方盒子大家都其实都还行，就是坦克300算方盒子吧，是吧？坦克300算是不能说鼻祖啊，就这一波啊，这一波流量、这一波热度的，它是最开始做这个方盒子，坦克系列的300-400啊，这都还行啊。然后呢，再往下，奇瑞的、吉利的，反正都还行，都差不多少。就但凡你粘个方盒子，比如说 Bigo 30、Bigo 40，自从坦克出来之后，它已经销声匿迹，有一段时间就不怎么出现了啊，导致整个北汽的销量不那么的好。但自从是吧 ，Bigo 30开始出这个七座之后，你看，哎，热度它不就又开始了吗？所以你先但凡粘上一个小方盒子，其实都还可以吧，因为

0: 勾三点，应该是26年，就是今年26款啊，就是25年年底的时候刚开始出七座，也就是去年年底刚有七座车型啊。之前它 B 勾三点应该是2021年、2020年左右出了，但是一直卖的也不太好啊。自从它出了七座之后，哎，这个销量上算是有了点起色，是吧？所以你现在要不沾小胖哥的造型啊，要不然呢你就沾个七座啊，小胖多多少少你得沾点这个市场现在想要的元素啊，你就能卖的还算可以。
1: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还是方程豹。
0: 哎，方程豹可以，方程豹现在流量很好，是吧？
1: 就是它的这个保值率怎么样？
0: 一般般吧。
1: 啊，也是一般般。
0: 一般般，主要就是它还没到卖车那个大面积的开始卖车的那个时候嘛。而且方程豹现在豹五豹三啊，豹五豹八是吧，然后泰三泰七，现在卖的最好的应该是泰七吧，虽然它贵啊，但是而且它没有优惠啊，它不光没有优惠，它加这个超长续航加这个支架这块还得加10000多块钱，不到20000块钱吧，还得加点钱出来，但是它依然卖的还行啊，就20来万区间，然后呢这个续航能拉到个加完10000块钱应该拉到750左右啊，这个理论续航，理论续航不拉的话应该是670，中间好像差了80公里啊，这个我觉得是吧，它就达成的稍微弱一点啊，而且人家也不弱啊，达成率还可以，也能达成个600左右啊，在20万区间买一个纯电的，然后它都不是小方盒子，大方盒子，这个用料也不错，然后续航能拉到700，至于说以后实现如何咱不知道啊，它这东西毕竟还没经过市场那么长时间的检验，是吧？这个虽然认识几个这个泰七的车主，但是都是目前使用起来，哎，口碑还都不错。因为这个东西2025年才上市嘛，25年才上市，就去年才上的，所以现在只能是有销量啊。然后呢，网评风评是非常好的，一片赞誉之声啊。但盛名之下，几年以后再看啊，现在看不出来。现在我们说的东西其实也不准啊。过了3-4年，第一批车主到了换车的时候，这个东西到底整个使用周期、使用成本、保值率、故障率啊，这些东西那个时候才能水落石出吧。
1: 好，那看来这个方盒子我觉得好像是未来5年内的一个流行趋势啊。
0: 现在的风向变化很快啊，王师傅你没发现吗？这个是个5年咱们不敢说了是吧，这个10000年太久，执政朝夕是吧，这个5年实在是不好说，以前5年才是正常传统燃油车的一个中期改款车型的时间啊，是吧？5年都没到大改款，比如说你速腾、迈腾都是啊，这个5年都没开始大改款的，但是现在不是，现在5年够这个电车、够新能源们已经造车新势力们一年改个好几回，5年改个10好几回了，所以5年以后的风向是啥样的我不知道，但是目前小方盒子的确挺火，因为方盒子大多数都是从少量是24款。多数都是25款开始啊，也是25、26这两年才出现的啊。然后呢，大家它面向市场还有个时间嘛，仿国沫沫来几乎也就是一年左右或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啊。这个目前来看还是很火，再火个1年多好像也没啥问题。但是5年之后，可能大家就突然喜欢起圆咕隆咚的这种是吧？喜欢复古的啊，也未尝不可啊，不好说。但目前来看，小方盒子是所有主流的主机厂们他们正在追求的车型。
1: 好，那看来现在啊，就是除了这个好像新能源改造方盒子特别快，反而传统燃油车没有啥太多方盒子呢。
0: 传统燃油车
1: 因为他们好像不太好意思互相模仿，
0: 不太好意思改。
1: 传统燃油行业就是卫士，我觉得算是方盒子，对吧？
0: 牧马人，
1: 牧马人昨天好像被过气了，过气好久了。
0: 奔驰G他们几个算是传统的方盒子是吧？因为你传统燃油车有个问题，就是你看你像泰七或者是这个iCar 之类的，它改完之后好像没有谁说它是吧？虽然我们认为它好像在致敬，但是没有人说它啊，没有人说它。但是你当年 BQ 40因为致敬牧马人，让人说了多少年？这个梗每年都让人提起十好几回是吧？每个月都得提一回啊，所以传统燃油车就不太愿意这么改啊，不太好意思改。
1: 模仿
0: 不太好自改，
1: 嗯，
0: 你看你，我只能说很多车企真的是生不逢时，是吧？你看那些电车，你不别说点那些现在的一些车企啊，致敬是吧？我也不知道这个词儿是谁最开始用的，我觉得这个营销就是非常哇塞啊，非常智慧，用致敬这个词儿。现在这么多车企那都不是车型，车企啊，整个企业它都在致敬，然后呢，大家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而当年众泰也无非就是致敬了那么一下子嘛，结果。我让人这把众泰皮尺不如，让人嘲笑这么多年，嘲笑黄了啊！虽然众泰的手续现在没注。

0: 消啊，就我好信儿，我特意查一下子。众泰这个企业它依然还活着啊，但是它已经有些人活着是吧？它已经活不了了，它已经不会再推出新车型了啊。这个企业就和死的没什么区别，但这个企业的确没注销啊，的确还活着。理论上讲，它的确有资质去推出新的车型。我觉得它生不逢时嘛，它要是生于现在这个致敬的年代，谁能致敬过它呀？它真是太能致敬了，它致敬的非常精准啊，那个卡尺卡的一点都不带差的。所以我觉得众泰要是晚上那么几年出现，是不是它也会出现爆款的，什么 S29 之类的，是吧？它也会出现爆款啊，只是它这个时候啊，它时候可能有点生不逢时。包括当年的什么永源飞碟啊、双环呐、啊，这好多车企啊，那个都没生对时候吧。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致敬这事儿还是相对比较包容的。
1: 我觉得就是燃油车不太好意思互相抄袭，你发现了吗？
0: 对呀、啊，他当年吃过致敬，被人嘲笑这个亏啊，所以现在他轻易不太敢致敬。就是你现在比如说宝马明天出一个小方盒子，所有人都得说他模仿这个牧马人，是吧？倒不能说他模仿奔驰 G， 所有人都说他模仿牧马人，就是咱肉眼可见的。他无论怎么改，其实你方盒子里边丑都差不多少嘛，无论你怎么改，大家都得说这个事儿。而宝马呢，还比较在意说大家说的致敬这个事儿，是吧？所以我觉得他好像传统的这 BBA 之类的，他们好像很难出现再造一个新的方盒子出来这个事儿了，不太容易。
1: 嗯，好，然后那个我们说点这个大家可能都觉得会忘记的车，但是现在它还没退出中国市场啊，就是雪铁龙。
0: 嗯，
1: 哦，我发现雪铁龙这车就是能开好久。啊，昨天我们这儿来了一个雪铁龙，就是因为这个被水淹了嘛，这个要重新给这个车要弄一下吧，就都拆开哈。我发现这个车真的好结实啊，而且细节品控都很到位。你对这款车的印象怎么样？
0: 我第一次接触雪铁龙是雪铁龙 C4 世嘉啊 ，C4 世嘉 Citizen， 然后呢，一上车。挪车嘛，当时还是小工啊，挪车第一把舵我就懵了，大脑就宕机了。我觉得奥特曼来了，他也亮红灯。他那个世嘉开过的保我都知道啊，现在几乎已经没有那种设计的，就是当你打方向的时候，它中间的圈是不动的，它只有外圈在动。包括雪铁龙的很多这个凡尔赛之类的都是这种设计嘛。但当时不懂啊，当时第一次接触，十多年以前了，我一打方向懵了，它外圈不动啊，这怎么回事啊？车是不是坏了？车到底拐没拐啊？然后直到这种感觉啊，直到十多年以后，我前一阵儿骑共享自行车啊，共享单车，我就拐第一个弯的时候，那个熟悉的感觉涌向心头啊！你知道这个小蓝车，我忘了小蓝车什么品牌了，我就印象中扫到小蓝车。拐弯的时候，前面那个车筐和整个中轴它不动啊，它只有轮胎跟着我拐，它不动。当时我也懵了，我也不知道我拐没拐啊！这个熟悉的心感觉十多年以后又重新浮现一次。这就是对于雪铁龙的第一个印象，整体的设计语言就很执拗啊。当时大家有一段时间就很神奇啊，我们的汽车市场说这个，比如说啊，有一段流传，就是说四个轮胎上四个轮毂螺丝，它就不结实啊，这个车就比较 low， 比较低廉啊。五个呢就很结实，然后呢这个，但是当时没有人说，当时 smart 还是三个螺丝呢，当时没有人说 smart 不结实 ，smart 闻听此言之后，马上把三个螺丝改成四个了，是吧？我多改一个啊，但是我没改成五个，然后呢。雪铁龙它能做出什么事呢？它辟谣啊，他说这个四个的也很结实，他做碰撞实验啊，四个的比某些品牌的，他把标挡上啊，比某些品牌的五个的都结实，撞不掉，你放心，把悬挂撞折了，气囊全弹，我这个轮胎螺丝、轮毂螺丝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他宁可花那么多钱去公关去辟谣啊，他也不把他自己一个四螺丝改成五个的，就很执拗。然后呢，有段时间说啊，后边这个悬挂，这个后边的独悬比非独悬的好啊，这个。不能说独悬的，现在我们来看啊，不能说独悬的一定比非独的好，它各有利弊吧。但是说独悬的比非独的舒适啊，那这个是肯定的，没有非独的抗造是吧？耐用性没有非独的好，然后呢，没有非独能拉东西，没有非独的结实，但是舒适性一定比非独的好。然后啊，雪铁龙要做啥呢？做它的扭力梁啊，扭力梁就是非独的悬挂嘛，它把这个扭力梁调的极其的舒适啊。理论上讲，你坐在后排你都感觉不出来它是个非独悬挂，它把钱全花在这个地方上面，它也不 不把后边做成，我都不说你多点杆，你就哪怕你做个双叉臂啊，也不用双叉臂，你就做像高尔夫一样，你做个最基础的这个独立悬挂，他也不做啊，就他认为对的事情，无论你们说啥，他就很执拗。那这种企业，他可能能做出好车，但他肯定做不出好产品啊，他肯定不能做出一个顺应市场的产品来，市场最终一定不会选择他的，是吧？所以你说车怎么样呢？可能没有啥问题啊，可能是没有啥问题，我也只能用可能来看，因为很多它的设计导致我们修起来很麻烦，包括它那个很多进口血统的前风挡是吧，修起来很麻烦，但是车可能会没有什么问题，但它不可能卖得好啊，就这种态度，这种营销理念，车也讲营销嘛，除了你本身的品质之外，你怎么去卖它，你怎么去和市场做这个融合去。

0: 置，但是你要说车怎么样，我觉得对得起它这个价格吧。
1: 对得起这个价格。那现在市场上这个二手的雪铁龙还值钱吗？
0: 那当然，显然不值钱呢。就是我认识的很多一些小伙伴，比如说很多吧，一些小伙伴他们给自己家公车，因为可能有的时候需要给客户救个援啊，是吧，需要看个车啥的，配的就是雪铁龙啊。我也跟小伙伴探讨过，我说为啥配这个东西呢，他说便宜，陈眼便宜，一个 C4 你和速腾其实开起来你有多大差别呢？没有啥差别，甚至很多做工用料在某些地方啊，在坑面地方比速腾都好。16年的速腾是吧，可能得3万多，16年的世嘉1万块钱是吧。你这个对于这个小伙伴们来讲，成本就出来了嘛，是吧。那为啥不用50呢，是吧，因为50虽然更便宜，可能几千块钱，但是你这个品质它不一样了，在品质相同的情况下，它的性价比的确显得更高一些啊，的确更高一些。所以同行小伙伴很多在用雪铁龙的车当一些自己的工具车啊，但是你家用啊，如果差预算，我觉得可以选啊。但是如果不差预算的话，从后期来看，这个品牌现在虽然还在啊，而且还在努力的推出自己的一些新的车型，包括比如说这个天翼 C5 Air Cross 啊，这个是吧，雪铁龙的旗下的这个那个车型名字很长啊，它还在推新能源。而且它还有新能源在出现，而且它那个新能源叫什么 Beyond 款啊，很神奇啊，就是它在努力的做改变，但那个品牌什么时候退出中国市场，我觉得不好说啊，不好说，有这种可能，因为现在卖的的确是不太好。
1: 你接触很多二手车哈，最近看了一个投诉，说是问 GM7 的，说这款车遇到什么问题呢？就是才买了一年多，然后内饰扶手位置起皮，然后一看这个起皮还真挺严重的，然后呢就问有没有同款车主，是不是？
0: 那一定有了。
1: 这种情况在车里面多见吗？其实我倒觉得应该很少见啊。
0: 有一些品牌的确出现，而且这个品牌不分。
1: 比如说你在看二手车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哪些比较
0: 通病是吧？
1: 有过这种情况
0: 啊？这算是索赔呗，因为这东西肯定你让车主花钱修，人不能干，算是索赔。
1: 但是人家四 S 店人不认啊，人家就是说你是认为造成的，谁让你有没有什么化学制剂的东西清洗过这里？
0: 哎呀，这个四 S 店就大度一点吧，自己的家的。
1: 你这个东西不好修，它不是换一个件儿啊？那我你内饰皮坏了，怎么整个换内饰吗？
0: 换内饰。只能换内饰啊？
1: 对呀、
0: 啊，
1: 相当于换一套新内饰。
0: 座椅不美坏吗？座椅不美坏吗？就门板嘛，门板扶手嘛。至于厂商来讲，成本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高，没有你去四 S 店动辄花好几万块钱那么高。对于他来讲，成本是相对可控的啊。而且我认为这个东西不会是个案，不会是个案。你网上征集吧，大家这个声音多了之后，你最终可能还是得人换。所以我觉得，就你得允许一切事情发生，是吧？因为你不允许它也发生，你先允许的反倒显得你大度一点，我觉得这个东西用料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偏大，因为汽车工业嘛，它15000到20000个零件构成，是吧，它并不是每个件都是厂商自己生产的，这个真皮座椅是采购谁的啊，这个然后呢可能采购江森的，是吧，然后呢这个前面那套系统可能采购这个电装的啊，然后呢做这个分别都是采购谁的，这个变速箱可能采购这个爱信的，这都很可能，这不是很可能，就是所有的厂商都在这么干，大家其实只是最终把所有的零部件攒在一起，自己作为一个TKD 的总装厂，并且有些核心技术啊，的确是在自己，核心元件是在自己手里的。你这个中控扶手箱包括座椅，它显然不是核心元件啊，因为有专门生产座椅的厂商嘛，比如说长春最大的富一江森啊，几乎在给全世界好几十个国家供货啊，很厉害，它就专门生产座椅嘛，也能吃得非常好，集团规模也很大，所以当你就知道大家座椅其实都不是自己产的，都是采购的，所以某一批原材料出现了问题，这个也正常吧，可以接受吧。比如说我们说一些我们认知中口碑非常好的车型，比如说皇冠12代皇冠的通病就是表盘会裂嘛，就是它那个前面那个表台，那真皮的就不是真皮，软装的，这个材质和我们那个座椅这个卡帕其实材质在化学成分上相差不大，它就裂呀、啊。它裂的原因其实是晒的，就是阳光，东北裂的少，南方裂的多啊。那东北也裂，你只是裂的稍微晚一点，时间到了都得裂，有一台算一台。我认识的一个小伙伴，那皇冠肯定就值10000多块钱，那老皇冠12代是吧？08、09的车况不太好的。就12000块钱，烧机油也哇哇烧啊，然后呢表台裂了，去四 S 店索赔了一个新的，那车快20年了，是吧？人该给你索赔也给你索赔。

0: 所以你这个座椅，我这第一个反应就副手箱，第一个反应就和那个皇冠性质其实是一样的。我个人认为是用料的问题啊，这个你而且才一年多，哎，谁会往中央副手箱换化学制剂干啥呀？奇异博士啊，你就该给人索赔就给人索赔一下呗，因为这个东西我认为不是个案。嗯，我没好去查啊，我觉得我下节目上抖音上一搜，应该这个东西还是有的，还是有些车主会产生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索赔啊。而且这个有一些车型只是我们很多车主这个忍受程度比较高啊，比如说 B70 的挡杆是吧，比如说这个一些日系铃木的这个换挡杆的底下那个胶圈的位置，它都会出现这类似的问题啊，的确有啊，你该索赔索赔，你不索赔的人家不给你赔再说呗，在我认知中它属于可以索赔的范围之内。
1: 好，那我们你觉得就是我们看了这么多二手车哈，你觉得这个内饰出现问题的概率其实并不大，那到底我们是选这个织布座椅好还是真皮座椅好呢？
0: 哎，这是由不得你选嘛，就是因为它织布和真皮已经作为我们这个传统的认知中的一个高低配的一个是吧，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了啊。高配车型那就是真皮的啊，织布的那就是低配的就是织布的，甚至很多车型现在起售就全是真皮，没有织布。织布这个东西已经逐渐的想退出我们视线了，是吧？但是我们看到一些原装进口的那些车型好像不是啊，那个比如说途乐，你别管什么真皮，什么内饰那颜色的内饰真皮，它进口的时候不能说100%吧，99.9999%啊，24K 的它进来的时候都是织布的，都是在天津狼改的，是吧？都是改的。那它的原产国就全是织布，并不以织布和真皮作为衡量一个车型的标准，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看过一些使馆自带的啊，或者美规的车型配置非常高，可能有并线辅助啊，可能有 ECC 啊，这些东西都有，但是它是一个原车的织布座椅，这个很正常。所以说现在呢由不得我选，你想要那些配置，你想要 ECC， 你想要高配的啊，你想要天窗，它就只有真皮的。但是如果我可以定制的话，我哪怕买个卡宴我都得有织布的，卡宴那个织布已经不叫织布了，卡宴那个织布叫绒布，是吧？我是特别喜欢绒布那个座椅质感的，因为我没有库，你就会发现在夏天极其的热，冬天极其的冷啊。我是真皮，冬天极其的冷，即使你有座椅加热，你上温也得有一段时间，是吧？而织布没有这种烦恼，冬天的织布不会让你觉得很冷，夏天呢也不会让你很热，你完全都能够接受。所以要是让我从实用角度来讲啊，我现在已经非常佛系的，我现在所有东西就是好用就行啊，我肯定得选择那个绒布座椅，尤其一些老的日系的，比如说我们找最便宜的啊，你要非得说皇冠133之类的那个戴丽丝边的那个绒布的，咱坐不起，就正常最便宜的老的轩逸的绒布座椅，我觉得都非常的舒适。老的利威平宜达的老宜达的绒布座椅，我觉得就是天籁这个系列的，我觉得非常的舒适，所以让我选，我肯定选绒布的。
1: 来看一些车的价格吧，我们都知道对吧，丰田 F-GIRL 酷路泽这车已经很久了，这台车我们看了天津港有22年的，是一个两气囊这个气泵版的灰色的一个外观啊，然后报价是51.5万，但是你知道这车首先我们要知道它是库存的，对吧？而且
0: 最后一批应该是23年左右，再往后就没有了，应该。
1: 对，好，那这车19年的价格是43，凭啥这些年它不断才涨价？
0: 因为少嘛。
1: 所以我在想啊，就是原因就是这样，证明呢它这个能涨价还是虽然它的库存时间在偏长，但是它的一方面它在改变，就是说它的这个库存时间在长，但是库存量越来越少了，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东西还能涨价的原因。
0: 卖没拉到是吧？
1: 对，
0: 卖没拉到。
1: 对，这样的一台车呢，我们看到比19年的时候要贵了，马上要贵了将近100,000了。
0: 李总监他指导价应该40万左右吧，40来万。这个所谓的双油箱气泵，然后带这个19年还没有入行模式呢，还到后期版本才有这个入行模式，还没有原地这个入行模式。配置相对来说，按照越野车里头比那个后期的要略微低一点版本啊，但是实际上这个入行模式这个一辈子也没有几个人用过啊，大家也用不上。而真正去玩越野的，其实不用这个，很少用 F-GIRL 就是个8-4千嘛。你可以看成是一个稍微轴距稍微短一点的，不是轴距没变啊，稍微短一点的8-4千啊，虽然是4千的，但是它那个是吧，它。

0: 那个动力水平也属实是有限啊，扭矩由于没有涡轮，扭矩也不大，然后由于它自重太大了，就是说这个很多很多玩越野的知道，这个自重其实在越野里头很重要，它自重太大了，它限车啊，无论你是走雨林的还是走这个沙漠的，它限车，它在沙漠里的表现，我没做过对比啊，但是我认为我说的话应该还基本符合这个常识，就是它很可能跑不过北京北汽212啊，很可能就跑不过北汽212，在沙漠里啊，就是即使你把轮胎放气儿，你放到 1.58 也没有用啊，你的自重太大了，所以而且那 EGR 的发动机它那个油耗啊，是吧，你没有个15、6升甚至更高，百公里也下不来，所以现在我觉得大家都理性了，选择 F 勾的保有也越少了。但是好在天津港没有车了啊，就是卖一台少一台，所以价格还能绷得住啊，还能绷得相对的比较高。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哎呀，好像不值那个价格。在我心里头 ，F4 并不是那么高高在上的车型。
1: 嗯，好，那这款车你觉得现在51万多的价格，你觉得划算吗？
0: 那不划算，我肯定是不要啊，我宁可买一个新的 2.4T 的。霸道上四 S 店，上一汽四 S 店，上咱一汽福茂去提去，是吧？我也用不上这些钱，我也不提他这个 F 勾，是吧？而且我见过很多这个从业人员、同行小伙伴们卖 F 勾的时候特别有意思，他那个门不是对开的嘛？他那后面那门后门不是往后开，就跟牢是同一个开门，跟幻影是同一个开门方式嘛？还有很多宣导的时候说是幻影的开门方式，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赖了啊，这个太赖了，这个完全他俩这个车型不能往一起对比啊。
1: 对啊，你这两个车型它不是一码事吧？
0: 你车门开启方式很像嘛？车门的开启方式很像，它那后门你要是第一次坐 F 勾的话，后门你很可能不会开啊，因为它是往后开的，这个把手和老款的那个指南者有点像啊，是不是我那个小塑料盖往后拽的那种，哎，就是不好卖吧，大家用尽其极啊，用尽一切话术去宣导它，也得把它卖出去。但是你要是说我不差预算是吧，我出于情怀买一个留着也倒还可以吧，因为以后这东西应该真的就没有了。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我们的微信138二手车微信13844191001。同样呢，也可以这个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也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01643131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哈，但是要说到好东西，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阿胶啊、燕窝呀，再有咱们东北这边的特产人参呐、鹿产品，是不是？
1: 哎呀，你说这几样好像大概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哈。
0: 是的，一个是药食同源，再一个就是这几个东西啊，有点太名贵了。
1: 啊，
0: 你像这种东西呢，虽然说好药食同源的，但是咱们不会天天吃、有些东西它也不适合天天吃，你比如这个人参哈、
1: 这不大劲儿的哈。
0: 是的，但是有一些天然的，你像江总说的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品，它就可以天天吃。
1: 比如嘞，
0: 比如说大枣
1: 啊，那可这个太常见了，这大枣哈。
0: 没错呀，大枣居家常备的东西，天天吃特别好，而且它不仅适合女性朋友吃，妈妈们吃，全家都能进行一个分享，
1: 大人小孩的都能行。
0: 对呀，好吃啊，香甜可口嘛。比如说大枣枸杞水，哎，你像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长期开车的司机师傅们，他就适合去喝大枣泡水，
1: 那个杯子里都得扔几颗大枣哈。
0: 是的，再有就是女性朋友适合吃的红枣银耳羹，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小甜品啊？然后我们家里可能做一些枣糕，哎，你蒸一个馒头，蒸一个枣糕，都适合加一点大枣，熬点粥都适合放一点，添加在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而且大枣它不仅是药食同源，自古以来的好东西，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天然的维生素 C 丸
1: 啊，补充维 C 哈，
0: 没错，
1: 维 C 高、
0: 它的维 C。它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一颗大红枣啊，一颗枣它相当于十几个苹果的维 C 含量
1: 啊，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含量这么高哈，
0: 对不对？说吃点橘子吃苹果补充维 C， 哎，但是你不如吃这么一颗大枣，
1: 对，
0: 很方便而且香甜啊。那另外呢，它其他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有些朋友说补钙呀、钙铁信息等等，你都吃这个大枣。我们说经常感冒经常生病的朋友，你就适合补充维 C，就特别适合吃大枣。那哪里产的大枣好呢？
1: 对，我也问这事儿哈。
0: 哎，有很多朋友去市场的时候都会看到，哎，写了正宗新疆和田大枣
1: 啊，
0: 他至少也得写个新疆大枣，
1: 对，
0: 是不是？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干旱少雨温差大，那么它出产的大枣品质就更好。哎，但是哈，我跟您说，您去市场上看那个新疆大枣，哎，它不一定。有的朋友说我买回来了，它也不好吃啊，不香不甜，然后又干又硬的。
1: 那买着假的了。
0: 是的，你看一下，它不仅说不好吃，而且这个卫生可能都不能保障。你买那个散装的，可能那个褶皱里面全是灰，全是泥儿，那我们就要画个问号了。他说是新疆和田枣，它是真的吗？
1: 那怎么能教大家分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
0: 新疆和田大枣，首先它品质一定要好，它是非常的香甜的，个头不带小的，个大，关键它是皮薄啊，就是那层红的枣皮，皮薄如纸，肉非常的厚实，核特别的细小，它的这个肉量是很足的，质地细密，你捏一捏啊，朋友们，回弹性得特别好的。如果你捏下去它干干瘪瘪的，那一定不是正宗的，也不一定不是品质好的。另外哈，它这个外形会成一个水滴状，就是一头会小一点，另一头大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大枣哈，营养成分和糖分充足，它会有一个下坠的这个形态。
1: 对，营养太足了，都那个底下都沉到底下去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是水滴状的。反正你吃过正宗的这个新疆和田大枣，你一定是会印象深刻的，你一定会拍手称赞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来开团秒杀的就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
1: 哎呀，这是老品牌了哈。
0: 是的，它是大枣的领军品牌百枣汇。另外保证一点，就必须是和田出产的，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咱们入口的东西必须是纯健康食品。
1: 对，得吃得放心哈。
0: 哎，你吃到嘴里之后也能品出来，它是非常纯正的大自然的香甜，枣香浓郁的，哎呦，唇齿留香。个头你看也很大啊，和咱们的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圆圆的还要粗，而且 它不是散装大枣，那没法比。咱们每一颗大枣都是经过机器五次筛选、五次清洗、五次杀菌，干干净净，个头都差不多，品质都是一致的，让你做到开袋即食。关键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哈，它是有密封条的，是不是？
1: 哎，对，可以重复的密封哈。
0: 没错，密封条、透明窗口，就是你开启之后哈，你可以重复的把它封上。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说给它封上，大枣它也不会受潮，也不会干，这样保鲜就特别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得让它湿度一致，是吧？
0: 嗯，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你听好，市面零售价是39块钱一袋，一袋是300克，足足有6两装的这么一大袋哈。因为这个品质，你自己去超市能买到这个品质的，它一袋大枣哈，它肯定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1: 对，超市
0: 是
1: 哪都得卖这个价。
0: 没错，但是今天咱们团购啊，厂家也知道咱们的力度，所以说给咱们的节目专属做了一个超值的专属组合。因为啊，这个大枣你自己你算算，39一袋，你自己买个5袋，是不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1: 礼盒装，
0: 哎，手提礼盒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团购价您听好了，199块钱一箱，我给你塞上满满的6袋啊，一箱6袋礼盒装的你带回家。但是朋友们，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这个大枣礼盒因为是首档首发，也是庆祝咱们节目开播3周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哎呀，这太合适了啊！
0: 没错，赶紧抢这前20个名额啊，朋友们，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总共2箱12袋大枣，你带回家，总重量是7斤多。您听好啊，2个礼盒装，咱们送人说自己留一箱，这个送这个父母、送亲朋一箱也是拿得出手，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可以拆箱验货啊，满意再付款的，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接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枣这个东西哈，几乎是所有人都爱吃，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为啥呀？又香又甜，特别绵密的感觉。如果说哎呀我不爱吃大枣，我跟您讲，您一定是没吃过品质好的正宗新疆和田大枣。这个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哈，一个是合适，另外你吃上之后你一定会爱上。就其他家的或者说市场上买的散装，你可能都不会爱买了。
1: 你就这么说吧，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枣，就咋的，就嫌那个枣皮厚，然后那个
0: 粘砂羊糖，
1: 对，扎砂牙糖子，然后那个还呼的满嘴呀，哎呀，吃一个枣还没吃点果肉，全吃枣皮了。但是这个新疆和田大枣可不一样哈。
0: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啊，你撕开去看一看，它的枣皮一个是红红亮亮的，另外你会发现什么叫皮薄如纸啊？
1: 对，吃到嘴里感觉不到有啥枣皮。
0: 是的，它就一小层的枣皮，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枣肉，而且啊，枣肉它是泛这种微微金黄色。色的，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撕开它是会有一个拉丝的感觉，就是因为糖分和营养是充足的。你这样啊，咬上一口之后，枣肉啊，它是非常绵密的，然后香甜软糯啊，唇齿留香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大枣。今天哈，市面价39块钱一袋，咱们节目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一箱6袋，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199，
1: 2箱12袋、
0: 哎、
1: 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只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进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2: 哎，对，我订了一个新疆大枣。
0: 好，咱订一套哈。
2: 哎，好
0: 好，订购成功，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今天啊，赶紧抢前20个名额啊！因为大枣这个东西，只要来到咱们节目，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的。
1: 对，
0: 来一点咱们卖点，来一点卖点，真的货不多，因为咱们节目价格太合适。
1: 对，再一个咋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产量也低，一年就产这些，所以说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哈。
0: 嗯，没错，所以说来到咱们节目一点货，赶紧放给大家199啊，前20位，但只有前20位能做到买一箱送一箱，一共是2箱12袋啊，12大袋。这12袋，咱们可以自己家里留一袋，父母送2袋，然后说这个办公室里留2袋，
1: 亲朋好友分享一下。
0: 是的，足够咱们去吃了。关键是吃上之后，你全家人都会爱上啊。
1: 嗯、
0: 来，我们迎进尾号是1953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丁子
1: 儿，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赶紧拨打我们抢购电话，20个名额，199，买一箱送一箱，2箱12袋，记好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
0: 咱们这个大枣哈，首先它是给大家5次清洗，5次杀菌，也就是你开袋就可以吃了。
1: 对，
0: 回家之后你千万别洗，不用。洗给你洗好了。
1: 对，这个枣的品质标准我们都替大家挑完了，筛选完了啊哈，所以说你就放心吃就行。关键是怎么呢，你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一捏，感受一下是不是咱说的回弹性那么好，这枣是不是红彤彤、
0: 嗯、
1: 特别漂亮，特别饱满啊，是你再留下、嗯、不是不要钱啊。
0: 哎，是4号线的1636，你好，
1: 丁大枣是吧？
3: 丁大枣，阿嬷，
1: 好嘞，
0: 啊、
1: 订成功了啊！
0: 哎，你是咱们订购成功了1636这位朋友，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客服跟您联系啊、哦
1: 嗯。
0: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烩的好吃。
1: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通通的，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0: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
1: 核
0: 特别大、嗯，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烩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1: 对，
0: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
1: 人吃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1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100，1650431100。
4: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1: 家家必备啊。
0: 哎，大枣，而且得是纯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咱们还得吃大品牌百枣烩的，而且还得给咱们吃包装好的，是吧？
1: 对，
0: 每一袋都是透明窗口的，别让咱们可视得看到，另外还得有这个密封条，
1: 就是打开了你拿出来吃几颗，然后你再一封，
0: 给它封
1: 上，
0: 哎，
1: 密封啊。
0: 是的，而且我发现今天哈，订购的女士好像是偏多一些，
1: 男的也得吃大枣。
0: 对，我跟大家讲，
1: 吃大枣美容养颜哈。
0: 哎，不光是女性需要补气血，需要美容养颜，男性是一样的。咱们有句话说，一日三颗枣啊，这个红颜永不老，是不是？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30岁之后，你经常会感觉虚。哎，你是哪儿虚呢？其实就是气虚和血虚，是不是？那补血养气，那咱们古人说了，是不是？咱们吃大枣，要 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说气血足，
1: 百
0: 病
1: 无
0: 嘛。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大枣了？人到中年以后哈，我跟你讲，容光焕发的都是日常补养的，下了功夫的。你要是说平时吃东西什么都不注意啊，你的身体怎么能养的这个满面红光，这色泽又红润的，是不是？今天这个大枣，咱们不仅自己吃，分给咱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去吃，男士、女士，包括老人和不爱吃水果的小朋友，你就给他
1: 吃。
0: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六两装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
0: 迎接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哎，我订大枣
0: 了。哎，好，订
1: 成功了啊！
0: 好，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我看啊，你们还有7个名额，哎，最后7个名额，大家如果说场内抢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1650431001，1650431001。
0: 日常哈，其实您特别适合天天去吃大枣，做一个我们身体营养的补充。而且大枣的吃法也很多，我首先就是推荐大家哈，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品质的话，你就是空嘴吃，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先接听一个电话，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4号线的这个9279这位朋友你好。哎，9279你好。
5: 你好，我就是这么卖和田大枣啊。
0: 是的，咱们
1: 订
0: 购是不是？
5: 怎么购买呀？
1: 现在就购买成功了，咱们一会儿给您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没错，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的客服小姐姐联系您啊。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9279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会，因为我们的线路哈特别的繁忙，您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199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两箱，两个礼盒12袋
1: 啊，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0: 是的，所以说品质也是有保证的。您可以去对比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你像我们老听众，他可能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说，我哎我订大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吃没了。
1: 合作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它越吃越少，越卖越少，它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199块钱买6袋一个。

0: 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六袋，又一个礼盒，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先验货啊，先看，因为咱每一袋都有透明窗口，而且还可以上手去捏哈，
1: 嗯，是，
0: 每一袋都可以看，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001，1650431001，请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001，1650431001。
1: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真正的好大枣，真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它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啊，您看那个大枣可能个头挺大，但是买回去并不好吃，这个东西对它不是越大越好。我跟您说，您自己哪怕是自己买的话也要去看一下，你也可以说订完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大枣是不是这么好啊。我跟您讲，首先它的枣皮一定是褶皱比较少的，就是相对光滑，如果它的褶皱非常深的话，证明它已经是干瘪了，里面的都肉就不好了。但是咱们这个你看一看啊，它的回弹是特别好的，枣肉特别饱满的，枣皮是非常光滑的，红红亮亮的啊。然后它的个头跟咱们大拇指差不多长，比1块钱的硬币啊还要粗一点啊。然后它是开袋即食的，皮薄如纸，然后枣核特别的细小啊，两头是尖尖的一个小细核，枣肉它是泛微微的金黄色，主要是味道啊香甜浓郁，
0: 对，
1: 你就感觉撕一下这个枣肉都能拉丝儿似的，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好啊，它的这个营养非常的充足，而且含水量也刚刚好，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它不仅香甜还很润，哎，润口的，香甜润口，这样咱们一颗啊接一颗才会停不下来。咱们吃糖不能这么吃啊，但是大枣你一次吃个3颗5颗5颗6颗的都没有问题，
0: 咋吃都没事。
1: 哎，而且咱们还有密封条包装，就这么一大袋，你打开之后啊吃几颗再给它封上，它完全没问题，它保鲜特别好的，大枣不会受潮也不会干，市面价39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厂家真的是给个大力度了，
0: 对，
1: 给咱们节目做出的这个推出的专属的组合，而且做了升级版的这个礼箱包装，199块钱，你买1箱6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1箱6袋，
0: 足足的12袋，两个礼盒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块钱哈，咱们还给您做到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1: 但是朋友们啊，刚才看了，只剩最后3个名额了，而且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打进电话把这个名额抢上啊！这个大枣，反正咱们家里也要吃，自己吃，朋友吃，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车里放两袋，然后这个办公室放两袋都可以，赶紧打电话。
0: 上学给孩子也带2袋啊！
1: 是的，
0: 嗯，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最后3个名额了，这个价格哈，你这个这么说以后不会再有了，是不是？所以就抓紧时间拨打厂个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1: 来迎进尾号是8725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1箱大枣。
0: 好嘞，成功了，咱们是订1箱送1箱，199块钱啊，足足的2箱12袋给您带回家哈。
1: 嗯，是的，2箱啊，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0: 对，还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1650431001，1650431001，最后的2个名额啊，因为新疆和田大枣这个产量很少，这个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1: 大枣哈，它不仅能帮我们改善这个气血，而且它的维 C 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不是很多朋友说我经常感冒吗？我经常生病吗？
0: 免疫力低哈。
1: 哎，免疫力低呢，医生是不是告诉你平时吃点维 C 啊，吃点维 B 什么的？那其实如果说咱们想补充的话，食补是比较好的，是吧？咱能营养从食物当中摄取来，那是不是就是最好的一件事儿了？大枣它就能做到药食同源，自古以来它就是对我们身体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哈。

0: 还有一些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哈，这个想要美白的、
1: 嗯、
0: 啊，想要皮肤变好的，都需要这个
1: 补充维
0: C、哎、
1: 而且大枣当中的维 P 的含量可以说也是维 C 和维 P 居水果之冠啊。
0: 啊，维 P 能干嘛？
1: 是就是。他俩在一起哈，对我们的这个肤色，
0: 啊、就可以
1: 对我们的皮肤，对都是有好处的。要不怎么说一日三颗枣，红颜不显老呢？
0: 哦，这么回事啊！
1: 你看今天订的还是女性朋友多，但是女性朋友，咱们自己吃的时候，给自己家的男士也都吃上哈。不爱吃的话，像江总说的，给他泡上水，
0: 对煮粥。
1: 哎，没错，煮粥，包括说我们家里炖一个甜品啊，炖一个银耳啊，红枣银耳羹，你放点枸杞，我特别喜欢。
0: 对，
1: 包括
0: 还有孩子想要补钙的，是不是？嗯、想要补充维 C。补钙，孩子平时吃饭还挺挑食的。
1: 哎，
0: 你把咱大枣给他吃上、啊。
1: 有一些小朋友他指甲比较软，然后或者说咱们成年朋友腰酸背痛的啊，你这个钙补充上啊，吃这个大枣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今天咱们订购的朋友您记好了啊，就剩最后两个名额，团购价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咱们节目到货就这些啊，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可能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您抓紧时间抢购我们最后两个名额。
0: 对，叫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节目要是结束了，或者说是这个电话占线打不进来怎么办？赶紧打我们的场外电话，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给你留着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这个大枣您就吃去吧，你吃到之后就知道我说的有多么的实在了，就是好吃啊，就是非常的香甜，纯正的大自然的那种香甜，枣肉非常的饱满，大枣捏一捏回弹性好，枣皮特别的薄，不会说卡嗓子，也不会说粘牙，然后枣核非常的细小，你吃到嘴里之后是香甜润口，软软糯糯的，然后会感觉那个大枣的枣肉还有点金黄拉丝的状态、
0: 嗯、
1: 这个就是品质好的大枣，咱们反正也是要吃，咱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吃点好的，咱们得吃大品牌的百枣汇的，得吃正宗新疆和田大枣，给咱们都清洗好了，而且还是礼盒包装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0: 吃上就上瘾啊！
1: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人吃吧。
0: 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1: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0: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1: 哎，今天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箱六袋，两箱12袋，给你免费送到家。你先看，也可以拆开这礼箱看看，通过咱们袋子的透明窗口看一看这个大枣是不是这么好，这么饱满。
0: 对，捏一捏看看回弹性是不是这么好，满意的、
1: 嗯、
0: 再留下，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还有最后两个名额给大家，再留最后5分钟的时间，叫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1677 0431858151688 04318581516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1677 0431858151688 0431858151699正在为您服务。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喂，你好，大可老师啊。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婚姻方面的。
0: 你说。
1: 我总感觉我老公吧，有点好色，我不知道该咋办。我今天
0: 好色到什么程度？男人都好色，在健康的底线的范围之内，这叫健康。超过那底线，那个就不健康了。
1: 那个他没有，就是跟就任何女的有实质性的行为。然后就是他本来就有一次婚姻，我就心里就挺芥蒂的嘛。然后我那时候怀孕的时候吧，他吧他不看育儿的书，他就看一些什么女医生对于妇科的一些总结，就是那样的书。然后吧，后来他那时候工作就还要生了嘛，然后生的时候就快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说什么他们单位呀什么。在底就是就当他那领导什么都包女工人呐、啊，然后说什么都一起聚会啥都带着那女工人，说女工人也没法就是拒绝，也都愿意。后来他也就是后来他们单位就这个他被提的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嘛。然后最近我就发现他跟他们有个同事有女就是女同事，然后聊 QQ， 他都知道我知道他 QQ 号，我能上去。然后那个就是那女同事吧，就跟我一样，就我们都刚生完孩子嘛，他俩就聊，然后说他们单位最近有什么出去玩的活动嘛，然后问那女的去不去，然后那女的说哎呀我不去，我得在家带孩子呢。然后他说哎呀，他说那太遗憾了，他说我本来想跟你走走呢，然后还问他什么咱们得认识会儿啥的，然后还说什么那女的说没长，然后他说羡慕他丈夫，然后还说那个什么什么跟他什么有什么跟什么在家看孩子是不是就没有别的项目，没有别的娱乐了。然后那女的说什么他公婆在家天天看他们，他们夫妻俩没有啥别的娱乐项目的。我就感觉那是不是都是一些先事啊。然后后来还临就是临聊天结束的时候还给他发了一个吻别那个头像。
0: 他好不好色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你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别人。这位女士、啊、
1: 我觉得说的话挺过分的，
0: 我觉得你自己心里也有问题。你刚才跟我说一句话，当时你在乎他过去有过婚史，那你还干嘛要嫁给他呀？你都知道他过去有婚史，为什么要嫁给他，还要成为芥蒂，然后还要给他生孩子，
1: 挺纠结。
0: 所以你本身你自己的心理就有问题，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你想要什么你不知道。你刚才跟我说这些现象，我并不觉得这个男人是天生的大色狼，我也并不觉得他有多大的性瘾。他的 QQ 号是公开的，他知道你能看到那些信息，他不在乎你能看到。他和女同事之间随便调侃一些事情，可能稍微语言近乎了一点，但我并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暧昧。你没有工作是吗？
1: 我有工作呀，我现在、那个、
0: 有工作有事业有同事，你应该理解职场当中男人和女人相处的方式啊。
1: 那我跟我们同事间也没那样的事，我们同事
0: 那您的丈夫什么性格人你不了解吗？他就是个人来疯自来熟，性格比较开朗，愿意和别人接触，特别和异性交朋友的人呢、啊、那不代表他就是色狼。那有些男人确实跟女性接触得很近乎，但不代表他对女性有侵略性，他并没有想到性侵犯和性骚扰，他只是觉得跟他们挺好的，我愿意跟异性在一起是吧，挺高兴的，异性相吸嘛，但不一定非得向你联想到往性方面发展，那倒不一定。这位朋友，人家是有距离的，对吧？该回家时候回家，该相妻教子的时候他还会照顾你，对吧？他对家庭对你对孩子有没有责任心呢、啊、有没有爱心呢、啊，细心不啊？耐心没有啊？
1: 耐心没有，他就喜欢自己那个玩儿。
0: 那为什么你不能和他在一起玩呢？你不能陪伴他呢？
1: 我得照顾孩子嘛。
0: 这位朋友，孩子24小时监护啊，那没有睡觉的时候啊，没有老人帮分手的时候啊，你就不能跟他经营一下你们的爱情吗？
1: 嗯。
0: 你老忽略他，然后整天在乎他捕风捉影，看他是不是色狼，不能这么看待自己的身边的人。
1: 我觉得他就在勾搭。
0: 你要信任他。他才能更爱你。如果他是色狼的话，我觉得狐狸尾巴早就露出来了，你们家不会今天这么消停，懂吗？啊，早有女人找上门来了，那视频聊天里搞不好都有裸聊了啊，那是色狼。这位朋友啊，他有过婚史，那是这个事实，你得接受。当初你接受他这个婚史，不就是因为他是个成熟的男人吗？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现在的心态有问题，明白吗？我倒觉得你应该看看心理医生。
1: 嗯。
0: 就整天老怀疑自己老公是不是色狼。
1: 那我能不能就是跟他说让他以后
0: 你有这个时间不是让他放弃什么，而跟他好好恩爱，说老公咱俩出去旅旅游，咱俩出去打打球，咱俩出去散散步，老公咱俩聊聊天，咱俩一起看看电视、不可以吗？努力想办法靠近老公，爱老公，和老公恩爱。我今天买套性感的内衣回家展示给老公，我明天我去做个美容，我让老公感觉我又年轻了，仿佛没生过孩子一样。为什么不琢磨这个呢？ 不去经营婚姻，不去经营魅力，不去怎么爱老公，整天琢磨怎么去抨击他、否认他、怀疑他、猜忌他，那您的婚姻不就完蛋了吗？
1: 嗯，他总有人自己在那看手机，我问他，他也不跟我打话呀。然后
0: 这位朋友啊，你是他什么人呢？你是他保姆啊？他家旅馆清洁工啊？孩子的看管员呢？
1: 嗯，不是啊。
0: 那不是的话，为什么不去告诉他，我是你妻子，我需要你的呵护？你不爱我了吗？如果你要对我没有感情，咱俩离。这位朋友啊，我们得去争取幸福，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夫妻感情不是因为有了孩子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切，不是这样的，懂了吗？无论我们有一个孩子还是一堆孩子，夫妻感情仍然需要经营，仍然需要彼此爱对方、关心对方，然后增厚夫妻感情。否则两个人就算你们生一堆孩子，你们整天在一起不在一起说话，也不会变成陌生人。关键在于你主动，你去引导他，你去引导他怎么去爱你、关心你、照顾你，让他知道你需要什么，让他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而不是整天跟他瞎猜、找证据，然后最后否认他或者抨击他或者阻止他或者管制他，那只能会把自己婚姻给毁了。
1: 然后他还有个习惯，他就总喜欢跟女的照相，然后放在那个空间里，然后臭显子，就跟别人说，就是说让。
0: 我感觉是，如果你要再这么说下去，我感觉这个男人在这个婚姻当中没有爱，他娶的是一个男人，你是不是女人呢？你没有女人的温柔吗？你不懂得用你的温柔去感化他、感动他、吸引他吗？你就那么不自信吗？你干嘛呢？你跟旁边说他跟别的女人又照相又怎么怎么地？那你的你不存在啊！
1: 他以前照的相。
0: 这位朋友啊，不要再每天在这多疑了。你现在真的需要看心理医生，知道吗？把你那心理障碍消除消除，然后你自己啊释放下压力，有点自信，努力的主动去爱对方、关心对方，让他用你的魅力去吸引他。听懂了吗？
1: 嗯，
0: 就琢磨琢磨这个，别老琢磨那没用的。

0: 帮我出出招，怎么能和他就是能相处的更好？
1: 嗯。
0: 就我老公吧，他就啥事儿他不沟通，什么事儿他都不善于跟你交流，不善于沟通。
1: 他平
0: 然后，
1: 时对您和对他朋友都这样吗？
0: 是，他就这性
1: 啊，
0: 格。
1: 性格内向，不善谈吐啊，
0: 是。然后有的时候有些啥事儿就搁心里给我闷的，
1: 哎呦，
0: 我就憋的可难受了。然后有的时候我说话可能还挺伤他心，完他还不说，不说他就搁心里边，他自己那个，然后他可能觉得挺伤心的时候，然后他就，就表现的对你没有平时那么好了，就那样。但他不表达，不说，你看你怎么对我怎么伤害我了？
1: 他不说，
0: 比如说，
1: 你这走，
0: 比如
1: 这
0: 说
1: 站在公交车上，别人踩他一脚，他都不敢吱声。他是这么个性格的人，是吗？
0: 不是，要是真有啥事儿急眼的时候，完他急眼的时候还脾气挺大的。
1: 哦，该急眼的时候，他不是，他性格内向，但不懦弱。
0: 对，
1: 啊，该急眼的时候瞬间爆发。
0: 对，
1: 啊，你敢踩我？谁踩我的脚？但如果他生气了或者有什么话，你就看他憋着脸通红，他说不出来。
0: 平时不说，
1: 啊，
0: 要是真是生气惹急眼的时候，那话就说出来了。完，但是可生气了，就是。
1: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0: 结婚那个18年，
1: 啊，18年了。
0: 大哥老师，我给你举个例子呗，
1: 嗯。
0: 就是那个前一段时间吧，他爸过生日，还是我总跟他提呢，我说你爸快过生日了吧？他说啊，完了那个过生日前一天是星期天儿，完了那个我说那咱星期天去吧，他说行，你每回去都给他拿点钱，就是200，没拿过300，就一般都是200。然后这回呢，我就问他，我说那咱拿多少钱呢？完他也不跟我商量，就是500，他就那表情的，就拿500。完我
1: 啊，
0: 当时也没吱声，但
1: 每
0: 是我
1: 年都
0: 心里
1: 200、
0: 头，
1: 300，今年就拿个500。
0: 完我当时我也没吱声，
1: 嗯。
0: 完我就但我心里也不痛快，我寻思你咋不尊重我呢？咋不问问我？你说拿多少钱呢？
1: 嗯。
0: 他自己就说了，然后也不问我行不行啥的。
1: 那这位朋友，你俩18年了，他平时也不，其他时候也没问过你吧？
0: 其他时候没问过，但是也没拿这么多呀。其他时候有时候他也问我。
1: 所以说，问不问你不重要，重要的是拿多少。你早已经习惯他对你的不尊重，但这次也不叫不尊重，就是多了，你有点心疼了。
0: 那个平时有的时候他说他回来说有啥事儿他说，就拿钱的事儿
1: 那
0: 我
1: 就
0: 也没
1: 拿呗，这位
0: 跟他
1: 朋
0: 说
1: 友，
0: 什
1: 这
0: 么。
1: 一年过来了，你们俩生活不能说。说是什么金山银山，咱也是个日子越过越好，也是直线上升的，对吧？咱日子好了，别以过去的标准了，多拿就多拿呗。他就那性格，前年拿200、300的时候也没问过你啊，对吧？
0: 200、300的时候，好像他说过，跟我说过，我就忘了。
1: 哎
0: 完
1: 呀，
0: 今
1: 这位
0: 年
1: 朋
0: 我就
1: 友啊。
0: 觉得挺突然的，完那个我就觉得挺突然的，完我就是当时心里是不咋痛快，完把钱给他了，他
1: 我要是你的话，我会这么问他：首先，我心里不舒服，他没有尊重我，对吧？他没跟我商量就拿出500，这是与往年不一样。你哪怕跟我知会一声，我也不能反对，是吧？但是你都说了，而且也做了，我能说什么呢？我要是你，我会说他：老公啊，拿500啊，够不够？要么再拿点，对吧？目的很简单：第一呢，我不反对；第二。我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也让你反思一下？你对我说不尊重啊？你说把我看得太小气了，你不敢跟我说的目的是不是因为我会反对啊？我现在告诉你，我不仅不反对，我还觉得少，对吧？你这么问他，你别说他什么意思啊你啊？我们18年的夫妻感情了，这么大事儿你不跟我商量是吧？咱别这么计较，你越这么计较啊，他性格越执拗，他本来就是个闷吃闷吃不爱表达的人。啊，他就自己生闷气啊，然后到时候自己再想一个闷骚的主意，啊，到最后吧，弄得你们夫妻感情越来越冷淡了。所以我要是你，我会反问他，啊，我正面的问他，够不够？我再给你加500，行不行？对吧？咱不叫冷嘲热讽，啊，就是想告诉你，我不小气，但是请你告诉我，什么事儿你告诉我一声，
0: 是啊，我就寻思怎么跟他沟。

0: 沟通说，
1: 就这么沟通，五百不够，再加五百行吗，老公？你看他怎么看你？他可能会觉得你讽刺我呢？我没讽刺你，自己说的啊。我只想点醒老公，有什么事你跟我唠唠，我不小气。我也是个大气的女人，孝敬老人方面我不含糊，对吧？但你得尊重我一下呀。啊，就这么简单。但所以说，有的时候面对这种性格内向的人吧，你太说过了，反而对他是一种伤心，因为他性格内向人，他有一个特点，他想考虑问题都比较偏。啊，你本来是正面的跟他说的是很善意的话，他就曲解为这是恶意伤人。哎，这就是性格内向人，他愿意想法偏执。所以我怎么办呢？那咱们就顺着他说，别让他产生误会，对不对？这样的话，他反而会反思自己。哎呀，老婆挺大气的，你看人老婆会问是不是少点，是不是？啊，这样呢，反而他心里扑哧一乐，他会行了，够了，完了，下次我跟你说一声，没准他会转变一下态度。您说呢？啊，别计较，18年了，就是刚才还是那句话，这次多了点儿，你有点计较。那往常往年他也是那么给的，就都没跟你说，你们俩也养成习惯了。你突然让他转变习惯，他一时半会儿转不过来。
0: 就比如说，还有一件事儿，你说要遇着了，我怎么处理啊？就是他家吧，哥仨嘛，条件还都行，然后他也不是老大，他是老二，老大也我大伯哥也是男孩。他妈有一次就住院了，他妈有啥事儿吧，愿意找俺们，俺们就是挺实在的。完他妈住院了，就跟俺们说的那个，这钱你们先给垫着，那个然后等完事儿了，那个再跟你们算。他先跟我老公说的，我老公就答应了。完我老公回来没跟我说，没跟我说。我到医院看我婆婆的时候，我婆婆又跟我说了，跟我说完了，完我说行，我当我婆婆我也没说啥呀。完等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了，我说的那个，你看那个你妈这回住院吧，不知道花钱花的多不多，她那个也挺严重的。然后那个我说的那个，咱那钱手头钱也不一定够，我说的要不然的话，那个跟你妈说说，或者跟你哥说说，要不够让他们拿点儿。完，我就这么跟他商量，他就跟我急眼，他
1: 你这不叫商量啊，这位朋友，你商量啥呀？你就告诉他，我们尽力而为，能拿多少拿多少。你后面的话就别补充了。你后面的话不就是说明你小心眼了吗？你又跟他计较了吗？你又在说，凭什么我们拿？他一听你老公也是个孝子，啊，老人生病了，我们拿钱不天经地义吗？怎么你还得计较跟别人比呀？有些女人为啥小心眼儿？说你小心眼儿，就是因为你老跟别人比。哎呀，凭什么小叔子没拿？凭什么大姑姐没拿？凭什么小？这位朋友啊，咱每个人做的人呐，做自己。我们做到问心无愧，你老跟别人比，只能说明你自己本身就是个小人。你比那个不把自己比小了吗？别人可以做小人是他的事儿，人在做天在看。我只想让老天爷知道我是个大人。我大气，别人小气是别人事，别人小气他自然有他狭隘的人生，自然有他的报应。我大气自然有我未来的幸福。我们每个人每段时间为了孝字、忠字、仁字、义字所付出的代价，终究会有善报的。所以说这东西不用质疑，人大得活出良心，扪心自问，咱们问心无愧。
0: 那你说，大鹏老师，那我就不应该再说那些话了，就完事儿了，就。
1: 这位朋友啊，你们都18年了啊！你之所以跟那个男人度过18年的人生岁月。是因为这个男人身上还是有很多值得你欣赏的地方，有责任心、忠厚、专一、能干，是不是？
0: 对，这些特点。
1: 所以说吧，你才跟了他这么多年。我们要相中这男神的优点。他身上有些小毛病、小缺点是正常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对吧？所以咱们都担待。老公有的时候一些小不尊重，我们可以引导他。那刚才我说那种方式去引导他，以后你重视一下我就行。我不是不同意，你让你老公感觉你很大气，也很大量，自然而然他以后在经济上就不抠搜了。他就跟你坦荡的说了，你总是藏心眼子，你总是这个不同意那个不同意，他也跟你玩藏心眼子。玩藏心眼目的不是离间夫妻感情，是怕你不同意。
0: 对。
1: 所以以后你大气点，你越大气越大量，他反而跟你说真话。好不好？做一个有智慧的女人。你老抠搜的，又把这又把那儿，他就开始跟你藏心眼了。
0: 是，你说的太对了。
1: 我们唠到这里吧。

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中秋特色晚宴，看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演出。游轮停靠韩国釜山、济州岛，异国文化加海岛风情，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入住太湖龙之梦。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全年仅此一次，抓紧跟旅游节目组联系吧，156-4311-7370，电话同微信156-4311-7370，156-4311-7370。

0: 你好。
1: 哎喂，你好，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啊，你好，我就是我那个跟我老公之间有点事儿想跟你说说，就我俩平常生活感情吧，还是挺好的。
0: 啊。
1: 今年生完孩子之后吧，花销也挺大的，是特别着急，因为我还生个儿子。我就想攒点钱，然后吧，没事吧，结婚有孩子之前总出去吃饭呢，什么的。就百八的一顿也不太在乎，然后今年他就已经，我俩结婚这年他就33了，今年都30多岁了，他就是自己花钱花习惯了，完有孩子之后呢，就双方父母也能给接吧接吧，完他也就是还是按照以前的有生活方式，然后我总跟他俩一算钱，我家还他管钱，他说我能花钱不让我管，然后他这开多少钱我也不能问，他说我家现在有多少钱我也不能问，他就说哎那没差的，我也没乱花钱。那有那么两个钱，就反正老问啥呀，老磨叽啥呀，一问钱就谈钱色变，他就觉得钱好像没那么重要。然后我就觉得，你说他都过日子了，有孩子了，不攒点钱，老这么随挣随花的话，以后孩子结婚咋整？
0: 请问这位朋友，你老公做什么生意的？
1: 他不是做生意的，他就是
0: 上班族。
1: 上班族，然后吧，就是挣的可能比那个普通上班的能多点儿，在单位当一个小领导，然后
0: 啊，他的钱都潇洒到哪儿去了？
1: 他也不抽烟，他愿意喝点酒，然后大大咧咧的，就是平常也不太计较，然后给单位有的时候，比如说给单位买点啥了，他也不愿意100-200的，也不愿意管单位要，就是他就是手里边的钱，就是他一打取出来一周吧，2000块钱，可能一周两周的就没了，然后你问他干啥了，他就找，但是家里边哪个东西不是我买的，那
0: 确实是吗？
1: 之前我，反正我家里的确就是他挣钱，他花钱，但是我感觉花的也太快了，就
0: 您不挣
1: 钱
0: 呢？
1: 我挣不多少钱，我挣的钱也不往家里交，我挣的钱我都不动，就放一个卡里，都不用我的钱，就我的钱我都攒起来了。
0: 和老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财观念发生冲突，是吗？
1: 对他，对对，
0: 啊、
1: 他
0: 感情没问题是吧？
1: 感情没问题。
0: 他多大呀？
1: 他都35了呗。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才不到1岁。
0: 不到1岁，那以后孩子入幼儿园、早期教育、上小学。一系列的花销，包括孩子迅速成长，衣服鞋都在经常更在换，他靠啥呀？
1: 他说他会越挣越多，但我说你说咱们单位就是
0: 啊，他事业越发展越好。
1: 他就这种乐观的想法让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我说这好两年赖两年的，不得丰年享千年吗？
0: 那怎么对你不大大咧咧呢？
1: 他对我也大大咧咧的，只要是我
0: 那你就趁着利用他的大大咧咧，把那钱能抽走都抽走多少，攒起来呗。
1: 那我老偷钱多不好啊！我就寻思能不能让他把工资卡给我，他那绝对不同意，说过好几遍了。他说的那我也不乱花钱，我把钱给你干啥呀？那个我花的每一分钱还得向你吱声吗？那个你看我那个也没乱花，我说那还得啥不乱花？我说谁也不能上大马路上。
0: 这位朋友啊，你这样，你先不去否定他的消费观，啊，听得出他对你和孩子是敞亮的，不抠搜。
1: 就是敞亮人
0: 啊，对你和孩子也不抠搜，是不是？
1: 对，
0: 他就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希望被人家这个约束，也不希望你指导我怎么活着。你越这样，实际上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理财观念有问题，他也知道自己花了很多冤枉钱，没有计划的花钱，日子会越过越穷，这个道理他也懂。但是呢，这位朋友，你越是你听我说完啊，你要跟人说话要根据性格，你越说他不懂得理财，你越说他乱花钱，哎，他越不服气。哎，你越说他，我越花，你管得着我吗？所以你既然这个方法不好使，你换个角度。你说老公啊，我就觉得我特欣赏你，你为人仗义、潇洒、仗义疏财，你就是那个《水浒》里的宋江及时雨啊。那哥们儿家里人用钱之术，你从来不含糊。那我在我心目当中，你就是纯爷们儿，是吧？视金钱如粪土啊，把情义放在第一位。你要在我心目当中，老公你是真的 number one。啊，男人中的 number one 第一是吧？你多赞美赞美，这种男人就怕这个啊啊！你说对呗，老婆，你看你这说的话，我就爱听，是吧？哎，所以说老公，你看那咱们将来是不是有个计划呀？你将来是不是希望？你记得上次跟我说，你很希望去欧洲几日游，是吧？啊，还有你有一个期望，你将来希望咱家换一个这个叠拼，啊，这个联排别墅是吧？他总有些物质上的一些心愿，包括美好的理想，你找到这些，然后以这个为激励，就是老公，那你说靠现在这个消费观，我估计咱们很难实现买一个别墅的这个理想，是吧？啊，那哎，没事，老婆，你看那不存在，我的事业越发展越好，啊，你预期很好，但是谁知道未来呀？ 我们的任何预期都是有风险的，对不对，老公？
1: 对，
0: 是不是、啊？然后跟老公这么一起探讨、嗯，我觉得你要将来实现买那辆车、买这套房或者实现那个旅行的愿望，我们还是有点计划的好。当然了，计划由你定，啊，我们可以设一个卡，咱们把钱呢都存在，每月我也存到那里，你也存到那里一部分，剩下你自己咋花我不管。那个卡呢，咱们我不动，由你保管，行不行？对吧？这位朋友，你先听我
1: 说，
0: 您呢？别跟他说话这么急躁，也别试图去想改变他的消费观，改不了。你越说他，他越来劲儿。你越说他，你看你乱花钱，我就乱花钱，怎么的了？你敢说我这种男人死爱面子？他不
1: 承认
0: 他乱花钱，他不承认你说话，听懂了吗？
1: 对对。
0: 可能我是他好哥们，我说他还听两句，他不承认你说，你一说他就没有力度，他不爱听。
1: 就是
0: 因为你们俩这么多年夫妻养成习惯了。
1: 嗯，他就说你挣钱不就是为了享受，不就为了花的吗？你说你挣钱这么，
0: 你告诉他，对，这位朋友，你听我说完好吗？
1: 嗯，
0: 他说那些观点你都赞同，你看你不会沟通呢，你说的不对，老公，那你不俩不就辩论了吗？你现在在家里你赚小头，他赚大头，你最憋屈的实际上就是因为你赚的少，还用说吗？您明白吗？
1: 管钱，完了他还不让我管，他说的那我花点钱就管你要。
0: 这位朋友，就是我就想说你畏威言轻，如果你挣的比他多，你看他听不听你跟你沟通，明白了吗？你要先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不是说让你俩有功利心，我只是让你别再跟他大声喊着说，也别拧着他说，你先顺着他来。这位朋友，他现在就说了，我就花怎么的？你就说了，你这么越过越穷，我就越过越穷了，你说你能有啥招吧？这位朋友。
1: 那我觉得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完了吧，
0: 所以你换个角度，你看我现在不跟您探讨的，我知道你压力大，我知道你希望家里越过越有，而不是越过越穷，所以咱们得讲究跟这个能赚钱的老公的沟通方法，我在跟你探讨方法，明白吗？
1: 啊、
0: 你不是跟你我在不是跟你一起跟你老公较劲儿，
1: 那咋整呢、
0: 啊、
1: 那我能不能把他的工资卡要了呀？
0: 我说了半天呢，这位朋友，你就全当耳旁风，满脑子就想着什么把工资卡能到手。你要是这个事儿你早就实现的话，你还给我打电话吗？
1: 嗯，
0: 他不是不同意吗？也不可能放你那儿吗？这都是铁板钉钉不可能的事儿，你们还跟我探讨啥？
1: 他朋友家什么的都放他你媳妇儿那儿，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看谁的家都放他媳妇儿呢？
0: 我是你老公的性格，谁家他们老张老王家过他们日子，你说这话我不接受，我过我的，你越这么说，我告诉你越不能放你那儿，怎么的？我不如他老公呗。他的性格摆在那儿，你越刺激的用这些话刺激他，他越往你反方向走。
1: 对，你就越要越不给。
0: 所以说，我现在告诉你换个方法，听懂了吗，这位朋友？你看你这人也执拗，我在劝你放下你原来那种针锋对麦芒，那种教育人家、想改变人家观念，还拿别人对比，用羡慕的方式，用对比的方式，有好使吗？
1: 不好使，完我脾气也不好，完我一上狠，我就跟他说：“你不把钱给我，你以后就别跟我说话了。”我看你就来气，我就这样。
0: 然后你俩就冷战，冷战，结果最后啥？感情越来越淡，过两天你办离婚去，给两岁的孩子一个离破碎的家是吗？
1: 哎，其实我也不是说把钱看那么重，我就寻思攒点钱。他虽然说没想
0: 说，你寻思攒点钱，我赞同。你一开口我就赞同你观点。我和你探讨的观点是我们怎么去让这个男人转变他的消费观，让他树立理财观，听懂了吗？而不是要改变他的性格，你改不了。这位女士，明白吗？你现在跟我较真儿，这回想改了他。
1: 嗯，
0: 那是很，我就记住，我想对所有收音机前在婚姻当中男人和女人，如果你是想改，你试图改变对方的性格，你就是个天下最大的傻子，做不到。
1: 嗯，
0: 啊，如果人的性格那么容易改变的话，我们这就没有精神病了，我们直接到医院去，医生说两句话全改了。
1: 对，
0: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你要顺势而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自我自大。然后这个大男子，他不把我的这个放在眼里，但同样他也有他的优点，他仗义啊，他对我不抠搜，他是爱我的。那我怎么能够帮他理财呢？我刚才给你一个办法，第一呢，给他树立一个他远期的目标，抓住他的需要，说你看老公，你是不是需要那个别墅啊？对呀，老婆，我一直想买呀，老好了，叠宾、联排那几个特好。那老公怎么去实现你的心愿呢？靠现在咱们能实现吗？我做了个计划，咱们把钱。

0: 在卡里，一个月省下多少钱，那不足多长时间之后，那个咱们就可以买了啊，就不到一年我们就可以买了啊。然后呢，你将来事业还有发展，那时候的发展赚来钱干啥？装修啊。你不喜欢养鱼吗？啊，咱们买个大鱼缸，咱们整面墙都是鱼缸，多漂亮啊，那得好几万上十万呢，对吧？这将来你赚钱了，咱们就把那个也买了。
1: 其实你说这个事儿吧，我俩还就已经买完了。现在我为啥压力这么大呢？我就说要装修，完他就说的，那简单装上就得了，那简装吧。他就是宁可的。
0: 这位朋友，我不是跟你，你看你这位女士，我跟你唠嗑真费劲啊！我跟你说了这么多，我是在告诉你思路，我不是告诉你买房子。你要想改变对方，你要想希望对方接受你的理财观念，只有一个办法，满足对方需要。
1: 他就是那种，就是我宁可平常大大咧咧的，我活着得劲儿，我也不想平常就憋了吧屈的，完攒钱买个大件儿。他大件儿方面，
0: 所以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你要想改变这样人的心态，你必须抓住他的需要，他才能转变他现在的心态，听懂了吗？
1: 他的需要就是天天乐呵，天天别抠着。
0: 你根本不了解你的老公，这位朋友，你要说这话的话，说明你根本就没上心。任何一个男人，他都有一个需要，他有个人生理想，或者他喜欢，他一直想追求买辆车，或者他一直想追求一种生活的状态，或者他一直想追求一次旅行计划，或者他有一个人生的一个理想。啊，
1: 我感觉我老公像不知道攒钱似的。
0: 你要了解你老公，你才能改变他，明白吗？你得去了解他内心到底需要什么，然后围绕着他的需要来把他转变他现在的错误的理财观念。
1: 那我真不知道他需要啥呀，我感觉他就是不咋啥也不咋需要，就天天活得开心点，别让他有啥压力，别老跟他俩磨叽攒钱攒钱的事儿就行。他就说你喜欢啥买，喜欢啥买，我说别买了攒点钱。
0: 这位女士，你爱他吗？
1: 我爱他呀。
0: 那就了解他的需要，否则你对他的爱就是虚伪的。唠到这里。

0: 还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1: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开始，开始。
2: 听大可说了，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4: 你好，
5: 你好，
4: 哎，你好，我是大可。
5: 所以我想说一下，我就跟我家老公吧，结婚15年了
4: 啊。
5: 然后我俩呢，以前反正也是经常吵架，然后我俩就想那个说，就想离婚，就分开了，你知道不？嗯、然后没有那个办理什么离婚证的时候，说先
4: 分居了
5: 是吧？
4: 嗯
5: 嗯。然后我老公就搬出去，
4: 嗯，
5: 搬出去了，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带孩子，然后这就分开3个月，3个月的时候，我过得不是特别好，因为一个人带孩子也很不容易啊，
4: 嗯，
5: 然后后来我就这样的回来了，然后我们就说好过吧，但在他回来以后，我发现他就有了一个女的，
4: 啊，分居这段日子他处了个女朋友。
5: 嗯，但是那个后来我发现不是分居这段日子有，说他跟那个女的已经1年多了。
4: 哦，分居之前没有发觉。
5: 对对对。
4: 啊，那个时候只是因为两个人经常拌嘴吵架。
5: 对对对对。
4: 啊，后来你自己冷静了，他也冷静了，你觉得还是还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把老公换回来吧。
5: 对对对，
4: 回来之后，你终于有据可查的发现了他有一个女人。
5: 是。
4: 发展到什么关系了？什么程度了？
5: 就这3个月吧，他始终跟那个女的在一起同居。就是我问他吧，他不承认说的跟那女的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就想象的话，都已经1年多的关系了，是肯定是也早已经在一起了，估计。
4: 这位朋友，咱别说一年了，咱就说3个月，他和那女人同居这个事实，你能接受吗？
5: 纠结就纠结在这。
4: 他为什么回来？我想问问你，他挺滋润的，跟小三儿在一起过呗。
5: 那个是个女孩，她才28啊，这是我的想法啊。她跟她可能要从零开始。她跟我分出去的时候，她什么也没有，她除了一个车以外，她没要别的东西。
4: 这个男人是回来了，

0: 不过是个空壳，他的灵魂不在那个女人身上吗？你要这壳有啥用？而且您现在无法接纳他跟人家在一起同居三个月的这个事实，能接受吗？
1: 是，我就是纠结在这块。
0: 您纠结什么？您的物质条件也不差，也能自食其力。
1: 嗯，我唯一的纠结的就是这一点哈，就是我儿子跟他在一起啊，他可能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感觉他没有真正的快乐。
0: 男人很有本事，
1: 他总是害怕我。
0: 他在外面既可以给小三快乐，还能给自己儿子快乐。
1: 这是真的，就是我儿子跟他在一起是非常快乐。
0: 那你要说这是事实的话，那就说明他之所以找小三儿，是因为他在这个家庭当中没有快乐，没有幸福。这就是你的逻辑。您的儿子跟你在一起都没快乐，跟他爸在一起有快乐。那么一个不负责任的、那狼心狗肺的负心汉，居然还能有父爱给孩子，还能让孩子快乐。
1: 嗯，这一点，这个是真的，就是他特别特别的爱我儿子，就是跟那个小三儿他是这么说，他说他回来的是因为我儿子。
0: 那这位朋友，那你们就更没有必要在一起了。他是因为儿子，不是因为你。
1: 是。
0: 你也是因为儿子，也不是因为他。你们觉得这样的话，维持你们这个名存实亡的婚姻，对孩子有好处吗？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那个就。
0: 您的儿子即将变成一个极其不快乐的人，他的母亲对丈夫、对自己的丈、对自己的父亲冷漠无情，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的妈妈狼心狗肺。那您说，您把他夹在中间，他会有真正的快乐吗？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在外面还有个小三儿的时候，他怎么来评价自己的父亲？他当得知自己的妈妈仅仅是为了减少抚养他的麻烦，把他爸给换回来了，不过想维持形式的婚姻，他又怎么看你啊？这位朋友，你们俩根本就没有感情了，彼此互相利用。您不可能接受他跟那个女人在一起拼居三个月，对吧？你也不可能把他换回来，还能跟他还有勇气跟他同床共枕，没有这勇气了吧？
1: 没有，
0: 太恶心了，就是对不对？
1: 对
0: 啊，一想起他跟那个女人在一起，哎呦，我都想吐。但凡要脸的女人都不会接纳这个事实。他之所以这么坦然回来，人家压根儿就没想跟你继续婚姻，只想看看孩子。
1: 他反正跟那个小三儿他是这么说的，说他跟我说的，说15年在一起，怎么都有点感情
0: 了。这朋友，
1: 嗯，
0: 跟那个鬼混完了，回到家里说：“老婆呀，咱们毕竟15年了，咱还过呗。”等过两天他过腻了这15年的感觉的时候，他又去找那个5个小时的感觉去了，5天的感觉去了，对吧？然后等那个再乏了、再累了、新鲜感没了，再回来跟你说：“哎，老婆，咱都20年了，过吧啊！我那点事儿你就别介意。现在这社会嘛。”然后你又妥协了，对，他可以潇洒，您的青春却一点点被蚕食没了。
1: 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我吧，就是怎么说呢？
0: 对，您怎么选择，我无权干涉。我该说的，我的观点都表达完了。你们这么维持现在这种没有爱的婚姻，包括这个男人现在这种无耻的行为，他怎么得劲儿，他怎么来，他对你的伤害呢？他给你内心留下的阴影和创伤呢？他给那小三那个年轻的姑娘身上留下的创伤呢？
1: 嗯，
0: 他咋不提呢？
1: 那个小三他也一样挺受伤。因为他跟那个女的说我们离婚了，想跟他在一起，想跟他结婚。
0: 那这种满嘴谎话的男人，你还敢让他卧榻在身边吗？您比我更有答案。您的所谓丈夫真的很虚伪，也很狡诈，为了自己的兽欲不择手段，骗了这个骗那个，哄完这个哄那个，他把这两个女人都当傻子了。他认为这样他活得很潇洒，很得意。但是我想跟你那所谓老公说句话，你欠这一屁股情债要还的，变本加厉的还，怎么还的方式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总而言之会有报应的，那个被伤害的年轻的女孩，也包括你这个被伤害的15年的糟糠之妻，她如何还你欠你们俩的债？她又如何给自己那么崇拜她的儿子一个答复？爸爸，我长大也像你吗？我也学你这么做人吗？您说呢？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向您道一声再会，感谢您的收听和信任。明天中午12点，《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何为旅行？旅行不只是一次出行，也不单单是一个假期。旅行它是一个过程，一次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3: 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造就了我们？出发，出发才有答案。鹿鸣的乐游吧，让我们寻找旅游的意义。
4: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好，在北京时间16:03，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 100.1，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啊，就是我。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173701。

0: 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我们是一档周播节目，但历史悠久啊，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已经有13个整年了啊，感谢各位的捧场和一路支持，多谢大家。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可以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都可以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鸣就好了。
1: 这里是乐游。

油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咨询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先拿出来你的微信，看一下右上角有个圆圈，叫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啊，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标注的是源自一档播出超过13年的广播旅游节目陆明的乐游吧，然后选择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我们平台发送的消息啊，你都可以第一时间来作为参考。今天是2026年的9月12号星期六啊，今年我们的中秋节的假期是9月15号、15、16、17这三天啊，25、26、27这三天，然后中间是28、29、30这三天是放假的状态，28、29、30这三天是放假的状态。我在说什么？28、29、30这三天是在上班的状态。如果你在这三天你要请假的话，那你的假期又非常长，可以长达13天。我们是25、26、27这三天中秋节的假期，28、29、30啊，这三天它是上班的状态，然后1号到7号也是放假。如果中间这三天你可以请假的话，你的假期可以长达13天。所以现在啊，我们平台上很多9月25号可以出发的团队就变得异常的火爆，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下。可能有一些朋友现在还挺懵的状态，说啊，是这样吗？哎，对，非常明晰明确啊，就是这样。好了，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游轮游啊，游轮游的出发时间是9月23号，这个就是如果您可以方便请假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啊，长春岂止的旅行，在中秋节全家人一起参加的游轮，家里有老人，如果老人达到80岁可以参加。我再来讲一下，因为游轮游是非常适合老人家的啊，适合全家人共同出游的。9月23号出发，观钱塘江大潮，一年就得一次机会去韩国的釜山加济州岛，包括南浔的古镇啊，入住的是湖州的龙之梦，再看岳云鹏和孙越在这个爱达摩都上的这样的一款这个相声演出啊。如果你关注过这个游轮的话，就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我们国内游轮的天花板级别，最高级别爱达摩都号，爱达摩都号啊，它是我们国家自己做的第一艘游轮。在这几年都是特别火爆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只有全年只有这一个日期，全年只有这一个日期，9月23号出发，观钱塘江大潮，去韩国釜山加济州岛，包含南浔古镇，入住湖州龙之墓，然后在这个船上可以看到岳云鹏加孙越的相声啊，相声的就是整个德云社的这个相声的一个演出。您在参加我们这样的一场活动的时候，就你在买这个船票的过程当中啊，就长春岂止就开始了，

长春旗帜就开始了啊，最便宜的票是4000多一个人，4000多一个人就可以看相声，又可以出去玩一大圈，然后在这个船上享受所有的美食，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到。然后我们现在它还有一个升级的活动啊，有一个升级的活动，所以4000多是什么呢？4000多啊，它是内舱的4人间。如果你是一个人报名，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安排到内舱的4人间，单人是可以报名的，单人报名走的是2人间。如果你一个人来报名可以，没问题，我们也会正常来接待，但是为你安排的话是安排的是内舱的2人间。就你要说内舱的2人间，你说我想来参加，没问题，可以啊，单人来报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内舱的4人间每人价格4599，然后内舱的3人间每人价格4799。但如果你单人报名，你要求要住内舱的4人间做不到啊，这是做不到的。我们只能安排内舱的2人间，5199，5199送688的相声门票啊，送688的相声门票。因为我们整个在这个爱戴魔都上的相声表演是两场表演，然后保证大家就你选择我们的这个舱位的时候啊，可以去看到这个演出。这个船全坐满了，大概是5000人左右。然后说有多少人为大家服务，再来说一下多少人为大家来服务，是2000人。就为大家在船上来服务的人话是2000人。我们一般按照这个来整个收，它是全国授课嘛。整个收人的话大概是收了2000多人。但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复来强调它的优势是什么？它是长春旗帜。长春旗帜，比如说我们跟你说了啊，内舱的2人间每人价格5199，5199送你688的相声门票。这个价格就是从你长春出发那一刻就有人管了啊，包含你从长春坐火车到上海，然后呢在上海的游览中间所有的玩，然后这个行程日期最好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看钱塘江大潮。这个啊，我就是因为观潮期每年去到钱塘江去看这个大潮，它的观潮期全年下来5到6天，一年当中就是5到6天啊。现在不是最官方的消息啊，但是据说啊是近30年来看到的最大的潮水。然后整个我们给大家去到带到的也是说去观潮的这个最好的公园啊，就是最棒的位置，这些东西都为大家准备好了，你只需要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就跟着我们出发就 OK 了。单人可以报名，大家都来问我这个问题，单人可不可以报名？可以报名，为您安排的是内舱的2人间，每人价格5199。单人是没有办法选择内舱的4人间，4人间啊，3人间也好，都非常适合家庭为单位。就这个，就是它不存在说小朋友不占床这样的情况，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床的这个床型，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介绍当中看得非常的仔细啊，写得非常的清楚。除了这个内舱啊，这个内舱它是相对很划算，价格很低的，大家还可以选择海景房，选择阳台房，选择阳台和海景房都没有问题。但我们现在主推一个是内舱，一个是阳台。为什么呢？一个内舱和阳台这两个团型它都是赠送相声门票的，都是赠送相声门票的，都是为大家准备好的。这个行程下来，我刚说了5199内舱的这个5199，包含你从长春出发到回来，整个行程九天，然后在这个船上，这个爱戴魔都上，你要住4个晚上，其他的入住我们也都管啊，正常都管，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有人问我说这个适合老人家，那个适合了，非常的适合。你下一次再跟我要。这样的一个行程没有了，真是没有了。这个行程肯定是今年的最后一次，我们再有的话啊，如果再有的话可能是明年的过年，但价格不可能这么低。现在这个就属于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个阶段啊，非常划算的阶段，所以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

5月15号出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我说这个道理就跟您在寒假期间去，就是你去三亚，平常的价格4000、5000你都可以走，最便宜的时候3000你一样可以出发。但为什么过年的时候卖到10000多，然后大家还是一票难求的情况？就旅游它是分淡旺季的，就是分淡旺季，所以你不要拿平常的价格来跟那个旺季的价格来做比较。就是我们现在一模一样的行程，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一模一样的行程去到新疆的团，9月15、16、18、19、20、21、22、23这几个日期出发，每人价格6580块钱，一模一样的行程。下一个出发日期9月30号，9月30号出发就要7000多了，一个人是7880，一个人要贵1300块钱。这个就是所有的团队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价格差别比较小的，可能差几百啊，500、800的，就是比较小的。正常一般的团型，它的价格差价都在1000块钱以上，因为机票的价格都不一样。就像我们那个厦门的团，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退，就好多人问我厦门，我说那别去了，真太贵了。现在平台上的团是3300多就可以走的团，一模一样的团你在11期间出发要达到5200多，一个人将近涨了2000块钱，就是我们都没有办法推荐。为什么？因为机票价格太贵了，真的是太高了。所以旅行就是这样啊，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你现在的价格跟你平常看到的价格是一样的价格，它怎么可能一样呢？它不存在一样。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现在去新疆的价格肯定便宜啊，因为它不是旺季，人没有那么多。赛里木湖、喀纳斯啊、天山的天池、火焰山等等这些地方都可以去。首选是南航的飞机单人出发啊，不需要来补房差，是真纯玩的团啊。昨天有位朋友真的是啊，就是一看是问了好多。也是很懂，他问了一句，他说我想知道你推荐的这款新疆它是真纯玩还是有擦边点，我是零擦边。我们告诉你零擦边，它就是零擦边啊，就是说有很多团队，它每个团队它的形式模式它是不一样的啊，它不一样，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子，你在报名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来告诉你它是什么样子，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它是哪一种情况它就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会告诉大家啊，说得非常的清楚。有些地方它在慢慢的啊就开始来进入到它全年旺季了，比如说江西，江西一年当中它有两个时间段最火，一个是在三月份，一个是在十月份之后，全年最火的时间段就在这两个时间啊，一个是春天的时候去婺源看油菜花，一个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啊，它整个晒秋的状态，它的晒秋时间延续的非常的长，而且它现在就怎么来讲，就说到婺源这个地方，它在这个做旅游方面还是很精细的，它现在保证你的全年，你全年任何时间去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它整个晒秋的场景，真的是这样啊，很美的，很漂亮。我自己对江西的印象一直都非常的好，江西我们在十月份之后也会一直跟大家推荐，十月份、十一月份、十二月初都可以去啊，因为十二月初就是你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天气也没有那么冷，就是温度天气都非常的好，它就是一年当中最火的两个时间段，一个是春天，一个是秋天，我们会给大家介绍。然后有些团慢慢也上来了，这两天有人来给我打电话，就是想去版纳异地，版纳异地我们现在并不是不推荐，因为它没有票，整体价格会贵很多，你特别的不合适。然后我那一天我就跟我说，哎呀，说你真是太实在了，我说这么多年都是我向来都是有什么说什么，跟大家直接来分享，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不跟我们的团走没关系的，你有什么旅游方面的问题你直接来问我就可以了，你直接来问我，我们都会给大家答复的，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团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它怎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都说得非常的清楚。然后接下来说一下去云南的团，9月21号出发，每人价格5180，南航的飞机长春独立啊，20人的团。

大小铜架全程携程四钻，升级意外携程五，必备小交通都包含。而且今年从九月份开始又做了一个升级，变成三飞，变成三飞。之前我们是双飞啊，双飞就是长春飞昆明，昆明飞长春，就是往返都是飞机。这个我们的团队都是往返的飞机啊。就还有朋友问我说，是不是不含机票？不含机票您怎么去？就大家不要再说这句话了，不包含机票您怎么过去？您怎么去？对不对？就我们给大家推荐，你看我们来推游轮，就我们推游轮的旅行都有正儿八经写上，就您坐火车去到这段从哪个地方上船，全程都有人管你，你下了火车就有导游来为您服务，就这些我们都会告诉大家，都有一说一说的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就是连这个游轮的旅行我们都为大家安排了旗帜，所以那平常的团怎么没有飞机，没有飞机你怎么过去嘞？就是这样的啊，就不论你看我们的团队价格，它的价格多低，都是包含往返飞机票的。然后这去云南的团5180，5180三飞，三飞第三飞就是从丽江飞版纳，从丽江飞版纳飞过去的话，大概40多分钟，40多分钟就可以到啊。我们再来说一下，丽江飞版纳40多分钟就可以到。然后这样的好处就是在版纳可以住2个晚上，在西双版纳可以入住2个晚上。然后呢，反过来我们再来讲，就是说这个云南的团队啊，云南的这个团我们做了是很多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它现在就是跟以前比，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断的升级，升级，升级，在升级的过程当中，就一直在升级，升到了一个高点啊，升到了一个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会跟大家来说，

好，这里是鹿鸣德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咨询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也不会做了，所以每次都是想到这里我就提着包出发了。旅行不是嘴巴说的事，脑子想的事。

0: 何为旅行？旅行不只是一次出行，也不单单是一个假期。旅行它是一个过程，一次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1: 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造就了我们？出发，出发才有答案。鹿鸣的乐游吧，让我们寻找旅游的意义。

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就我们现在啊，就是九月份可以出发的团队和十一出发的团队都一起向大家来推荐的啊。今天是9月12号了，在25号之前吧，就是包括25号，有很多团队都是没有涨价的，没有涨价的价格都是跟平常一样，都是从25号之后整体的价格才会有变化。但今年的假期时间非常的长，我说了啊，25、26、27这3天是我们的法定假日，中秋节的假期，28、29、30这三天，28、29、30这三天的假期呢是不是假期啊？这三天我们是需要上班的。如果这三天你可以请假的话，你的假期就会长达13天，因为可以接着休。10月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就整个假期，今年的假期非常非常的长。如果大家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再思考一下，就可以马上啊，马上就跟这个假期就连在一起了。所以大家自己来看，如果你需要我们的团队的话，立即来说。我们再来说一个十一出发的团啊，去往西安的团队4980，就是今年整体的价格啊，就是我们每年都在说这样的一句话，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今年整体的价格要比往年要低。低，这个是低啊，然后我们整体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更好。去往西安的高端亲子团队全程入住希尔顿酒店啊，全程入住希尔顿酒店，保证全程没有购物，没有任何的购物。16人左右的团送千古情的表演，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交大入内，每人价格4980。关于去西安啊，就是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地方，建议大家一定要带孩子去一趟啊。在学历史，上到初中学历史的时候是特别特别关键的，非常非常重要。就历史总绕不过这个地方，就是西安了。我们这个行程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高端的西安亲子游呢？因为它包含了西安交大的入内参观，还有非常稀缺的资源，就是陕西省最最著名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陕博在国内的这些博物馆当中，它的名气都非常的大啊，毫不夸张的讲，它应该排到前3位吧。它是全年无休啊，虽然不需要花钱，但是进入到陕博，就是你都是秒预约。就大家不信的话，你现在可以试一下，就你想约一个临近的日期都是很难的。但我们这个行程当中是独家为大家来包含了，是进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如果进不去的话啊，进不了的话，你也不用上火，因为我们每个人会赔您300块钱。进不了的话，每人赔付您300元，这是我们在合同当中就会写到的。所以真的是啊，真的是独家为大家安排的，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陕博的入住，全程入住希尔顿酒店，每人价格4980。千万别问我，您自己去这个价格能不能下来啊？您试一下你就知道了，肯定是下不来的。就是跟团队走，在旺季的时候，你就更会体会到我们的优质啊！就是本身因为我们是包含机票的，包含机票的啊，所以价格它是不一样的。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来联系我啊，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我们的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个整年了，一点不夸张啊，13个整年。我们是2013年10月23号第一次带着大家出门去玩。10月23号第一次带大家出门去玩，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9月12号。我都说了啊，我们的节目是货真价实的跟大家陪伴了这么多年，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欢迎你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先进入到你的微信里面啊，微信拿出您的手机的微信，看一下右上角有个圆圈，这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啊，点开添加朋友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啊，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鸣。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在11可以出发的12号出发的去往贵州的团啊。贵州绝对是好风光好风景啊，而且我们现在推荐的整体的这个贵州的价格是特别的低，真的是特别的低。你听完这个价格你就会跟我说啊，这个价格还低吗？对，因为我们是真纯玩，全程零自费、零购物、零车销、零加点、零擦边、零特产、零限制，真真正正你在市面上看到真的纯净的这个贵州团。所以就像昨天有朋友来跟我说，你这个团不含擦边吗？真的真的，所有去过的朋友都可以帮我们来作证一下，因为这个团我们收了太多太多的人了，每人价格4880啊，单人可以出发，不用补房差，完全不用请假的团队，这个价格就这一个日期，其他日期出发都是贵啊，只有这个日期12号走，是4880的价格。贵州我们一般就推荐到10月末10月20号之后，贵州就不再推荐了。10月份你再去，就去年就有朋友打电话就跟我说要硬去，非要去，你要以硬去的模式的话，那可能啊，就是它的价格会贵很多。然后你就想，它过了一个淡季，为什么？过了一个旺季，它为什么会价格，贵很多呢？

就是因为没有团队票，我们现在因为有票，所以整体的价格低啊，4880就可以走，单人可以出发，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不需要补房差的团队。

在贵州也是黄金的季节啊，真的是黄金的季节。其实贵州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没去过的话，你就总在想它到底是什么样子。但如果你要真要去过一次的话，你就会被它的风景深深的震撼到。贵州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啊，值得一去。

0: 我们全程是零自费、零购物、零车销、零加点。说到贵州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你首先想到的就是黄果树大瀑布吧。其实贵州它最黄金的时间是在每年的七月八月啊，它是在夏天的时候一个避暑的圣地，有点像我们长春这边啊，一点都不热。一点儿都不热，去到山里走来走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凉爽，很凉快啊！就带老人和孩子的话，建议大家选择这款贵州啊。你还可以选另外一款，另外一款就是加勒梵净山。这个两个大家自己定啊，真是自己定，因为就是去梵净山就一个人加300，你就可以去；不去梵净山的话，4880，直接走这个行程就 OK 了。就我们这个行程它是包含了全部的必备小交通啊，大家随意来比，你就比起来就可以了，你就知道我们的价格是贵还是便宜了。就像有朋友跟我说啊，就跟我说说啊，我觉得你这个价格比别人贵，我说 OK， 我说现在我们给你选给你选一个带擦边的，就带擦边点的，你看可不可以，他说不可以啊。我说不可以的话，那你就拿我们这个团去比，我们就敢说就是整个城市最低价。就是你现在不管在哪里包团，你就可以反复来问他是不是包含了你说到的这些所有的项目，包含了全部的必备小交通，是不是真的做到了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零擦边，所有的都没有。如果你跟他说到这些的话，你就会惊觉地发现我们的价格就是最最最低。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啊，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喜不喜欢旅游没关系啊，都欢迎来关注一下啊，我们的行程可以做个参考嘛，做个参考总是没有问题的。还是那句话，你不跟我们走没关系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们的行程可以作为你整个旅行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好，再来说一下张家界的团队啊，9月19号最早出发啊，每人价格3680，市面上更干净的张家界，6天的旅行，没有自费，没有苗寨，没有超市啊，一价全包的旅行，入住双古镇芙蓉加凤凰啊，就是我们的行程就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出发日期，9月19、21、22、25都可以出发，没？你看这个就25。如果你要是可以请假的话，你看，中秋节的三天假期，9月25号出发，25、26、27，然后是28、29、30，这6天全玩下来。每个人价格啊，每人价格3680就可以走。但如果你想选择11的团队，就要4000多啊，一个人要涨好几百，这是肯定的啊，确定以及肯定啊。然后往返都是南航的飞机啊，南航的飞机，所以大家你要来选择的话，就可以选这个4晚的携程4段的入住，特别安排了双古镇的入住，送大型的演出，行程当中所有必备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更加亲民的行程安排，两人就可以出发。这个团它是一价全包的团啊，除了你自己吃东西是不需要花一分钱的，包含往返机票。就好多朋友都说，哎，你这个团这么便宜，3000多，是不是不含机票？然后我一定会反问一下，不含机票您怎么过去？就是我们这句话听起来像废话啊，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说好，平台上所有的团都是包含大交通的，都是包含大交通的，保证你能过去。我们连游轮的旅行，游轮的旅行都有大交通，就是长春起止，你在长春出发，你下了火车都有人接你，带着大家去玩，然后再去上船。就我们这个价格是把所有内容都包含在里面了，错过这个村儿，真的没有这个地儿了，真是这样的。所以大家都问我下一场游轮，我们可能在10月份会介绍，但是你需要自己去到天津。去上船的这个是爱达摩都，它是在上海上船，它是在上海上船。而且我们这个团它整个的行程是9天啊，23号走，10月1号回来。如果最后一天你确定你说你不想回来，还想在上海玩的话，没问题，每个人退500，每个人退500块钱。 所以大家这个自己来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远比你想象中划算的多，特别优质的旅行，又可以看到钱塘江大潮，又可以听到岳云鹏说相声，还可以去玩游轮，还可以去到我说了这个的行程里面去玩南浔古镇了，然后去到太湖的梦之龙之梦了，这些都有入住的，就这个行程划算到不行。然后另外呢，我们去到韩国的时候，这都是在一个行程里，去到韩国的时候，去到釜山我们会有商船，就是下船去玩，然后去到济州还下船去玩，这个过程当中都有人带着，都有人领着啊，是一个整个一个细节做得满满的团队。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啊！节目之外的时间，请联系我，15643117370，15643117370。我们是一档周播节目啊，但历史悠久，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个整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
1: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

0: 曾经，明明话那么含蓄。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3: 好嘞，北京时间的17: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4: 大家好，我是童慧。
3: 今天在我们童声美文的直播间里边呢，有很多位新朋友。
4: 是的。
3: 他们的声音呢，大家现在还没有听过，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的表演将会在我们童声美文的广播电波当中呢，与您见面。
4: 是的，
3: 他们都是来自于红小鬼的长征广播剧当中的小演员们。
4: 是的，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些小演员们走进我们童声美文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啊，直播间当中来了这么多的同学们，其实我也觉得异常的兴奋哈。那接下来呢，我觉得还是就让孩子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好的。从哪边开始呢？从这边开始吧，好吗？
4: 好
3: 啊，就是你这个眼睛看着我，我捕捉到了，就从你开始吧。麦克风拽到自己的身边。
5: 大家好，我叫王子一，5年级4班，来自东施惠人学校，是个从小爱主持、爱讲故事的小姑娘。我在这个广播剧里面呢，饰演的角色是桃子。
3: 桃子，
4: 欢迎你，桃子
3: 啊！欢迎桃子。我们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桃子这个角色呢，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角色。你子怡，你自己觉得桃子这个角色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他是一个什么人？你觉得他是一个怎么个形象？跟我们说一说呗，你的感受。
5: 我感觉桃子这个角色，在录制的时候说她是一个大姐的一个角色，要就是所有的话都要对着大家说，所以呢她这个声音是比较要放开的。我感觉呢这个表演的时候说录制的时候要有一点情感，要不就是你的这个语气它是不对的。
3: 我好感动啊！我说的你都记住了，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桃子这个角色呀，最开始其实不叫这个名字，他所记住的这个角色的分配呢，描述的十分的确切。不过呢，因为这个角色呢实在是太无私了，太对着大家奉献了，所以他最开始有一个特别特别男性化的名字，你还记得是什么吗？啊，你跟我们说说呗，好不好？
5: 叫大树。
3: 叫大树是吧？我把这大树这个角色分配给他的时候呢，我就想这太不太不那个女孩了。
4: 对，这听起来确实是像男孩的名字，而且呢，但是我能够想到为什么叫大树，就是他是可以依靠的。
3: 对，庇佑着。
4: 对，
3: 在这个团队当中的弟弟和妹
4: 妹
3: 们，
4: 可以做遮风挡雨的这样的人。
3: 对，所以我在考虑桃子这个名字之前呢，我本来想叫她叶子来着，想叫她叶子，但是叶子感觉没有那么饱满。
4: 是的。
3: 后来一想呢，能够贡献光和热，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红小鬼的长征第二集，这个系列的第二集里边，他是一个推动情节非常重要的角色，
4: 很温暖。
3: 所以想来想去就用了桃子这个名字。事实证明还是挺好的，对吧？好，欢迎桃子啊，桃子的饰演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4: 好，
3: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认识一位小朋友。
4: 好，接下来有请这位同学来介绍一下。
3: 就是你来吧，把麦克风带到自己身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可以开始。
6: 大家好，我叫唐月怡，我来自长春新区北辰学校2年12班。
4: 欢迎你。
3: 你在这个
4: 剧中饰演谁
3: 啊？
6: 我饰演的是桂花。
3: 桂花、嗯、啊，那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虽然你二年级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你心目当中这个桂花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6: 就是嘛，
3: 她是那种大姐型吗？
6: 不是。
3: 那她是那种捣蛋型吗？
6: 不是。
3: 啊、嗯、那她是比较乖那种类型吗？
6: 对。
3: 哎，对喽，你看。
6: 用水给你，先把脚擦干。
3: 哎，对喽，她是很温暖的。
4: 嗯。
3: 桂花的年纪呢并没有很大。而且呢你听着感觉呢像是家里边的小宝贝儿的那个感觉。
4: 嗯。
3: 但是她又是红小鬼的长征队伍里边的一个小红军。
4: 嗯。
3: 所以那种善良和温暖的本色在她的角色声音和台词以及这个情节塑造上是表现出来的。
4: 嗯。
3: 然后这个桂花这个小演员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几乎很快就确定了你的角色，是不是？
6: 嗯，对。就是一直没换过，先把我定成了桂花，然后呢就之后也没换过。
3: 对吧、
4: 嗯、一直是饰演桂花。
3: 哎，因为我觉得这位同学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我们在唯读剧本的时候，在你说出台词的时候，我好像一直在表达对你说台词的这种肯定，你还记得吗？有没有这个事儿？
6: 有。
3: 有。嗯，你还记得我咋说的不？
6: 忘了
3: 是吧？
6: 但是我还记着有。
3: 有，对、
4: 嗯、
3: 因为他在表现桂花这个台词的时候，
4: 嗯，
3: 我透露点小秘密啊，
4: 嗯，
3: 就是在选角色呢，我通常会让三个或者四个同学，
4: 嗯，
3: 同时说一段，
4: 嗯，
3: 然后呢，不停的调换角色，
4: 明白，
3: 对吧？
4: 就是听哪一个声音，哪一个这个他的感觉最适合、最贴合这个角色，
3: 对，
4: 嗯，
3: 但是桂花这个角色一旦落。

0: 落在他的身上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觉得就是他，
1: 嗯，就是这个声音的贴合度非常的高。
0: 对，然后他说到台词，在包括进棚的时候，我都会说，哎，这句说得好。我都会有这个表达，还记得吧？
2: 对的，
0: 哎，对的，你看，你看，
1: 嗯，
0: 啊，主持人不打诳语啊，
1: 很干脆、啊，
0: 很干脆，
2: 就是，我们连着说的时候不是看稿吗？然后你还就是偷偷给我竖大拇指呢。
0: 哎，你看，这个在录制的时候，孩子们的好的表现，和那个经常被我批评的这个表现，我都会现场的。哎，我一说批评，你怎么这么兴奋？你怎么这么兴奋？来吧，让我们这个特别特别兴奋啊！一提到说批评这事儿，特别兴奋的同学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吗？啊，你这笑容这么美丽，来来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高新汇仁实验学校的四年七班的牛一涵。我的性格开朗，是个爱笑的女孩，平时特别喜欢朗诵和画画。在本次红小鬼广播剧中录制的是小兰，
0: 嗯，小兰，
1: 小兰，
0: 小兰，哎，童老师，你还记不记得啊？
1: 嗯，
0: 上一次呢，我们在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我说有这么一个小朋友啊，在录制的时候，我说我可能会严厉一些，
1: 嗯，
0: 然后这个小朋友快录制完了找我说，其实也没有那么严厉嘛，我记错了，今天我看到他，我想起来了，哎，是不是你说的牛一涵？
2: 啊，
0: 是吧？哎，对了，牛一涵刚才对自己的评价是比较开朗，比较活泼的。那么这一次在红小鬼的长征的广播剧当中所饰演的这个小兰这个角色，你觉得她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她说她自己是一名通讯员，
0: 嗯，
2: 所以她就得一直观察着队伍，所以就没有太多的机会说话，
0: 嗯，但是她很重要，对吧？哎，一会儿我们可以去展现一下台词，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小兰作为一名通信员这么重要。
1: 是的，
0: 嗯，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三位同学啊。
1: 好，那接下来有请这边的同学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0: 这边就是男生了啊，两位男生谁先来？举手示意我啊。
1: 好，
0: 来吧，
1: 有请。
0: 有请你来把麦克风先拉到自己的身边。
1: 嗯哼，
0: 好，来介绍一下你自己。
3: 大家好，我是长春市南关区树勋学校的苗希言。
0: 几年级了？几班？
3: 二年四班。
0: 嗯
1: 嗯，
0: 那你在这个广播剧当中所饰演的角色叫什么名字呢？
3: 阿木。
0: 阿木。你能跟我们说一说你是怎么理解阿木这个角色的吗？阿木是个啥样人啊？
3: 我感觉他特别善良，我总是感觉他。
1: 嗯、
3: 他在绑绑腿的时候，他教会了一个人。
0: 是谁呀、啊？教会了一个人是谁呀、啊？
3: 我旁边那位小川。
0: 小川，哎呦，这是带介绍旁边的是吧？
1: 嗯。
0: 我们来说一说阿木啊，大家看的听得出来，就是像桂花，
1: 嗯，
0: 还有阿木，
1: 嗯，
0: 这两位同学的年纪都不太大。
1: 对，
0: 刚刚二年级。
1: 是的，
0: 这是我们这次广播剧当中的年龄下限。
1: 对，年龄最小的，
0: 年龄最小的啊、嗯、但是虽然年龄最小，
1: 嗯，
0: 不过呢，这两位同学在录制的时候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惊喜。
1: 没错
0: 啊，无论是桂花还是阿木，
1: 嗯，
0: 我刚才一回过头来，小兰你在干什么？哎，这个阿木其实在这个角色塑造上呢，他声音很干脆，
1: 嗯，
0: 所以他很适合像阿木这种能够挑动事件行进的这种角色。
1: 嗯
0: 嗯，这个事儿该怎么做，由他来给出一个方向来，
1: 嗯，
0: 哎，是很合适的。他的这个声音特点让我把阿木这个角色就给到他了。
1: 嗯，
0: 然后接下来要认识的就是我们在这一集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
1: 角
0: 色啊，很重要的角色了，就是谁呢？来，请他的饰演者来和我们介绍一下。首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4: 大家好，我叫张子墨，我来自东北师范大学汇仁实验学校四年二十三班，很荣幸能参加《红小鬼》的长征这部广播剧的录制。我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小川。
0: 是小川。
1: 嗯，小川。
0: 你有没有发现童老师，
1: 嗯，
0: 他这个小川的声音是比较正的。
1: 对，声音很正，
0: 很端正，是吧？嗯，那我还是以剧中的角色来称呼你们好吗？啊，小川，你能跟我说一说你是怎么理解小川这个角色？

0: 角色的吗？
1: 我觉得他在这一部戏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一部戏主要就是说小川，跟着队伍走，就是小川刚刚加入队伍的事情。
0: 对喽，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整个情节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个角
2: 对，
0: 色。
2: 那你觉得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呢？他的性格。
0: 性格怎样？他是倔强的，还是软弱的？是争强好胜的，还是乐于助人的？
1: 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倔强，然后他很坚持，他还很热爱学习和乐于助人。
2: 总结得非常
0: 总
2: 棒。
0: 结得非常好。小川这个角色呢，是有历史原型的。小川这个角色是有历史原型的。我在跟大家去做这个围读剧本的时候，跟大家说过，就是我们的广播剧都是源于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然后呢，把它们作为典型提炼出来、抓取出来，然后进行创作的。
2: 对，进行改编。
0: 哎，对，在经历过长征之后的一些老战士啊、老红军，他们的回忆录里边。包括别人对他们的采访、口述历史当中呢，就有这样的情况：当红军队伍经过一个村落的时候，会有一些无依无靠的小朋友，主动要求跟着红军队伍走。无依无靠呢，在这里它的意义就很心酸了。
2: 是的。
0: 可能是因为贫困、疾病，或者是因为战争等原因，让他们失去了亲人。啊，他们只能在村子里吃百家饭，但是吃百家饭这个事情呢，并不好受。而且当他们看到了红军到来，给到了老百姓希望，他们是想跟着红军去走的。然后呢，也有一些呢是，父亲跟着红军走了，有的呢是哥哥跟着红军走了，然后家里边就剩一个，妈妈就说干脆你也就跟着
2: 你
0: 红
2: 也
0: 军去
2: 去
0: 吧，
2: 吧，
0: 半大小子就跟着去了，
2: 对，
0: 就是有这样的历史原型的。那小川呢，最开始要求加入队伍呢，其实队伍是不收的，这小川这个角色的原型队伍是不收的，因为他的年纪很
2: 还不够
0: 小，
2: 大，
0: 也不够大，没法成为一个这直接就成为作战的一个战士。但是呢，小川很有耐力。一直跟着队伍走，像队伍的小尾巴一样啊。我们这一集呢叫队伍后面的小尾巴，像小尾巴一样，就跟了好长时间。
2: 一直跟着。
0: 哎，对，然后呢，跟到大家就觉得，哎，我其实我不收下他吧，他也没有什么方向可以去了。
2: 对。
0: 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转折，就是这边点名字，那张三李四都点完了，说好，我们准备休息啊，或者准备出发。这时候，历史原型在旁边说："还有我呢。"说："你是谁呀？"然后就这样融入到队伍里边。其实他是若干个历史瞬间聚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角色。刚才饰演小川的这位同学呢，就跟我们讲，他是这部戏里面这一集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2: 对。
0: 这是从小川的角度来说。而从我作为编剧的角度来说呢，其他每一位同学的角色都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需要接纳小川，一个也这个没有在队伍当中经过纪律训练的孩子，当他刚刚进入到红军这支纪律队伍之后，他一定会发生一些冲突
2: 对，
0: 和矛盾。那如果呢，直接就惩戒，直接就拒绝他的话。就没有后面的戏了。
2: 对，
0: 所以整个的这个队伍里边呢，每一位小兰呐、桂花啊、这个阿木啊，
2: 对，
0: 都在帮助着小川，所以让小川呢很迅速的融入到了这个队伍里边。
2: 是的，
0: 哎，是
2: 而
0: 这样一
2: 小
0: 种感
2: 川
0: 觉。
2: 呢，他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在这个队伍当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去帮助大家。
0: 好，那我们也请各位同学啊，来谈一谈这一次参与《红小鬼》的长征的广播剧的录制，谈一谈你们的感受，好不好？谁先来呢？桃子，你先来吗？桃子不行，哎呦，这边男生真踊跃。
2: 那小川先来吧。
0: 小川先来吧，行吧，这回
2: 小
0: 让
2: 川
0: 小川
2: 先
0: 先来。
2: 来。
0: 说说你这个
2: 录
0: 参与
2: 广
0: 广
2: 播
0: 播
2: 剧
0: 剧录
2: 的
0: 制的
2: 感
0: 感受。
2: 受。
1: 接到这次录制任务的时候，我的内心既激动又忐忑。最开始我只是把它当做一次简单的录音，可是一遍一遍的演读台词，我逐渐走进了红小鬼的世界。当年和我年纪相仿的少年，不畏艰险，跟随队伍走完长征，饥寒疲惫，重重困难摆在面前，他们依旧怀揣信仰，奋勇向前。
0: 结束了吗？
2: 哦，
0: 清理一下嗓子，
2: 对，嗓子不太舒服。嗯，
0: 对对。
1: 录制的过程并不轻松，为了贴合人物情绪，我反复揣摩台词。

0: 还是什么
1: 值得学习的事情，在今后的生活中，我遇到难题会学习先辈坚韧不拔的品质，迎难而上。也非常感谢本次活动给予我宝贵的机会，谢谢大家。
0: 小川清清嗓子，我其实特别想和你聊一聊啊，你可以清清嗓子跟我们聊一聊吗？可以，要说话啊，光点头我能看到，大家听不到，
2: 大家是看不到的。
0: 你刚才提到了这次录制并不轻松，是不是？
2: 嗯，是的。
0: 对，那你跟我说说你感觉到啥不轻松？你感觉到了什么？你的体会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嗯，就是感觉因为每句话都有不同的语气，就比如我在去跑去找草药的时候，声音需要，就是那句话声音需要大，声音需要大一些，然后有的我还需要控制情绪，所以这个如果情绪控制的不到位，就学的不怎么像了。
2: 哦，哎呦，这词用词太精准了，
0: 不到位就不怎么像了。
2: 对，
0: 我估计大家听到这儿可能都有点好奇了，是吧？一会儿我们要请大家呢现场还原一下剧本，还原一下剧本。
2: 就是大家可能都在想，哎呦，这个
0: 我这有，
2: 去这个采草药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哈？这个剧本剧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可能大家现在都很好奇。
0: 对，一会儿我们要请同学们
2: 来还原，
0: 来还原一下啊。
2: 是的，
0: 小川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感受，那接下来谁来？来吧，
2: 阿木
0: 、把这个麦克风拽到自己的嘴边，
2: 对，
0: 说说你感受如何。
3: 我的感受是这个红小鬼确实来之不易，咱们现在过的好日子都是当年红军给咱们献出的力量和一份红军的一个精神。我觉得他们特别的强大，感觉他们锋利无神，
0: 哎呦，
3: 谁都比不过。
0: 哇，这是来自二年级的7岁的小朋友的这种
2: 描述，
0: 无稿件描述，发自内心的，我能够感受到他的想表达的这个意思。其实呢，你也经历过我们的，也看过我们的这个长征组歌的演出，里边就有一段词叫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个对于红军在长征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坚毅，表现出来的这种勇敢，以及不畏牺牲的这个精神，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2: 对，
0: 他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叫长征精神。
2: 对，所以呢，通过孩子们啊，先去，就是孩子们通过这一次广播剧的录制，我觉得无论是从围读剧本啊，还是说角色塑造，一直到后来走进录音棚去录制这部广播剧，应该说孩子们在这个剧情当中都感受到了这一份长征的精神，所以孩子们，其实我也觉得他们是很坚强、
0: 很
2: 勇敢，而且呢，他们也是这种，有坚持的孩子。因为说实话，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辛苦的，
0: 很辛苦的。
2: 就像刚才小川说的，其实录制的时候并不是那么轻松的。
0: 哎，对，多不轻松，我们要让同学们自己来说一说啊。我觉得现在就有一位同学就不咋轻松，不咋轻松。你啊，是你啊，你来，你把麦克风拽过来，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个不咋轻松法？我本来没想问你的，说说吧，小兰，你怎么个不咋轻松？
4: 我不咋轻松，就是因为我录制的时候，就是非常多的时间，一直提心吊胆的。因为你后来不说了你要严厉吗？我就觉得你会像我们班主任，然后呢等等一些老师一样突然爆发，然后呢很就会罚我们。
0: 你会不会很害怕这期节目被你班主任听到？
4: 然后呢，我就会很紧张，就有一种压力感。但是我又进去的时候，就又发现老师不怎么像班主任那样严厉。
0: 好的，
4: 就像一些犯错的时候严厉。然后呢，所以我就后来我就没有那种提心吊胆的感觉，但是我还是得争分夺秒，因为我们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0: 你们班有多少孩子？
4: 42个。
0: 是吧？那天我才面对你们6、7、8、9个人。
2: 对，
0: 我要是面对40多个人，我估计我
2: 也得爆发。
0: 我不一定能做到你们班主任那个样子。来，正好麦克风在你身边，你跟我们说说这次录制的感受呗。除了刚才咱们接的那个话头，说说你。

0: 你的感受好不好？
1: 以前我在课本里读过小红军的故事，但这次我走进录音棚，用自己的声音去扮演他们，让我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小红小鬼们和我差不多大，但他们不怕困难，勇敢坚强。虽然录音的时候有点紧张，但一想到他们的勇敢，我就告诉自己，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充满力量。通过这次活动，我明白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以后遇到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我也要带着这股红色精神，不怕吃苦，笑着面对。谢谢大家。
0: 谢谢你，这是小兰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感受。
2: 感悟很深刻，
0: 感悟很深刻。好好好好，那这个我刚才说，看来不只是一个同学现在感觉挺难受的，是吧？来，桃子，你愿意说说说说你此刻的感觉吗？桃子，我为什么觉得说他挺难受的？来跟大家说说。你先说，你要最后一个说吗？啊，你要最后一个说，没事，那先让桃子说一说，行吧？因为桃子刚才在电梯里边的时候呢，就有点蔫儿。我说你咋了？
2: 他说有点累。
0: 妈妈说有点累，就去跳舞来着，大出汗的运动是不是？那你觉得啊？先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这个录制的感受，好不好？
3: 其实呢，我原先报名的时候呢是不太想报的，因为那个没有时间嘛。但是呢，就是为了这个荣誉的含金量，我就报了。然后呢，过来一看，他这个就是讲的也非常好。
0: 你也谢谢。
3: 这个红小鬼这个台词呢，就是能让我们深刻的去体会到，就是能进入到这个画面里，能有画面感。然后呢，就是他就是能感受到他的一些精神，更就是一些品质，能让我们能学习。
0: 这是你的感受。在录制的时候你觉得艰难吗？
4: 不艰难。
0: 不艰难，一点都不艰难。
2: 有压力吗？
4: 没有压力。
0: 没有压力。哎呦，看来我对你的要求还是有点低呀。你完全可以承受更高一层的挑战。你觉得可以吗？
4: 可以。
0: 可以。那好，一会儿对词儿的时候啊，你给我表现的好一点，可不可以？好的。对，你首先你说回答我的时候，请你说可以或不可以，要光点头，真是看不着啊。大家，我们这是广播直播，大家只能听到声音。那桂花，这个最后一个来说自己心里边的感受的，就现在就剩你了。你现在来说可以吗？饰演桂花的这位同学。
1: OK,
0: 好，来把麦克风拽到自己身边，来和我们去分享一下录制广播剧《红小鬼》的长征，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1: 参加这次活动让我克服了内心的胆怯，一遍遍排练让我懂得了坚持的意义，也学会了和小伙伴们互相配合，每一次努力都不会白费，这是一次难忘又珍贵的成长。就是我觉得嘛，桂花的词儿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少，中等。差不多吧。
0: 你知道吗，这个词儿，我最费心力的地方就是平衡你们每个角色的台词。你们每一个人的台词，最多的和最少的台词之间的差不到20个字儿，我们接近10000字的本子，你们之间的字差不到20个字儿，为了这个事儿，我真是殚精竭虑啊，多少个不眠之夜。哎，你们都不知道吧，是不是？
1: 就是我觉得就是市长老师编的这个故事还是不错的。
0: 故事是真实的，我只是把它做成了剧本。
2: 对，
1: 但是我觉得红军还是很难当的。
0: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为什么要说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一个伟大的壮举呢？
2: 对，
1: 就是我觉得市长老师，几乎我每一句话说完，你都会给我竖大拇指。
0: 哟呵，
2: 好棒啊！
0: 凡尔赛了。哎，你们那期是我做导演吗？还是童慧老师做导演？咱们录制的时候。
1: 我说的是那个上课的时候
0: 啊，唯独剧本的时候。
1: 对，上课
0: 啊，唯独剧本的时候啊。
2: 对对对，
0: 唯独剧本的时候。对，因为这个在读剧本的时候，因为他年龄很小，然后呢给到的这个建议，他能够很好的捕捉到。其实童老师这方面你是专家， 所以剧本是我写的，
2: 嗯，
0: 但是情绪这块呢，你给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指导，小朋友们他们做这样的广播剧的录制，
2: 嗯，
0: 大家有的说难，有的说不难，
2: 嗯，
0: 那其实从我们创作的角度来讲啊，你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的挑战？是轻松，还是？不轻松，
2: 其实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不轻松的，
0: 不轻松，
2: 对，尤其是广播剧，
0: 嗯，
2: 可能身边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他们并不了解广播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0: 艺术形式，
2: 哎，他并不了解是什么样的艺术形式，那更别说孩子们，
0: 嗯，
2: 那么广播剧呢，它实质上要比有画面的这种视频的内容。它更难一些，
0: 更难塑造，
2: 哎，更难塑造，
0: 为什么呢？
2: 因为你看有画面的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着这个画面，这个呢就叫做配音，比如说无论是给电影配音，给动画配音啊，或者是说给这个专题片配音，我们都是有画面感的，我们可以在画面当中捕捉到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那么我们现在所录的这个广播剧，它是什么？它是没有画面的。一方面呢，它是需要我们用声音去把它体现出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啊，一方面呢是需要我们用我们人声去把这个故事情节给它讲述出来；另外一方面呢是需要有这个。逆音的方用逆音的方式呢，把各种情境当中的这个声音把它表现出来，
0: 模拟出来，
2: 哎，对，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呢，它这个没有画面的情况下，就完全需要我们去想象，
0: 对，
2: 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当中，我们现在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我要用什么样的语气表情去做出这个语言上的诠释，然后如果说单纯啊，那它没有画面，是不是我就可以没有表情呢？还不是，因为你的这个表情和你的语言它是完全有连接的，你的表情做到位了，你的语言可能从情感上情绪上才能更饱满，所以说虽然没有画面，但是我们在录制的时候我们脸上还要做出这样的表情。
0: 好，我们这边两位同学呢已经跃跃欲试，准备要和我们去分享了，不过很遗憾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保持住你的情绪，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童声美文。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6: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0: 好嘞，欢迎继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
2: 各位好，我是童慧。
0: 各位好，我是施展。在我们广告之前呢，童导给我们大概的普及了一下，科普了一下，作为一个广播剧，在没有视像的这种前提之下，我们一定要让听众相信前面是草地。相信孩子们红小鬼们在经历的这些艰难，所以需要孩子们呢把它表现出来。
2: 对，
0: 但是对于这些二年级，最小二年级，最大也就五年级的孩子们来说呢，这是一个极有难度的事情。
2: 是的，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真的是一个挑战。
0: 嗯，
2: 因为刚才我说到了，一方面呢是没有画面，他们要去把这个角色塑造出来，这是很难的。第二方面呢，就是孩子们呢比如说啊，我们在说台词的时候哈，很多的孩子呢在他们这个年龄段，你想想他们在说话的时候的基本功他会有多少，
0: 几乎就 不是那么好了。
2: 哎，对，
0: 对，
2: 几乎每一个孩子可能都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
0: 对对对对。
2: 那么我们在，因为他没有画面，只能是通过语言去表达，所以对语言的要求一定是非常高的。
0: 嗯。
2: 比如说你要把这个字说清楚，如果你说不清楚的话，你这一句话可能就没表达明白。
0: 是的。
2: 嗯。所以对孩子们语言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你就想想他。

0: 们这么小的孩子，要把这个情节去把它描述清楚，这是一方面的难度。第二方面呢，就是他们还要去塑造这个人物，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些情感方面的，那孩子们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他们虽然头脑当中有想象这个情节，但是在他们说出来的那一刹那，可能就像是读课文。他们说出来的时候是非常平的一种状态。
1: 哎，这个事儿我想起来了，小兰，我有没有在你在这个录制和围读剧本的时候说过，就有点像朗诵这个事儿，有没有说过？
2: 说过，
1: 说过是吧？
0: 哎，
1: 你看，就是童辉老师讲的这个。
0: 对，所以这对于孩子们来说，它也是一大难题。
1: 嗯，
0: 它是可以把这个文字读出来、说出来，但是说出来的像朗诵、
1: 像朗读。
0: 哎，
1: 像读课文，非常像。
0: 哎，
1: 小川最开始也有这个情况。
0: 对，但是呢，我们这是广播剧呀，
1: 是对话呀，
0: 是对话呀，我们要把它演出来的呀。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要生活，我们要用生活当中的语言去真正的去还原这个场景。
1: 来吧，我们感谢童导啊，然后孩子们已经捂不住了，就积极发言是吧？这边是谁呀？桂花是吧？桂花啊，你俩别推啊，这我谁要说？
3: 我
1: 啊，你说说桂花，你刚才就想说，你想跟我们表达什么呢？饰演桂花的这位同学，
3: 就是我觉得录音的时候还是要带点表情的，因为这样虽然别人看不见，但是能把情感再就是能把情感加进去，说的能更生动点，更像就是真的很像故事里边一样。
1: 你说的非常对，说的非常对。来这边阿木，你要说啥？来跟我们说说啊，还有啊，小兰，你说。
4: 老师，我觉得不光加上表情，动作也可以加上。
1: 啊，对，你这个加上动作这个事儿没在咱们这集出现，但是桃子，你是跟那个石头山娃那集是吧？你还记得吗？那个故事给我讲讲呗。你个表情太有戏了，给我讲讲。你还记得当时加动作的这个事儿吗？
5: 记得，就是那个石头，他这个动作他非常的多。
1: 嗯，
5: 他这个
1: 非常的多。注意调职。有点坏是不是？有点坏是吧？好，对不起，我不打断了，
5: 因为呢，他这个感情就是后来虽然没那个动作没加进去，因为有声音嘛，但是他表演的时候他那个语气是对的，因为他把动作加进去了。那个摔倒动作，
1: 对，这个前两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说一句哎呦，我说这个石头啊，你给我哎呦一个，他哎不出来，我说他是摔倒了，然后这个石头紧接着就扑通一下就倒在地上了，做了一个哎呦，哎呦到位了，但是你扑通一下倒在这儿，你这个咣当一下那个声音不行啊，
5: 对，
1: 然后我说你能不能不倒下，你给我来个哎呦。然后他就真的没倒下，给来了个哎呦，但他那个也就真是哎呦。我说我要有感情的哎呦，结果他扑通一下又倒下了，又来了个哎呦。当时给大伙笑的就前仰后合的，对。后来好不容易把那句话给弄到一个完整了，是吧？这个印象其实挺深刻的，说陶的。我再纠正一下，不是媚啊，是媚。是没表现出来，我是不是依然挺讨厌的？桂花又是说的是吧？桂花来吧，说说。那边小川和那个阿木，稍等一下啊，桂花说完给你们机会。来，
4: 对的，我就是觉得就是加上动作挺搞笑的，因为摔倒在地上，它会有，就是会有动作声，就会有那些，因为在后边等着的，也会有一些笑声什么的，但是。
1: 这个是不行的，对喽，
4: 因为得笑好，因为要是笑了就得录好几遍。
1: 哎，是，
0: 对，就是除了台词的声音可以录进去之外，其他的声音是不能够录进去的。
1: 对，
0: 如果录进去的话，可能就会跳戏了，是吧？
1: 你看这里边呢，就讲到一种难，刚才桃子说到的那种难，你的声音必须得到位，声音必须得到位。然后呢，你还不能够弄出有声音的动作来。
0: 对，
1: 甚至你不能够有动作，因为你一旦动作，你离麦克风的距离就变了，这个声音又不对了。
0: 是的，
1: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儿。这边小川和阿木，刚才你俩谁举手了？又说啥了？来，阿木，你说说。
6: 我感觉特别轻松。
1: 哎呦呵，你说说怎么个就轻松
6: 了？总感觉我这个台词这么适合我，就是有些词儿我读的不是那么顺畅。
1: 那还轻松，我没批评你是不是？
6: 根本没批评过一次。
1: 哎呦，行吧，行吧，行吧。
0: 他 说的轻松，可能就是觉得他这个台词啊是比较适合他这个人物角色的。
1: 对，
0: 可能他自然在这个自然去说的这个状态就比较贴合这个人物。
1: 你发现没？今天的这一批孩子
0: 特别活跃，
1: 就比前两批活跃。前两批就是我问问谁说谁也不说，
0: 对，
1: 然后我点啊，今天这个我举手，我举手，举手，来吧，桂花，来你再说说你刚才又想说啥。
0: 嗯，
1: 然后又没有了是吧、来，那我来带着大家，我来带着大家什么？
4: 你先说吧，让我想一想
1: 啊。你再想想，行吧、行吧。
0: 好，
1: 我们呢既然已经把这个戏呢说的啊回忆过了，
0: 对，
1: 回忆过了，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呢来过一遍剧本。
0: 好啊，就是大家把当时录制的这个情景我们还原一下。
1: 耶、过一遍剧本。
0: 对，在直播间当中的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给他们让他们感受一下你们每一个角色，你们每一个人物的台词。
1: 是啊，对，我们先从这个桃子开始吧，因为桃子是这个第二集的，对吧、草地里边的这段。来，桃子，你过来看看我们这边的剧本，有电子版的剧本。
0: 对。
1: 然后你看看你想选择哪一段，然后这个你先选着，滑动这个鼠标，你先选着这个鼠标、你先选着。然后桂花，你要跟我说啥？
0: 嗯哼，
4: 就是我觉得和一遍剧本可以让就是观众们就是可以听一下剧本的前一段。
1: 嗯，让大家先听听这里边的感觉是不是？
4: 大概
1: 啊，
0: 对，
4: 内容。哎，
1: 就着这个时间啊，我想请桂花的饰演者还有这个你是
4: 小兰
1: 的饰演者，还有阿木和小川，你们回忆一下自己印象当中在录戏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那段戏。
0: 对，
1: 一会儿咱们你手里有吗？你手里有是吧？
0: 印象最深刻的台词，
1: 你俩可以一起对一对那个台词啊、最深刻的那个台词，一会儿我们来一起来还原一下。你要说啥，桂花？
4: 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叫啥来，把脚磨破了。
1: 把脚磨破了是吧？你先想着啊，你先想着，一会儿给你找那段。
0: 好，
1: 桃子这边选好了。来，桃子用我麦克风，你说说你选的这是哪段。
0: 对，
5: 我选的是三个人咱们别过去，让他们顺着脚印往这边走。
1: 往这边走啊。
0: 嗯，
1: 录制从唯独剧本的时候，然后呢一直到录制的时候，我一直在跟你讲这和这，
0: 对，
1: 那和
0: 那，对，
1: 还有我们这别说没怎么着，是没怎么着。然后刚才还有一句啥来着？
0: 嗨，
1: 对吧？嗨，嗨和嗨，对吧？就是咱们主要是纠结在这块了。
0: 对，
1: 你要说这段吗，桃子？
4: 好。
1: 那山娃、小川、柱子，哎呀，这是三个那个女生，你给大家讲一下这块戏大概是怎么回事呗？这块因为这个咱们别的小朋友也都不太清楚，我们说一下这个戏这一段大概什么情节？
5: 这一段就是三个人掉队了，然后他们回到队伍之后发现就是他们跟错队伍了，因为他们的队伍是在另一个地方的，所以呢，他们仨找到了这个队伍。这个队伍里的孩子都不认识他们三个，所以呢就是比较警惕性，
1: 就害怕是叛徒或者是敌军。
5: 对吧
1: 对，
5: 就是怕是伪装的。然后呢就是一个对话，就是问这三个人是不是红军的这个事情。
1: 好，
0: 就是这样的一段哈。
1: 简单的归拢一下，是小川在那集的小川，他们的这支队伍呢，在行进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暗号。这个暗号我们设计成了鸟叫声。然后他们说有暗号。这边问是谁打的，他说不知道，我先回一个。然后暗号对上了之后呢，台词说哦是自己人。紧接着是桃子的词儿，我们看到了对方有几个人。
5: 三个人
1: 对着麦克风说啊，三个人。然后他对着那边喊，对着自己人说话。请注意啊，桃子大多数的台词都是在对着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说。那童老师麻烦你，来个秀秀呗。
0: 可以，
1: 我们从这段开始。从这段开始是吧？秀秀，我来个小川，然后呢，桃子你来这段行吗？桃子你来这段，然后我再补个山娃行吗？就到这儿就结束了是吧？你还是要说可以的，你光做动作大家是看不到的感受不到的，可以吗？
5: 可以的，
1: 可以了，来吧。
0: 好，
1: 那鸟叫声 你还记得鸟叫声怎么做吗？那天不是你做的对吧？
5: 就是我做的。
1: 就是你做的
5: 啊、
1: 那太好了，咱俩来对一下呗，行不行？你先来一个行吗？好吧，开始鸟叫。那我先来吗？啊，鸟叫声，咕咕咕咕
5: 咕咕。
0: 等等，是暗号。
1: 谁打的？
0: 不知道，我先回一个，
1: 咕咕咕咕。
0: 是自己人。
5: 三个人，咱们别过去，让他们顺着脚印往这边走。
1: 哎呀，太好了，你记住了，是往这边走，太好了，我觉得特别开心啊。对，这是我们当中一段其实这个特别重要的台词，就是讲到三个掉队的小红军，遇见了另外一支红小鬼的队伍，由此呢帮助他们一起走出了草地的这么一个过程。桃子在这里边这句话呢，你就只选了一句。
0: 是你自己说的。
1: 我觉得略不过瘾，但是没关系啊。我们的这个广播剧呢，回头在播出之后呢，我们会能够让大家听到完整版的内容。
0: 是的，
1: 我们一会儿还可以接着聊，好不好？谢谢桃子。
0: 好，谢谢。
1: 然后呢，我们这边呢，就因为这边有剧本嘛，是吧？我们就依次请各位同学到我这儿来，我们来还原一下这一段戏了。谁先来？举个手，我看看。叶呵。那阿木来吧，你先来。阿木先来，你得跟我说说啊，你选择了哪段戏，你跟我说说你选了什么戏，说说。
0: 你选哪一段？
1: 你选了哪一段？你印象当中有没有很深刻的？
2: 有一句。
1: 那是哪段？大概是什么情节？
2: 在第二篇。
1: 什么情节？
0: 大概是什么情节？
1: 就这个，是这句吗？
2: 这一句。
1: 你给我讲讲这个。前后它是一个什么情节，说说。
2: 我感觉我在照顾这个小川。
1: 你这句你可真没怎么照顾小川。既然这里边涉及到小川了，我们请小川过来和他一起完成这句可以吗？把那只麦克风也拿过来。对，麻烦我们老师帮忙，小川走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这儿有这个稿件啊，小川走过来就行。
0: 对
1: 啊，您今天就完全打破了我们这个麦克风的这个界限，是吧？
0: 是的。
1: 可以能拿过来吗？不行的话，那用一下童慧老师这只麦克风吧。好吧，小川，阿木，来说一下这一段台词啊。这段台词呢，是这个这一集里边的小川刚刚赶上队伍的时候，然后呢被发现了，然后有个叫虎子的，是不是？有个叫虎子的过去问小川的名字，然后小川和虎子有一段对话。你来个桂花呗，童老师。
0: 可以
1: 啊。好吧，这桂花在这儿，行吗？来个桂花，桂花在那儿，桂花它，哎，对，桂花在那儿呢，是吧？
0: 来桂花，
1: 桂花来吧，来桂花来，桂花来，桂花来。
7: 老师有我的词，
1: 也有你的词啊，小兰，你们一起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来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7: 还有
1: 得嘞，童老师，咱上那边去吧，咱上那边去吧。
7: 哦，急死了。
1: 好了，来吧，那就这样啊，那就这样。那个阿木和桂花，阿木和那个小兰，你们两个身高相仿，你们俩用那只麦克可以吗？
7: 啥？
1: 你们俩用那只麦克风？
7: 这个？
1: 不是，用这只。
7: 这个。
1: 然后呢，小兰和阿木用那，对不起，说错了，小川和小兰用那只麦克风，然后阿木和桂花，你们俩用这只麦克风可以吗？用这只麦克风可以吗？你俩用这只麦克，哦，对，你俩用那只，然后就看这个台词，好不好？我看，虎子我来，然后小川在，小兰在，阿木在，都在。那我们能进行吗？就这段看清了吗？
7: 老师，就虎子不在。
1: 虎子我来。
7: OK。
8: 那个到哪里不一样呗？
1: 到我娘哭了。到我娘哭了，好吧，说话的时候对着麦克风来啊，到自己那句要跟上啊，我说了啊，就是跟我们实际录制是一样的啊，说话能不能跟上？
7: 能跟上
1: 、好了，来，预备，开始。虎子的啊，虎子的，我现在是虎子了，我得想一想虎子。老乡，你叫什么名字？
0: 小川。
7: 你从哪儿跟
2: 上来的？
0: 前面那个村子。
7: 就你自己？
1: 小川，
2: 你为什么跟着我们？
0: 我想参加红军。
7: 为啥？
0: 红军跟以前的兵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
0: 以前也有兵到我们家，他们拿东西，我娘哭了。
1: 好嘞，好好好好好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掌声鼓励一下，掌声鼓励一下。这是小川选择的，这是阿木选择的这一段啊。哎，你们现在就重新 在这儿这个把这段戏要重新演绎了一遍，你们有啥感觉？
9: 这一段主要讲的就是前面就是小川跟上来，然后呢虎子就一开始他很莽撞的就问，然后呢就是非常的就是不讲人情，
1: 嗯，
9: 很就像坏人一样的说话。
1: 我们这段我得解释一下啊，我给你们讲戏讲这个唯独剧本的时候，我说虎子这个角色性格特点是啥？
9: 虎，
6: 特别的虎，
1: 所以才叫虎子，是不是？然后他这段呢也不是像坏人一样，只是他的性格比较直，咱东北话叫虎。所以他最开始说后面有人跟着虎子台词的时候，我就问他，然后很了解他的那个这一季里边的这部剧里边的这个战友，就跟他说让他干嘛来着，来规划，
9: 注意态度，
1: 要注意态度。这就说明大家都知道虎子是一个心直怎么样口快的这么一个角色。
9: 嗯，
1: 好了，那这个小川你选择了哪个段落和我们一起来就回忆这一部分？
10: 就是
1: 对着麦克风说，
10: 就是我选的是我去找草药，然后我说我不回来你们别走那块。
1: 哎呦，那不还是和虎子的对戏吗？
6: 是
1: 不是？还是我当虎子，你当虎子行不行？
6: 老师，我
1: 你想当虎子啊？
6: 我没有那么虎。
9: 老师，有我的词儿。
1: 来，我找到啊，有缺个小梅。
9: 小梅我当。
1: 你当小梅行吗？你当小梅，然后有桂花的词儿，有桂花的词儿。
10: 啊，桂花是我。
1: 啊，然后那个
10: 找不着了，
1: 我来个。
6: 你耳朵咋？
1: 对对对对对，你可以来个阿秀的词儿吗？
6: 阿秀可以，
1: 阿秀的词儿在这儿啊，因为你不是很熟悉。
9: 他的词儿在上面，
1: 没事。
9: 小川的
1: 这个，从这儿开始好吗？从这儿开始，
6: 我记一下。
1: 然后你来演阿秀，看着那个画黑的那个词儿，好不好？
6: 阿秀，对
1: 啊。
9: 老师，我演小梅吗？
1: 你演小梅，然后你还是演桂花是吗？桂花是本角色，对，桂花是本角色。准备好了没有？
9: 准备好了。
1: 就从那个小兰、小川，你去哪儿开始？准备好没有？
10: 你去哪儿？
1: 准备好了，来，三二一，红小鬼的长征第一集现场还原开始。开始啊。
9: 老师，不是小川选的？
1: 对呀、啊、小川你去哪儿啊？那句台词不是你的吗？
9: 他不说，哎呀，都贴水泡了吗？他不
1: 来来，就从这儿开始啊。准备好没有？这回准备好没有？没
9: 准
1: 备好你就别说准备好了呀，我都误会了，好了吧。来，三二一，开始。
9: 小川你去哪儿？我不回来你们别走。
1: 他说什么？小梅，
9: 我没听清，
1: 好像是说他不回来了让咱们走。
9: 你耳朵怎么听的？明明是让咱们别走。
6: 可他跑哪儿去了？
1: 哎，你看这就是这么一段台词，孩子们在录这段的时候都已经感觉到就是他们在发笑了。
9: 我觉得特别好笑。
1: 特别好笑是吧？你选的是哪段？小兰，
9: 我也想选的这段，但是
1: 你选的也是这段，
9: 但是呢他给我提前选上了。老师你下次得
1: 得先问你是吧？
9: 对。
1: 那桂花你选的是哪段啊？
11: 我看一下。
1: 你说说你印象当中你选的是哪段。
11: 就是
1: 对着麦克风说。
11: 水给你先把脚擦干。
9: 起泡。
1: 这儿呢是吧？桂花这段是吧？
11: 水泡的这块。
1: 那就这里边有小川有小兰，行，就从这句开始。
9: 哦、
1: 我划定的这四句。
9: 那句我说了。
1: 你说过了。啊，那好。
9: 你应该往上。
1: 往上那。行吧，这就从这儿行吧。你能不能来一个那个？你能不能来一个？
6: 桂花。
1: 小满。
6: 小满
1: 你行不行？
6: 老师我
11: 在哪？
1: 鞋底磨薄了，我有块布等会儿垫进来可以吗？
11: 我能换个下面的东西。
1: 不行，因为这个桂花在这呢。你要能来就我来，你要能来就你来。好，来准备好啊。准备好了没有各位同学？
9: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来，预备，开始。
9: 我看着前面的队伍，他们动了我就喊。
6: 鞋底也磨破了，我有块布等会儿垫进去。
11: 水给你先把脚擦干。
1: 再来一次。
9: 水给你先把脚擦干。
10: 哎呀，都起水泡了，你等会儿啊，我去找个东西。
1: 好的，好了，可以回座了啊。好，哎呀，这个每一位同学都选择了自己很喜欢的那一段台词。来，谁帮我把麦克风架一下？ 所以你看同学们真是完全靠着那天的录制的感觉，还有我们之前唯独剧本时所吸收到的这些养料，
0: 对，
1: 来去重复着这个剧本的重新演绎。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孩子们通过唯独剧本啊，还有角色塑造呢，真真正正的他对于这个角色理解了，然后呢把这个角色当中的这些台词都融入到他们的内心当中，孩子们在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去还原的时候，都能够拿出这种饱满的状态。
1: 你知道我有一个一瞬间，刚刚的一瞬间，我其实挺高兴的，
0: 其实我也是很欣慰的，因为我刚刚就是孩子们都在台子这儿哈，对着麦克风，然后呢我就从侧面去观察每一位同学。其实从我的内心角度来讲，我是很欣慰很喜悦的，因为能够把这样的一部广播剧孩子们完成到这种程度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对，
0: 而且呢从这部广播剧的创作一直到最后，我们现在把这部广播剧的声音完全录制完成，现在正在做后期哈，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我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和进步，真的不一样。我还记得当时第一次孩子们唯读剧本的时候，每一个孩子拿到剧本的时候，他们看着这个台词说出来的感觉，还是像在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课文一样，
1: 磕磕绊绊，
0: 对，
1: 虽然刚才的这个表现呢，从这台词上。我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
0: 对
1: 啊，和我们那天录制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因为过了好几天了，
0: 对。
1: 但是你说的这个感觉，那和他们第一次拿到剧本相比较起来，那真是有极大的不同。
0: 是的，然后呢，孩子们能够，克服着，应该说也是很辛苦的，
1: 很辛苦，很辛苦
0: 啊，克服着这样的疲惫，然后呢，克服着当时在录制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
1: 累渴
0: 啊，
1: 饿，
0: 是的，
1: 热
0: 啊，对
1: 啊，来还得折腾。
0: 对，然后呢就是克服着他们尤其是刚刚进到录音棚之后的那种胆怯，
1: 对，到新的场合下，特别是被我们之前就这个介绍了那么多关于录音棚里边的禁忌，
0: 对，
1: 你不能用手去随便碰
0: 啊，对，
1: 然后你不能喊呐、然后你要保证安静啊，即使你要咳嗽你也得出去咳嗽，
0: 对，
1: 就是普及了这么多的录音知识的之后，孩子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张，
0: 是的，都会有一点，但是我觉得孩子们都非常的棒，他们克服了一切的困难，最终把这部广播剧录制完成了。
1: 是的，其实我刚才听童慧老师这么讲啊，我都想啊，哪天我们要不要把为我们做录音的老师们，为我们做后期的老师们
0: 也请到直播间，
1: 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来和孩子们呢来做一些对话，
0: 对，
1: 来请他们去说一说孩子们在这次表现当中他们的优点，以及他们可以进步的空间。
0: 是的，
1: 当然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因为老师们目前还在非常辛苦的来为我们的红小鬼的广播剧呢
0: 做后期。对，
1: 昨天我收到了第一份样音，你想想我们录制的时候到现在已经接近大半个月了，
0: 对，
1: 我昨天刚刚收到了第一份样音，我们还要进行修改，
0: 对，
1: 至少还要再修改个两轮左右。
0: 是的，所以呢其实孩子们无论是通过哪一个活动，是通过我们红小鬼的广播剧的录制啊，还是说今天我们走进直播间呢，可见的孩子们一点一点的在成长，而且呢孩子们今天来到直播间，他们每一个人分享他们的感受的时候，我的心里边都是一份感动，因为每一个孩子他们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分享了他们内心的这种感受，每一个孩子他们分享的角度都不同，
1: 对
0: 啊，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你看有的孩子说他感受到了红小鬼在长征当中克服困难，然后呢这个一步一步的就是红小鬼他们在长征过程当中克服困难，然后呢有的同学说到是今天呢生活来
1: 生活的对比，
0: 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还有的同学呢说到是大家团结的力量，然后还有的同学呢就是说一定要坚持，
1: 对，
0: 就是你看每一位同学都能够从他们各自的角度 去看待这件事情。
1: 而且我觉得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一切，
0: 嗯，
1: 这一切孩子们在

0: 这次广播剧的录制过程当中他们的体会，都是身为家长的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孩子懂得的，
1: 对，
0: 希望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的，
1: 对，
0: 这种知识和情感与情绪，
1: 是的，
0: 这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好，
1: 是的，那好的，那刚刚呢孩子们的分享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彩了，而且呢还把我们的剧本又重新的还原了。我觉得呢长征，红小鬼的长征不仅仅是一部广播剧，孩子们不仅仅体会到了长征精神，我们更要把这种长征精神传承下去。这种传承就是刚刚孩子们内心的这种感受，孩子们的这种分享。
0: 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征，
1: 对，
0: 希望经历了这个红小鬼的长征的录制之后，你们的体会能够变成一种力量，在你们未来啊，你们一定会遇到各种艰辛，学习的艰难和做很多事情的时候的累苦，都希望你们能够把它化作激励自己的那种情绪。你们明显缓过来了。好，今天就这样和大家一起说声再见，说个告别吧。来，我们一起三二一，
2: 再见，
0: 拜拜，
1: 拜
0: 拜。今天同时美文的节目也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3: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人说做饭吸油烟做了这么多年，真的我们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好东西，好蜂蜜来好好的清一清。还有一些朋友说我睡眠不好，熬夜比较多，那你这嗓子肯定是不得劲儿啊，或者说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的，赶紧好蜂蜜备在家里，199买六瓶送六瓶，一共12瓶，足足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5: 一到了冬季的时候，我想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朋友都有一个感受，就是冷。很多人过去以为东北人比较抗冻，其实我告诉您根本就不是，南方的朋友比我们抗冻多了。背后的原因呢，您可以自己查一下啊。我们东北有暖气，冬天都在集中供暖的这种温暖的环境当中，相对比较起来呢，南方那些没有集中供热的屋子里，那才真的冷呢。所以我根据这一点得出来一个结论，就南方朋友要论扛冻这个事儿，比东北朋友强多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不横着看，我们纵着看啊，历史节目、历史人文类的节目，咱们纵深历史往回看，您说是现代人更扛冻呢，还是古代人更扛冻呢？我说呀，单论扛冻这件事儿来讲，肯定是古代人。为什么呢？您听完我今天这期节目您就知道了。说中国古代冬天冷不冷？那也是很冷的。但是呢，现代的地理科学方面的研究，气候学方面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规律，就是古代呢有那么一个时期，这个气温是整体偏高的啊，几百年的时间里。而有一些时期呢，在同样的月份，它就比其他的那些年代要冷一些。有一词儿叫小冰河期，我觉得爱好历史的朋友对这个词儿都不陌生。坦白的说，我在读了一些古代人的生活情境的相关资料之后呢，我真的是很同情古人的。因为什么呢？太冷了，他们受不了啊。您比如说啊，远了咱就不说，咱得提名人，或者至少被记录在书籍当中有名有姓的详细说的那些人。你说我跟你说长安啊，在唐朝有这么一个李家胡同，李家胡同，那当然这名字是编的啊，李家胡同呢有一个张老七，你说这谁能断定真假呢？哎，咱们冷历史这个节目其实就要告诉给大家一些靠谱的历史情况。唐朝冷，冬天的时候冷，冷到什么程度？冷到杜甫当年在重庆地区生活的时候就赶上一冬天，差点没给他冻哭了啊。怎么说呢，他写一首诗叫《后苦寒行》，这诗里边呢有这样的词儿：晚来江门湿大木，猛风中夜吹白屋，天冰斩断青海荣，杀气难行地动轴，不尔苦寒何太酷。咱们都不需要仔细去研究这个诗里边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咱就看这个字里行间里杜甫所透露出来的那种在刺骨寒风当中的绝望。猛风中夜吹白屋，半夜里啊，这大风啊，冬天的风哗哗哗就吹你那小木屋，这个真的是很冷的。那这个怎么能这么冷呢？他在这诗的最后是这么写的：不尔苦寒何太酷，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冷。你想想，那是杜甫，而且他待在什么地方？他在重庆地区。实际上重庆地区在冬天的时候那算是比较温暖的了。 你不信我再给你念一首孟郊写的诗啊。孟郊叫苦寒吟，这诗怎么写的呢？他是天寒色青芒，北风叫哭丧，后冰无裂纹，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壮阴夺正阳，苦调静何言，动吟成此章。咱要光从字面上理解啊，我的理解就是任孟郊说什么呢，说我这一点火星都没有，太冷了，哎呀，这个冷气啊，那个阴气那么重，把这阳气把这热乎气全给盖过去了，我这冻得哆哆嗦嗦，我都没法说话了啊，就只能就是在这寒冷当中啊，吟出这么一首诗来，我把它记录下来了啊。虽然说我们也知道孟郊这辈子他没有大富大贵过，但是这也太冷了，是吧？你把这诗人都给冻成这样，普通老百姓能啥样？各位您想想。而且我还得跟您说一件事儿，如果纵看历史，唐宋时期那是中国气候史上的一段温暖期，他们冬季的温度已经比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暖和多了。即便这样的情况，这还把这俩大诗人冻成这样。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冷呢？古人难道就不会想点什么取暖的办法吗？当然会了，要不会的话，那人都到不了唐朝，远古时期就冻死了。实际上用什么方式取暖呢？孟郊刚才的诗里边啊，就已经给我们提示了，其实就是点火取暖。当然还有一项天然取暖的方式，什么呢？就是靠太阳光。在这儿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中国是位于地球的北半球，阳光呢是长期从南方射入进来的，所以您去看我们国家的住房，大多数都是坐北朝南的格局。我最开始到南方去的时候，看到有很多不是坐北朝南的格局，那个小区的售货员啊，当时还忽悠我说我们这就这样，要不然的话夏天太热了啊。开始我真信了，后来我才明白，夏天热冬天也是真冷啊。夏天热我可以拉窗帘，我可以开空调，对不对？冬天怎么办？没有地暖，没有集中供热，开空调那鼻子太难受了啊。当然现在可能好一些，有些南方的人家呢讲究的也开始装那个电地热了啊，而且现在的空调那个技术也好了，这个暖风啊，冷风也罢，暖风也好，它都不是直吹到人的身上，它有了新的技术，科技让人更舒服了。但是说远了，说回这个古代，说古代的那个房屋大多数都是坐北朝南的格局，那以求在冬日里最大限度的能够收到太阳的温暖。哎，这是在房屋的格局上来做一些取暖方面的保证。但是真正经历过冬天的朋友，您是知道的，你到了最寒冷的时候，你就靠白天那点阳光根本达不到取暖的效果。您想啊，玻璃窗它没有普及之前，靠纸什么的来糊窗户，那东西不透光啊。你说把门打开让光进来，热气儿不也出去了吗？所以这在古代，你说想靠太阳光过冬，那纯是痴心妄想，冻死的都是这么想的。所以阳光靠不住，古代人靠什么呢？就是生火取暖。这个事儿简单吧，凡是划过火柴、用过打火机的朋友啊，都能够理解这个事情。但是这是咱普通老百姓的想法。你说在屋里边生一团火，这东西吧，它不安全不说，而且其实这个火的大小很难调，不好掌控的。所以呢，这个古人用火取暖这个事儿啊，它分有钱人家和没钱人家，它两种不同的样态。啊，有钱人家是什么情况呢？您比如说啊，《吕氏春秋》里边他就写说，春秋时候卫灵公冬天的时候他是怎么生火的呢？叫依狐裘作熊席，邹于有灶。字面上的理解就是穿着皮毛一体的衣服，然后坐着大后垫子。啊，这个邹于有灶什么意思？邹于专指西南角，就是屋里边的西南角。什么意思？就是在西南角啊设置一个烧火的一个灶，在这儿点火。 直接的火源呢距离卫灵公远啊，不至于很烤，但是呢因为在这儿有一个专门的生火的一个地方，它辐射出来的热源能够让卫灵公感觉舒服一点。而再早一点呢，说是在庭院里边烧火，掌握好距离，让这个热量呢传导到屋子里面去。哎，你看有钱人是非常会享受的，点火取暖归点火取暖，第一不能烧着我，第二不能烤着我，我不能热着，这是有钱人家。你说你穷人家啊，住一个茅草房，屋里边就3平米，住着18口人，西南角再点个火，那不用想了，直接屋子给你烧了，对吧？你就赤贫了，你真的真正你能逃生出来那就不错了，就仅剩一条命了。所以这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这种过冬的取暖的方式差别是巨大的啊。需要提示给大家的是什么呢？说那个时候所讲到的啊，这个生火往往都是露天的火灶，后来技术进步了，就改成了室内的火灶了。今天呢，许多出土文物也向我们提示了一种情况，就是汉朝的时候出现了许多小型的暖炉、小型的手炉这种取暖设备。哎，我这么一讲，大家是不是联想到过去看过的那些电影电视里边啊，有钱人家手里边拿一个啊，这个包的非常好的一小铜炉，里边放一块炭啊，能够着一段时间，特别的暖和，跟现在的暖宝宝和热水袋似的，是吧？这好像也行。那这么一想，屋里边又有这个室内的炉子，然后呢又有这小暖炉，好像也可以嘛啊。因为毕竟就我观察啊，现在不知道什么样了，大概10年以前吧，我去到南方一些地区的时候呢，还是有在屋里边点一个火盆，靠这个火盆来取暖的习惯的啊。那再往前数到唐朝的时候，你感觉这好像也行，是吧？1000多年过去了，我们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我们取暖的方式还一样，仿佛觉得那唐朝的普通人这日子过得也可以啊。我要告诉给你，此言差矣，不是这样的。我前面提到的那种小型的暖炉，什么这个小手炉等等，这些不是老百姓用得起的，这都得是有钱人才行。因为什么呢？它得是金属制成的呀，你拿木头钉一个，然后抱怀里取暖，那不是取暖，那是自燃呢，是不是？穷人是用不起这东西的。往往这些器件啊都是铜的，穷人家里要是有点铜，我就直接给他换钱得了呗，我就弄这个。那么穷人家里怎么取暖呢？这一节实战冷历史咱先讲到这儿，下一节咱们来说说这古代啊，特别是唐朝时候，哪怕气温并没有魏晋南北朝时候那么冷，赶上冬天的时候，这难熬的日子，普通老百姓家里是如何取暖的。
3: 施展卡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卡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5: 各位好，我是施展。前两天呢，跟一位在南方打拼的长春小伙伴在一块吃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小伙伴的这个话匣子就打开了，说呢，在南方啊，有时候有一个不太舒服的感受，就是很多南方的小伙伴对于吉林省他的家乡长春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吉林省的地名呢，认知不是那么强，他不是都很知道，所以他感觉到不太舒服。 我跟他说呢，其实这事儿也正常啊。你觉得希望别人都了解你的家乡，那你在广东省打工，你能跟我说广东省都有多少个市，有多少个县吗？哎，我这话说完之后呢，他有点迷糊，是吧？所以呢，我们其实都需要增添更多的相互了解。当然对于很多南方的朋友来说呢，也许您对我们吉林省的某一些细致的地名并不是很熟悉，但您可能听过一个词叫做直捣黄龙。这个词啊，原本的出处呢是宋史岳飞传，当时的原词是什么呢？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飞大喜，与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就是这话的典故出自于《宋史》。原来岳飞说这话的场景呢，是他挺高兴的啊，跟部下呢就讲了一个对未来的一个愿景。而“直捣黄龙”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要直取敌人的巢穴，彻底的消灭敌人啊，这是他的一个字面的意思。那么这个黄龙在哪儿呢？您去查很多资料，它上面都会说是吉林省的农安县。农安县啊，是长春市下辖的一个县。从长春出发，这个路程并不遥远。因为宋史，因为直捣黄龙的这个成语，这就导致黄龙或者黄龙府可以说是名闻华夏的。那么这是宋朝时候留下来的话语。其实呢，长春这块土地上人类活动的记录要远远的早于宋朝时候。考古发现，距今4到7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的中期，松花江畔的榆树人就曾经在长春地区进行过活动了。距今4000到7000年前，伊通河两岸就出现过原始部落。所以今天我们长春人说呢，伊通河是长春的母亲河，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而距今3000多年前，会人啊，会这个部族的人就已经在今天的农安一带呢建立起了会国。过了大概1000年左右的时候呢，长春这一带呢是古肃慎王国的中心地带。后来根据《后汉书·地理志》当中的一些记录，我们了解到公元前108年啊，那是汉武帝元丰3年，夫余在今天的农安建了都，立了国。到了汉朝末年的时候，我们去看中国历史会发现呢，有那么长达几百年的时间是比较乱的。这个时期呢，中原地区因为打仗，许多世家大族啊没办法在当地很好的生活下去了，他们就选择搬家。搬家往哪儿搬呢？有相当一部分呢就往南边搬，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呢向北边来了。往北走的人当中，就有一部分来到了关外的夫余国。根据历史记录，他们的到来促进了东北和中原的文化交流、技术交流等等等等。公元494年，是北魏的太和18年，夫余国归顺高句丽，伊通河流域就成为了高句丽的北境。公元666年的时候，唐乾封元年，大将薛仁贵征东，发兵高句丽。这件事情啊，在《资治通鉴》当中是这样描述的：说公元668年，仁贵击破高丽于金山，乘胜将3000人攻富余城，

与高丽战，大破之，杀获万余人，遂拔扶余城。扶余川中40余城皆望风请服。也正是在这一年，高句丽灭亡，这个政权的一些旧地，包括9个都督府、42个州、100个县，都归附到了渤海都督府的境内。又过了几百年的时间，大概公

绿阿保机就死了，于是呢扶余府呢就改名改叫黄龙府。对，这就是宋史当中所提到的那个黄龙府。但是啊，岁月变迁，黄龙府慢慢的它不单单只是指金国，只是指金国的腹地，它慢慢的就变成了中原地区的那些人称呼东北少数民族政权的一个代名词。有点像今天一说南方的北方的，听起来呢好像挺确切，但其实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再往后说，辽军进攻了关内，把从长城以南掠来的汉人以及渤海、女真、突厥、党项等各民族的老百姓都安置在黄龙府一带啊，在这儿呢就有一个大聚集大居住的这么一个环境。然后为了防护安全，就在黄龙府周边修了几个军事城堡进行保护，同时呢在这些城堡驻兵。那么我们从这段记述当中能看到什么呢？就是从那个时候起，长春这个地区它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多民族杂居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各民族的文化在这里融合，相对比较包容啊。过去我们曾经跟大家在节目里面分析过，为什么东北人的性格是热情好客的啊，这里边呢除了有天寒地冻的这个严苛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之外，其实呢多民族杂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另外呢我也有一个感受，就是从这个人的繁衍生息的这个角度去说，我记得有这么一种观念，就是血缘所处的地方距离越远，这对男女的结合所生出来的后代越容易出现智商上相对比较好的这么一种表现啊，就是两个人如果是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如果两个人离得非常远，你在地球的这一头，然后我在地球的那一头，然后呢两个人就相识了，然后生了一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呢他的聪明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啊，民间说呢就是混血更聪明，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过这个说法。所以由此可以推断说，那个时候的长春地区因为多民族杂居这样的一种现状，假如呢他们之间进行了通婚进行了融合的话，那么生下来的这些孩子呢实际上是会很聪明的。时间再往后推移，到了公元1114年，这是辽朝的天庆四年，那女真部落的首领完颜部的首领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第二年就建立了金朝，随即把黄龙府打下来，然后派完颜娄氏为万户镇守黄龙府。如果您在长春，您对长春的一些周边历史人文的情况比较了解的话，您会知道在长春的东郊有一石碑岭，石碑岭上呢有一个金朝的墓葬，这个墓葬就是完颜娄氏的墓葬。那么再往后说，金帝国兴起以后，中原和东北之间有一条大道，这条道呢经过伊通河左岸，那也就其实经过了长春地区。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这一年闰11月25，在一个秋风瑟瑟的日子里，金兵攻陷了北宋的都城汴京，这地儿是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把大宋王朝的太上皇宋徽宗啊，当任的皇帝宋钦宗，以及王公后妃公主宫女儿从官奴婢等等一帮人都给抓起来，据统计呢大概得有15000多人。这个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靖康之难。转过年来，第二年夏天还没到的时候，这些俘虏就被分成了7批，从河南开封啊，就是汴京，往金国的上京来押送。这个上京的地点呢，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阿城县的白城。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这一大批俘虏吧，他们一共分了7波往这边走，最后一段路程经历了伊通河下游左岸的一些地方，也就很有可能呢在长春的附近转悠过这么一圈。又过了十几年
啊，到了公元一。

0: 1140年的时候，黄龙府改了个名，改成什么了呢？改名叫济州。这济州啊，没叫多少年，也就49年，不到50年的时间，忽然又发现呢，跟那山东的济州重名，那怎么办呢？改吧，接着改，就把这济州又改名叫了龙州。到了金朝末年的时候，龙州地区呢不像过往那么发达了，又把它从州降成了府，就叫龙安啊，原来叫龙州，现在叫龙安。哎，你看和今天农安的这个地名是不是很相似呢？所以我们从这儿也能推断出来，当代农安的叫法也是在古代有传承的。再往后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元朝灭了金朝，而元朝时候长春地区属于开元路啊，这个因为元朝呢，它划分地名呢，它是以什么什么路什么什么路来划的。到了公元1342年，开元路迁址了，往咸平迁了，然后长春地区的繁荣和繁华呢，又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平稳的历史状态当中。
1: 施展卡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卡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施展卡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卡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中秋特色晚宴，看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演出。游轮停靠韩国釜山济州岛，异国文化加海岛风情，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入住太湖龙之梦。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全年仅此一次，抓紧跟旅游节目组联系吧，156-4311-7370，电话同微信156-4311-7370，156-4311-7370。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哎呦，这是什么声音啊？吓我一跳！其实每天呢，大家在我的这节目里面都能够听到许许多多这现实的环境的声音，有的时候是楼下车的喇叭声，有的时候是隔壁的电锯爱好者啊，电钻爱好者，他们玩乐的声音啊，我们还碰到许多装修爱好者。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的，就像是我们难以决定明天太阳出不出来一样啊，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会把它剪掉，有的时候不会剪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做节目啊，许多语言和灵感是它是迸发出来的，它是流淌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所以我要是把那段剪掉了呢，可能再重新说一遍这个话呢，就不是那个意思了啊。于是呢，我更愿意保留原滋原味儿，更让您感觉到其实也是真实。我跟您一样平头百姓，也有发胖的困扰，也有掉头发的这种

担忧，还有对于自己收入这种焦虑，以及呢职业上的规划上有问题，或者说碰到坎坷的时候自己有一些难过的地方，这些都有，我们都是一样的普通人。唯一不同的是，今天我在节目里边呢，我用说话的方式来和您一起分享我读书的感受。您的工作可能是在其他的各个岗位在做着其他各式各样的事件，当然咱们的听友呢有许多我的同行啊，原来我们有和我交流过的，有网红，也有一些确实是在国内都很有影响力，甚至在国际上也都有影响力的一些歌手啊，一些演艺方面的人士啊，大家其实都在私底下拿走你职业的那个形象之后呢，我们都是普通人，咱们就在这个声音的空间里，我们可以有一番心灵上的交流。这开篇说了这么多，皮儿有点厚了啊，请原谅我。你看，哎，隔壁的凿墙爱好者又开始了。我们忽略他啊，就当我们正在聊天，我们正在去交流。我最近一段时间啊，突然有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怎么去形容这种强烈的感受呢？就是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偶尔某些社交场合里，你会碰到一些呢身份地位相对比你高的人啊，但是你会发现呢，这些人好像没有多大本事，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俗气啊，那种市侩，甚至你会感觉有点二，有些疯，有些傻，都让你会觉得哎呀太腐败了啊，某个这场合，某个地方，简直是太傻了，太腐败了。我就是没去，我就没人，没机会啊。这要是有人拉我一把，我在那个岗位上肯定做得比他强。各位，都是这样吗？我想呢，某些事情我不能排除啊。有些地方呢，会有一些裙带关系，那无论是私企也好啊，还是某些地方吧，都会有一些裙带关系，这个不奇怪。人呢是群居动物，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呢，对不对？但是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性，就是他给到你的这种形象实际上不是他的工作状态，实际上是他在放松状态下的一种宣泄，或者这是他的一种保护色，一种保护性的职业面具。古人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叫人胜我无害，彼无处怨之心，我胜人非福，恐有不测之祸。什么意思？字面上理解，咱们来看啊，别人胜过我没有什么害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他就不会在心中对我积下什么嫉妒和恨意。然而我要是胜过别人，不见得是我自己的福气了，倘若是碰上了心胸狭窄的人，恐怕将来会有难以预测的灾祸发生。各位您品一品，您咂摸咂摸这个事儿。我认识一大哥啊，这大哥呢真是，我眼看着他才华横溢，人人喜欢，在自己的领域，当年还没有互联网呢，绝对的意见领袖，这是很多人觉得非常有魅力的这么一大哥。大哥呢走得也很顺，然而最近这一年我们在交流的时候，这大哥就说了自己最近这一年呢不太顺当。为什么呢？就是原来很支持他的人呢，该退的退了，该撤的撤了，当新一任的他的上司到位的时候，由于对他过往的那些优质表现并没有很多的了解，所以对他呢就跟对待别人是一样的，没有额外的赏识。而在这个时候，请注意啊，其实这个情况是很正常的，很正常。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应聘求职，或者说再来一位新的团队领袖，对你不了解，这是很正常的，对吧？你需要让他了解他。然而请注意我前面的那个铺垫，这大哥一直是行业当中的一个翘楚，突然之间和众人一样了。这个时候有一些情况就显现得非常明显了。这大哥跟我说，以前感觉还行。

行的那些人，在这个阶段就感觉到他们非常的冷漠了。在面临一些暂时的困难的时候啊，这个大哥也跟我讲，他说就怪自己原来太能装了啊，就自己好的时候太没给别人留面子了，无意之中得罪了很多人，他觉得非常的不应该。各位啊，这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碰到的真实案例，就发生在我的朋友圈里。你看，我觉得我是不如他的啊，我也觉得很多朋友在职场当中恐怕也不一定人人都能够做到行业翘楚，对不对？总是要有人来做基本的一些工作的，有比较的话，有第一就一定会有第二啊，对吧？我是这个行业的第一人啊，我排号第一，这行业就你一个，你这排的没意义，你可以叫行业唯一，是吧？所以我们由此可以发现，我可以断定，像我前面讲述的这位大哥这样，因为自己顺利有才华被赏识，然后在日常的行事语言当中不很注意的人一定是大有人在的。这又让我结合之前在有些饭局上看到啊，我说过就是一看呢，就跟弱智差不了很多呀，真的。然后你一问他的这个身份，哎呦，这还挺高，然后还很有影响力，很有能量，你可能想的就是这社会太不公平了。但是我的判断就是，不见得是因为不公平，有的时候他就是低调，不想引起你的对他的这种嫉妒。那可能有的朋友也会扪心自问，我好像也对人家构不起什么样的威胁，他为什么怕我嫉妒呢？那你就回忆回忆当天的那个酒桌上啊，或者说当天的那个场合里，有没有可能对他产生威胁的人？如果都没有的话，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人家压根儿就没把咱们放在眼里，压根儿就没想着在你面前搂着啊！我就是想怎么放松我就怎么放松，我想怎么玩我就怎么玩。哎，所以让你感觉，哎呦，这初次见面，这怎么跟傻似的？其实不一定是那么回事儿。低调装傻，有的时候是一种智慧。当然，你装傻不能装得过了，因为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单位里，你去工作，其实有些人还是愿意争一争上游的，还是愿意展现自己应尽的这个才华的。你有才华，你不施展出来，你在这装傻，你装不会，你装笨，你图什么去的呢？你不想升职吗？你不想加薪吗？你不想带给自己和老婆孩子、自己的家庭成员更好的生活、更高的社会地位吗？那你在这个方面装什么呢？可是有人会说，哎，施展，你不告诉我说不要再胜过他人吗？啊，你要让他人胜过我。我跟你讲，这里边是需要一个平衡点的，怎么能够让别人感觉到有些方面他比你强，但是实际上你又把自己的才华显露出来了，这是一个平衡点。这事儿难，这事儿不难的话，我跟您说过怎么吃面条吗？我跟您说怎么咀嚼吃肉吗？从来不说，因为这个人都会，咱们都会呀，都会的东西你把它说出来没价值的。我跟您说的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讲，我今年40多岁了，我是要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的，不仅仅是因为现实生活当中，而且还因为在读书的时候所碰到的事情。举一个最简单的案例，春秋战国时期孙膑和庞涓的故事，俩人呢是师兄弟，据说是鬼谷子的学生，同窗之谊，关系非常好啊。学成之后先后下山，老师当时就跟这孙膑说，这庞涓这人啊心胸狭窄，你不能深交他。各位啊，这个事儿真是啊，说起来一脑袋大包。当年我在做特别火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好姐姐就曾经跟我说过这一句话，他说你旁边有这么两个人啊，你一定要注意，其中有一个呢，他那好胜心太强，另外一个呢好胜心没那么强，能够把自己的姿态放低啊。这两个人怎么交往，你自己心里要有这么一个打算。我到现在想起这句话，我真的觉得跟我说这话那大姐啊，真是我很感激很感激的。当然后来我是按照这大姐的这个指点我去行事的，每一个人我都很尊重啊，并没有飘啊。虽然当时我那成绩是非常好的，但我们再说回孙

0: 膑。老师暗示孙膑，孙膑就不以为然。结果呢，庞涓当了魏国的大将啊，帮助魏军打了不少胜仗。就这时候呢，他也到魏国去了。庞涓一看你孙膑来了，觉得对自己是个威胁啊，觉得这孙膑的才智啊超过自己，怎么办？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他就呢暗中陷害孙膑，说他私通外国。结果孙膑怎么办呢？就被治罪了，弯掉了双膝的那个双腿的膝盖骨，这原来叫膑刑啊，所以人管他叫孙膑。但是这时候孙膑还不知道庞涓坑他，在监狱里边还帮庞涓写兵法。哎，但是后来他知道事实了，为了不让庞涓继续的迫害自己，他就开始装疯卖傻麻痹庞涓。后来呢终于有一个机会就离开了魏国，来到了齐国。到了齐国之后，齐国的国君就特别敬重孙膑，觉得他是一人才，想重用他，拜他为大将。但是这个时候啊，吃过了亏的孙膑是怎么说的呢？说我不想当，我呢是受过刑的，你看我这腿是这样的啊，这四肢不健全，我要是当了大将，别人会笑话的，很多人会不服的，你这样，你让我做个二军。什么叫二军呢？就是给别人支招，不当头把手。于是这当年的齐威王就让孙膑做军师，行车的时候坐在有帐篷的车里面，协助大将田忌来作战。就这样，在孙膑的策划之下，齐军连打胜仗。公元前342年，庞涓带着魏军去攻打燕国，孙膑啊，当然是田忌带兵吧，率军去救燕。可是呢，孙膑却有一个主张，就是我们不直接去救燕国，而是攻打魏国。这样一来，庞涓就把兵紧急的从燕国撤回来，赶回到魏国。在这个路程当中，庞涓中了孙膑的计，最后被孙膑杀掉了。啊，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为什么把它放在后面讲呢？是因为我就习惯性的就跑题了嘛。其实应该先讲这个故事，但是没关系啊，我们下次注意。那么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能看到什么？假设啊，当然历史没有假设，人生没有假如。如果孙膑最开始听了老师的话，没有那么外露，或者说他聪明一点，他的才技就是比庞涓高，我就不投在庞涓手下，不投在一个会对我嫉妒的人的手下或者旁边，是吧？我们没有竞争关系，我躲一躲，是不是孙膑可能就不再是孙膑，他的膝盖就不会被弯掉呢？当你发现了这种苗头，你能不能躲开它？这是一个智慧。问题是你能不能发现苗头呢？这也是一个智慧。可是假如你既没有发现和躲开的智慧，能不能像我开篇所说的那样，你不制造矛盾呢？你不要惹别人，让别人对你产生不满意的、嫉妒的这种情绪，是不是也很重要呢？然而我要在节目最后再次提示各位，虽然古人讲到啊，人胜我无害，但是人胜我无害的同时，我们也要适当的去显露自己的才华。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平衡点特别的难找。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我们提到日本的历史的时候呢，总是绕不开隋唐年间他们派的那个遣隋使、遣唐使到大唐啊，

到隋朝来学习的这么一段经历。然而他们来归来，咱们也知道来了很多人，中间呢也有一些名人在中国做官，但是呢这背后的历史细节，比如说他们来的时候虽然是坐船，可是要花多少钱，走多长时间啊，是不是每次都能成，一次来多少人，在这待多久，你看既然是来学习，他多久算是一站呢？哎，这里边的故事啊，我要不讲呢您可能还真想不到，但是它挺好玩。这个遣唐使啊，咱们就以这遣唐使为例，他们一般情况下啊，什么频率来一次大唐呢？这个事儿我跟您说，不是日本说了算的，这事儿得是大唐说了算。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您想想这道理就明白了。比如说你想上谁家去做客去，你能说你想晚上七点去就晚上七点去，想早上六点到就早上六点到吗？对吧？肯定不行啊，你得问问主人什么时候有时间，对不对？你今天你考学啊，找一所你相中的学校，当然那个年头对于整个亚洲地区来讲，那大唐绝对是一等学府啊，对吧？虽然唐僧还出去上印度去学习，上天竺去学习呢，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呢，大唐呢就是最高目标了。就我到这来学习，就跟今天你想考一个全国啊，甚至全球顶级的一大学，你能说你想去就去吗？你得打申请，分不够还不让你去呢。所以日本这遣唐使什么时候来，什么个批次，是由中国说了算的。那么中国是怎么定的呢？唐玄宗的时候啊，给了日本遣唐使一个特许，什么意思呢？说你们过来吧，学习行，对吧？我们也愿意教你，但是呢，就是你离我们太远了，你干脆你这样，你也不用常来，你来学习你不能空手来嘛，对吧？大家都能理解吧，是吧？对你们国力呢，也是一个负担，是不是？那你要见天来呢，你恐怕也承担不起，那干脆你这么着，你20年来一回，哎，20年来一回，也就是说呢。对于遣唐使来说，20年派一次船到大唐，一个是把新的人送去，二一个呢是把学的人接回来。你不能光送不接，是吧？我送去之后60年我再去接回来，那你接什么呀？接骨灰盒啊，对不对？那么有人说了，你知道唐朝有多少年，你要按照这个时间来算，你也就知道大概有多少次遣唐使。其实不是那么算的。关于日本一共有多少遣唐使到大唐这个事情呢，说法是不统一的。那么有的人认为呢，说打公元630年开始，实际成行的有18次。那么这个遣唐使啊，他一趟最少也得有个200-300人，多的时候呢得500-600人，而且不能一艘船啊，因为这海上风浪大呀，对吧？你得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咔，一个翻了还剩仨呢，俩翻了还剩俩，翻仨还剩一个，全翻了倒霉。一般情况下分4艘平底帆船啊，是由大使、副大使带队，然后呢由判官和陆士分掌各船，那就这么到大唐去。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海上的航行，然后就能够登抵大唐的国境。到了这儿以后，应该说海上的风浪就已经结束了。大唐呢也会提供一些保障，就是危险什么的呢就谈不上了，因为毕竟是两国交往正式的来使嘛，是吧？你这个外使到这儿来，如果道上没死，到这儿到大唐了，然后你让歹人给消灭了，这也不行，是不是？你这不好使，所以这大唐呢会接手。那么这一接手呢，实际上从上岸以后啊，登陆以后，然后一直到长安的整体的费用都是大唐来负担的。也就是说大唐接你这个学生啊，接你这个使团，我要负责少则200-300人，多则500-600人的这么一个路费啊、伙食啊、这个住宿啊等等等等这一趟，然后走的时候还得送到这门口啊，送上船你回去。那么你想想这一趟大唐要付出多少，日本他能空手来吗？对不对？没脸啊。而且呢这船必然得是日本自己出，你从这个造船啊，到这个出发。

他的这种各种内容的准备，然后包括送的礼物。所以我们前面说为什么是玄宗说说你们20年来一回吧，我体恤体恤你，其实就是当年日本很穷的啊，很穷，你上哪弄那么多钱来，你到这大唐来啊串门去，你走不起亲戚啊，对吧？大家看过《红楼梦》，那刘姥姥奔着大观园使劲儿，是进了大观园了，都是贾府招待，走的时候贾府还给拿东西。那你最初从刘姥姥家到贾府的这一段，是不是也得自己花钱呢？那时候也没个电报，说你我要上你家去，你给我打个车啊，你费用你出，没有这说啊，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这一部分钱，那也是相当重要的。而且这些使团呢，到了大唐之后。哎，人家大唐他就管食宿，对吧？别的呢不管。你说你想买个东西，自己花钱啊，甚至包括说是当年搞的一些间谍活动啊，那就是得自己花钱。而且间谍这事儿呢，他还费钱。所以整体来说呢，那这个来留学，它是一个消耗钱的买卖。那么有多么消耗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啊，您就知道了。公元803年。有一艘船，不是有一艘船啊，就这个遣唐使的这个船队，就从日本就起航了啊，叫难波津，打这儿就起航了。起航之后，在海上就碰上暴风雨了，啊，碰上暴风雨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回来，对不对？你不能眼瞅着暴风雨愣往前冲啊，啊，是吧？对方机关枪都支起来了，你光膀子蹦着往前蹦，干嘛呀？大师兄啊，义和团呐、啊，是不是不能那样？哎，就这船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整装，一年之后重新出发。但是，一年之后再重新出发的，就是一叫空海的人。哎，这个空海，日本著名的这么一个宗教界人士。那有人说了，说这回他多亏他赶上了，要不然下一次遣唐就是公元838年了。那时候空海都已经死了3年了。所以就多亏这回赶上了，要不然的话恐怕这知识什么都带不回来。那么空海到了长安之后呢，他是非常非常想马上回日本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的这个使团里边的人啊，有两种。一种呢是像空海这样的叫留学生，那空海是和尚嘛，所以他是留学僧，是吧？这种人留下来学习，是不是？什么时候回去呢？就我前面所说，日本再派船的时候能把你接回去。那还有一种呢叫请义，就这种人呢算是随团的工作人员，就是他跟着团来，他也跟着团走。那么空海到这儿，他其实没想长期留学，他拜了一个老师啊，青龙寺的慧果。这慧果呢也希望呢借着空海这股聪明劲儿，能把自己的知识呢传到日本去。那就这么着吧，总而言之就倾囊相授。当年的那个唐朝啊，他的那种这个就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呢，没有太强的国别意识。你想想，唐僧三藏，他到那个玄奘法师，他到那天竺去学，也没受什么排斥，你能语言能听懂就行，对不对？那么那个时候的日本的僧人到大唐来学，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排斥。据说呢，这位慧果法师啊，六个弟子当中有3个不是大唐人士。等到那慧果传了真经之后没多长时间呢，他就入灭了。入灭了以后，这空海就不想在长安接着待了，哎，就找到日本在长安的官员，说希望能够批准自己提前归国。哎，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又是求啊，又是商量啊，等等等等，到最终呢，终于打动了官员，就说那你就回去吧。但是你这来的时间太短了，你这前前后一共才1年。但是这空海说呢，我这1年收获就够了，我得赶紧回去，因为我这收获太大了，必须亲手把这些东西带回去。所以他就坐船回去了。回去之后呢，下了船就给天皇上表啊，告诉他什么呢？说我为什么回来这么早？因为我带来了很多东西啊，就把自己从大唐带回来的典籍呀、图画呀、器具啊等等等等，全都就给天皇就列了一个表。那几年之后呢，在高野山建了金刚峰寺，开创了真言宗，这是日本的当年被定为国教啊。那么这是这个空海这么一个到大唐来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你想啊，他怎么带回去那么多东西呢？这其实呢就是日本政府当年给那些到大唐来学习的
人们所预备的

0: 生活20年的生活费。所以你想啊，这个人说我20年的生活费我就用了1年的，剩下我全买东西了。你想想你20年的费用，20年的这日常的开销能有多少？所以呢，这他买了很多。当然，他很害怕自己花的这个钱说不明白，所以他呢下来的头一件事就先给天皇列个表，就是我这钱虽然我拿了，但是我不白花，我没乱花，好东西我带回来了。而且当年呢，他花的这钱啊，其实是日本本土产的纱巾。应该说是举国家之力送他出去学习的，所以回来必须得把这账交代明白，才好开始下一步。这空海从这儿看，你就知道他是非常非常谨慎的啊，非常智慧的。好了，咱们这一节呢就先讲到这儿啊。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近些年呢，我说一个咱们身上最累的器官，
2: 哪儿啊？
1: 就是眼睛。
2: 哎呀，眼睛疼。哎呀，真是啊。哎呀，我怎么感觉眼睛疼呢？
1: 我一说你都不得劲儿了吧。我说一个最近一年的数据，中国通信院、国家统计局都有报告显示，现在啊，咱们国人人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在7个小时以上。
2: 哎呀，
1: 也就是说咱们普通人每天1/3的时间都在看手机。
2: 真是这样。
1: 那你要是上班族啊，学生啊，看手机看平板的时间就更长了。
2: 还有电脑呢？
1: 对呀，玩玩游戏什么的，处理处理工作表格。那老年朋友除了手机之外，没事在家还得看看电视。
2: 哎，
1: 所以咱们的眼睛呢，可以说是饱受摧残。
2: 是的，
1: 每天被这个电子屏幕的蓝光刺激着，伤害着。你有没有感觉到眼睛啊，又干又涩，充血的？有没有眼睛红红的？哎，有点痒。看东西呢，有时候模模糊糊的，经常揉。
2: 你说的就是我，真的就是。我
1: 不只是你，其实你不是一个人，大家都这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来聊一聊眼睛的维护和养护。因为眼睛咱们这一辈子就这一对一双，它换是没法换的，
2: 换不了。
1: 而且它是非常精密的器官，你像眼部的问题如果发展成重症，你现在不管它，以后看不清了，看不见了，有时候医生都束手无措。
2: 是的，
1: 你想做一下都没法做。所以必须日常养护好了。但是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你的眼睛都一定是缺营养了。
2: 那什么营养啊？
1: 不得不提到眼睛非常需要、非常必要的一种营养元素，就是叶黄素。
2: 哎，这个我真知道，以前我也没少买。
1: 对，现在大家的认知都提升上来了，都知道叶黄素是好东西。
2: 是的。
1: 那像在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的区域当中，就有非常多的叶黄素。那么这些叶黄素呢，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抵御蓝光的伤害，抵御视觉的疲劳。就是这个叶黄素是你视网膜中本来应该有的。那像手机呀、电视啊、电脑，它辐射出来的光源呢，就是有害的蓝光。这个蓝光对咱们的眼睛的刺激性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你的眼部叶黄素充足的话，它就可以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伤。你就像给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蓝光防护镜一样
2: 啊，
1: 就是保护咱们的视网膜细胞免受蓝光的侵害，降低视网膜病变的风险。还有啊，就是咱们眼睛本身就是人体当中最容易受到氧化损伤的一个器官。你像一些常见的眼病啊，都是由于眼部的氧化衰老、自由基的产生导致的，像是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都叫老年病嘛。
2: 对对对，
1: 就是你上了年龄就容易出现。而叶黄素它就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可以中和自由基，减少衰老氧化这个速度对眼睛的伤害。所以你说这个叶黄素重不重要？
2: 必须的呀。
1: 咱们眼睛需不需要？
2: 那肯定的呀，
1: 太需要了。其实早在2008年的时候，国家卫生部就出台了第12号文件。这12号文件当中呢，明确的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这就证明了国家也是非常重视咱们国人的用眼情况的。
2: 哎，
1: 因为目前来讲，有眼疾眼病的人群呢，已经超过60%以上了。
2: 这么多啊？
1: 哎，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平均10个人当中就有6-7个有眼疾。
2: 哎，
1: 你像近视眼，
2: 我就近视。
1: 散光，
2: 哎，我还有
1: 花眼。
2: 目前没花。
1: 父母都有吧？
2: 哎，对，
1: 这都属于眼疾。那包括其他的用眼过度引发的这个眼干燥症啊，眼干、眼涩、眼疲劳啊，
2: 是，
1: 我就有这个，这都属于眼疾。所以现在有眼部问题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2: 太多了。
1: 那么国家的十二号文件当中呢，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那首先呢，叶黄素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能够保护我们的黄斑，滋润我们的眼睛眼球，这是第一点。

0: 那么第二点呢，文件当中还规定叶黄素汁的摄入量为12毫克每天。但是首先很遗憾的是，我们的身体没办法自身合成叶黄素。另外，我们从食物当中获取的叶黄素汁含量很低，如果要达到这个量，相当于老吓人了。你一天得吃13斤的猕猴桃。
1: 哎，我吃三口都费劲呢。
0: 或者是6斤以上的万寿菊。
1: 那嚼那没味儿啊。
0: 没法吃，才能满足你日常所需的叶黄素的量。所以推荐大家最好还是直接吃补剂。
1: 省事儿了。
0: 对。那么现在咱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团购的这款产品，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月圆祥和，品质先给大家做一个保证。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亲自检查一下，它叫蓝莓叶黄素汁，因为它的配方除了对咱们眼睛非常好的叶黄素之外，还给你添加了蓝莓、黑枸杞、黑加仑的有效成分，这些也是保护大家眼睛的，都知道吧？
1: 对呀，对呀，
0: 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枸果杞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而且它是一个科学好配比，温和好吸收的。你比如说蓝莓被叫做什么？叫做浆果之王，视力果。
1: 我之前就总买蓝莓，
0: 对吧？都知道对眼睛好。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一瓶当中呢，把蓝莓、黑加仑、黑枸杞都给你融合到一起了，哎，协同作用，这一瓶天然养分好吸收啊！而且你想想，这个黑加仑、黑枸杞、蓝莓，它是富含植物天然维生素 C 的，
1: 对，
0: 抗氧化剂、花青素协同作用。再说咱们这个包装，你看它是大瓶包装的，
1: 大瓶的，
0: 你看一瓶当中它写了是60片，
1: 60片，
0: 正常咱们日常保养吃一片或者1到2片就够了，那它的市面价格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你一天吃2片的话，一瓶还能吃30天呢。
1: 对呀，一个月呢。
0: 对，1-2个月的量一瓶啊。那么以往咱们的节目当中，是不是给大家做过团购啊？
1: 是是是。
0: 以前是6瓶一个套组，
1: 半年的，
0: 半年到一年的量多少钱？
1: 多少钱？
0: 199。
1: 哎，不少朋友应该都记得，是不是？
0: 是的，这口碑也是很好的。所以说，咱们品牌方也是感受到了听众的热情，在咱们本档的特殊直播当中，厂家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原来咱们团购是1996瓶嘛，对不对？每瓶是60片的，现在咱们产品不变啊，数量直接给您翻倍。
1: 等会儿翻倍，
0: 没错，之前不是1996瓶的量吗？
1: 啊，
0: 今天您听好了，今天呢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6瓶一组，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一组。
1: 你再说一遍啊，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就是你要送我6瓶，完还不是小瓶，是一模一样的6瓶。
0: 没错，买一组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组6瓶，也就是199，总共是12瓶了。这回，
1: 哎呀，太给力了！
0: 120片，对，您能吃1年以上，1年2年，或者是说跟咱们的这个老伴啊，跟咱们的家人呐、来分享都可以。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所以说呀，眼睛不好的家人们，别天天说哎呀我眼睛不好，我瞅不清啊，你得想招啊，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咱干嘛？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请您记好1650431100，1650431100。
0: 没错，这个叶黄素啊，我们自身不能合成，但是你的眼睛又非常需要啊。
1: 是的，
0: 天天俩眼一睁就是看手机，上厕所看手机，吃饭看手机，恨不得有的朋友哎，开车的时候都听着直播，看着直播，大不济你还得看着导航呢，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所以你的眼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累，每天电子屏幕当中的蓝光都在消耗你眼睛当中的叶黄素，而且这个叶黄素是随着年龄上涨，它是越来越少的，所以我们更需要及时的补充上。那像咱们上学的孩子，现在看平板电脑的也是非常多。
1: 对呀，
0: 其实从学生开始，我们就应该去补充这个叶黄素了，因为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的必要。你像我家里的老人喜欢看这个电视的，是不是？这电视恨不得说一天
1: 天天开着，
0: 对，一直在开着。然后还有像我家老人喜欢玩游戏的，哎，
1: 哎呦，
0: 偷偷菜的，
1: 真时髦啊！
0: 哎，电脑上打打扑克的，一天这个眼睛真的不少用，经常说眼睛不舒服。但是我们都知道，

0: 眼睛一不舒服，你浑身都抓心挠肝的难受。
1: 难受、
0: 如果说我们的眼睛真有一天说模糊看不清了，甚至看不见了，你想一想，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多大？
1: 那是大打折扣啊！
0: 现在你就是闭上眼睛，你就闭一会儿，你都会觉得，哎呀，这和这个世界失去链接了。
1: 是啊，我想摸点啥，想够点啥，够不着啊。
0: 对，你都会觉得很慌，很慌。所以说，眼睛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说您现在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质量负责任，这个叶黄素一定要在平时每天吃上1到2片，
1: 赶紧吃。
0: 今天给您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一瓶呢是大瓶装的60片，今天是199，六瓶一组的基础之上，直接二话不说送给咱们朋友6瓶一模一样的，
1: 太给力了！
0: 买一组送一组，那么199您能到手12瓶。
1: 哎呀，
0: 12瓶，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依然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来接听朋友的电话。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啊！我这眼睛也不舒服，大夫说让我吃点叶黄素，对眼睛好是吗？
0: 对呀，没错，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叶黄素，我刚才介绍了，是咱们眼睛必要的营养元素，它主要营养的、养护的就是咱们的眼底黄斑，而且叶黄素自身还是不能合成的。所以你看，这个白大褂都说了，眼睛有问题，咱们外界补充补充，吃点叶黄素，是不是？
2: 能够订一套吧。这个也试一试，我这两年眼睛越来越不好使，字小都看不清，看手机都费劲现在。
0: 哎呦，您这个意识真的是非常好啊，出现问题了咱们就解决问题。行，给您订上了，免费给您送到家，一共是12瓶叶黄素，有保障。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外包装啊，特别精美，收到货之后呢也可以验一下咱们这个瓶数数量对不对哈，先生。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
3: 是卖叶黄素是吧？
1: 对
0: 的，咱们订购吗？
3: 我要订购，我今天吃过这叶黄素，挺好的呗。然后我的眼干眼涩，吃这个是不是挺好啊？
0: 是的，你看我也是经常眼干眼涩，用眼过度，我就也吃这个，女士哈。咱们是不是感觉到了这叶黄素的好处了？
3: 是，之前总滴眼药水儿，
0: 哎呦，
3: 完了还配吃这叶黄素，我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0: 嗯，行，那咱们再订一趟。
3: 之前订一组。
0: 好嘞，跟咱说声再会啊！一听这是咱们的老听众哈，
1: 是的，
0: 老朋友，跟我一样，平时吃着这个叶黄素，滴点这个水润的眼药水，对吧？对咱们的眼睛也好一点。
1: 是啊。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赶紧打进电话，因为咱们今天呢，只有前20位订购成功，能够享受咱们199买1组6瓶，再送你1组6瓶的优惠。如果说是20位之后啊，咱就只有1组了，就只能达到6瓶了。目前您打进电话还是能享受到12瓶，只要199，同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你看现在啊，大家对眼睛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
1: 那是啊，
0: 比如说你像年龄越来越大的，或者说有家族遗传眼睛受过外伤的，包括近视的朋友，
1: 是，
0: 尤其是800度以上啊，就非常重视眼睛了，那就是白内障的高发人群了。
1: 哎呀，
0: 必须得引起注意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眼压比较高的时候，就有些中老年朋友，你发现自己眼压高的时候，哎呀，那眼睛眉骨都跟着跳啊。
1: 就是我有种什么感觉，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眼压高，就感觉眼睛要出来了，
0: 而且偏头疼，
1: 那
0: 是
1: 啊，
0: 可难受，
1: 脑瓜子也不清凉，
0: 你这
1: 很难受了，
0: 严重了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问题。
1: 是的，
0: 你像这个老年化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所以说这些情况你出现了，一定要注意防患于未然。
1: 这句话说的非常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0: 对，所以说你像我们家啊，包括10几岁的孩子，像咱们这个中青年，家里的中流砥柱都在吃这个叶黄素，把你的眼睛养护好了，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能够更好的工作哈。那想要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想要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一号咱们的抢购热线，
1: 来吧，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001 1650431001。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叶黄素怎么吃？日常保养的话，一天吃一片就已经足够达到推荐的摄入量了。那么还要根据您具体的年龄和情况啊。如果说您年龄比较大，哎，你像这个的确视网膜呀出现问题了，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呀，包括眼睛这么多年了，确实不太好，不太舒服，那建议您一天是吃两片，我个人就是吃两片。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到3-4片。那如果说中青年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吃深色蔬菜比较多的，一天吃一片也可以，
1: 就够用了。
0: 对，咱们今天这每一瓶当中是60片大规格的啊，然后呢市场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但是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迎进我们的下一位朋友。
0: 哎，好，这位朋友掉线了是不是啊？没关系，尾号9394，这位朋友给您记录上了啊。
1: 嗯，订购成功了。
0: 是的，也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001 1650431100001。
0: 有养护眼睛的习惯和意识是非常好的。
1: 对的。
0: 但是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滴眼药水，很多时候都是治标不治本呢、啊。
1: 哎，
0: 谁都希望自己有一双明亮水润的眼睛。
1: 嗯，
0: 这是什么？咱们心灵的窗口，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眼睛不好它是真的很耽误，
1: 那是相当难受了。
0: 你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们非常理解，说不能自理、啊，很多都是因为眼睛的事儿，
1: 看不着啊。白内障做完手术了，或者是有的青光眼做完手术了，或者是他眼睛不得劲儿做完手术，那你看不着啊。
0: 对，如果你能看清的话，很多事儿就方便多了，看不清是真难受。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日常掩护起来啊，给这个眼睛营养上，今天给您团购的这款叶黄素呢，我们说啊，主要也是针对咱们中老年的人群哈，包括咱们的小朋友和中青年都可以吃上。
1: 嗯，
0: 因为叶黄素对咱们的视力，它是全能型的护眼选手，掌管的就是咱们精密视力的问题哈。
1: 对的，
0: 因为它能补充咱们黄斑区的一个黄斑色素密度，保护黄斑。那么叶黄素充足了，您的眼睛前面就像加了一个小盾牌一样，抵御咱们日常阳光以及电子屏幕对眼睛的伤害，这眼睛能不好吗？好，我们迎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2号线你好，请讲。哎，这位朋友我听到他在听广播呢，是不是？啊，有这个咱们广播的声音。好，2号线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我把您的电话记录下来了哈。
1: 嗯，
0: 咱没关系，所有打电话的朋友您放心，咱们等待客服人员给您回电就可以了。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您可以持续拨打来抢占咱们前20个名额，因为只有前20个名额能够享受咱们199买1组6瓶再送你1组6瓶的这个优惠，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嘎嘎合适啊，家人们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001 1650431100001。
0: 我们现在经常会出现超长时间用眼的情况，
1: 那是肯定的呀。
0: 哎，你的黄斑区啊，嗯，一直在工作，那你的眼睛你想想是不是一直也在变老呢？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天天醒了眼睛是不睁着呢，到睡觉的时候你就算才闭上。
0: 对，
1: 那你说他累不累挺？他肯定累挺，
0: 非常累。尤其是现在的生活，我们看电脑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间太多了啊。
1: 嗯，
0: 你像我们现在30多岁我就感觉有点模模糊糊看不清。
1: 哎，
0: 50多岁你别等到视力退化呀，70多岁的时候你别等到出现视力障碍。
1: 嗯，
0: 你想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看不清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1: 对，
0: 所以眼睛不舒服一天都不要等啊。
1: 嗯，
0: 所以个人认为35岁以上叶黄素的补充是刚需，你要是提前的话，你像我们的小朋友用眼比较多的话也是急需补充的。
1: 对呀，
0: 因为跟大家说，就是人过了35岁之后，视网膜的黄斑色素就会快速的减少了。
1: 嗯，
0: 而叶黄素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只能通过外部摄入补充，你像其他的防蓝光眼镜戴一戴也可以，
1: 是啊，
0: 有效果。但是我真的是经常想不起来，
1: 嗯，
0: 戴不住。
1: 对，
0: 但是咱们治标也得治本，根儿在这儿呢。你想让眼睛全方位的营养、全方位的保护、减少氧化以及这个蓝光的侵害，还得是叶黄素得足足的。
1: 你得补，你不补指定是不行。
0: 哎，你要想补上，还是长期时间的补啊，还得选大品牌靠谱的。我们节目的听众呢，之前199买6瓶的反响都非常好哈。
1: 是的，
0: 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

0: 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今天呢，我们限时给大家做一个秒杀，199能给您做到买6瓶送6瓶，每一瓶呢还都是十足十的60片的量啊，一瓶60片，那么12瓶是不是720片？
1: 哎呀，
0: 朋友们，您自己算算账，如果说你一天吃1到2片的话，能吃老长时间了，
1: 必须的。
0: 或者说跟咱们的亲戚朋友、家里的孩子啊
1: 一起分享，
0: 一起分享老伴儿啊，一起吃都可以啊。所以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赶紧站上咱们今天前20个优惠名额，目前还有最后的4-5个，
1: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没错，这个叶黄素啊，我们自身不能合成，但是你的眼睛又非常需要啊。
1: 是的，
0: 天天俩眼一睁就是看手机，上厕所看手机，吃饭看手机，恨不得有的朋友哎，开车的时候都听着直播，看着直播，大不济你还得看着导航呢，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所以你的眼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累，每天电子屏幕当中的蓝光都在消耗你眼睛当中的叶黄素，而且这个叶黄素是随着年龄上涨，它是越来越少的，所以我们更需要及时的补充上。那像咱们上学的孩子，现在看平板电脑的也是非常多，
1: 对呀，
0: 其实从学生开始，我们就应该去补充这个叶黄素了，因为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的必要。你像我家里的老人喜欢看这个电视的，是不是？这电视恨不得说一天
1: 天天开着，
0: 对，一直在开着。然后还有像我家老人喜欢玩游戏的，哎，
1: 哎呦，
0: 偷偷菜的，
1: 真时髦啊！
0: 哎，电脑上打打扑克的，一天这个眼睛真的不少用，经常说眼睛不舒服。但是我们都知道，眼睛一不舒服，你浑身都抓心挠肝的难受。如果说我们的眼睛真有一天说模糊看不清了，甚至看不见了，你想一想，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多大？
1: 那是大打折扣啊！
0: 现在你就是闭上眼睛，你就闭一会儿，你都会觉得，哎呀，这和这个世界失去链接了。
1: 是啊，我想摸点啥，想够点啥，够不着啊。
0: 对，你都会觉得很慌很慌。所以说，眼睛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说您现在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质量负责任，这个叶黄素一定要在平时每天吃上1到2片。
1: 赶紧吃。
0: 今天给您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一瓶呢是大瓶装的60片，今天是199，6瓶一组的基础之上，直接二话不说送给咱们朋友6瓶一模一样的，
1: 太给力了！
0: 买一组送一组，那么199您能到手12瓶。
1: 哎呀，
0: 12瓶，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依然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叶黄素怎么吃？日常保养的话，一天吃1片就已经足够达到推荐的摄入量了。那么还要根据您具体的年龄和情况啊。如果说您年龄比较大，哎，你像这个的确视网膜呀出现问题了，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呀，包括眼睛这么多年了，确实不太好，不太舒服，那建议您一天是吃2片。我个人就是吃2片。
1: 嗯，
0: 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到3-4片。
1: 哦，
0: 那如果说中青年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吃深色蔬菜比较多的，一天吃1片也可以，
1: 就够用了。
0: 对，咱们今天这每一瓶当中是60片大规格的啊，然后呢市场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但是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迎进我们的下一位朋友。
0: 哎，好，这位朋友掉线了是不是？没关系，尾号9394，这位朋友给您记录上了啊。
1: 嗯，订购成功了。
0: 是的，也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你看现在啊，大家对眼睛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
1: 那是啊，
0: 比如说你像年龄越来越大的，或者说有家族遗传眼睛受过外伤的，
1: 嗯，
0: 啊，包括近视的朋友，
1: 是，
0: 尤其是800度以上啊，就非常重视眼睛了，那就是白内障的高发人群了。
1: 哎呀，
0: 必须得引起注意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眼压比较高的时候，就有些中老年朋友，你发现自己 己眼压高的时候，哎呀，那眼睛眉骨都跟着跳啊。
1: 就是我有种什么感觉，就以前我有段时间眼压高，就感觉眼睛要出来了，
0: 而且偏头疼，
1: 那是啊，
0: 就是、可难受，
1: 脑瓜子也不清凉，
0: 你这
1: 很难受了，
0: 严重了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问题。
1: 是的，
0: 你像这个老年化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所以说这些情况你出现了，一定要注意防患于未然。
1: 这句话说的非常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0: 对，所以说你像我们家啊，包括十几岁的孩子，像咱们这个中青年，家里的中流砥柱都在吃这个叶黄素，把你的眼睛养护好了，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能够更好的工作哈。那想要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想要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来吧，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的，咱们可以继续的来抢占咱们的名额啊。好，我再说一说这个叶黄素的问题。
1: 哎，说一说，
0: 现在大家对叶黄素越来越了解了，
1: 好像就是大家都知道叶黄素。

0: 了。你说以前我们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候，顶多受受太阳光的刺激，
1: 是的，
0: 现在可不行，长时间接触这个电子设备，每天看电脑看这个手机能达到七八个小时以上，像这些设备发出的蓝光对我们的眼睛危害太大了。那么叶黄素就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蓝光，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害，就像为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防护镜一样，
1: 哎，给眼睛洗洗澡按摩。
0: 是的，那降低咱们视网膜以及其他病变的风险哈。如果说您经常在户外工作，或者说长期使用电子设备，你像咱们就是蓝光的过滤效果啊，叶黄素非常的重要。另外它还能让你的眼睛怎么呢，更舒服。
1: 哎呀，这个很好，
0: 对吧？你眼疲劳了吧，你眼睛干涩了吧，你叶黄素如果充足的话，你的眼睛的感受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哈。另外就是抗氧化抗衰老的问题，我们的眼睛啊是非常容易受到氧化的，叶黄素就可以减少中和这种自由基，让咱们的眼睛变老的速度慢一些。
1: 该说不说，这是好玩意儿。
0: 是的，所以说你的眼睛的这个强度啊能力就会提升了。好，我们接下来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2101，你好。
1: 你好，
0: 2101，你好。
2: 哎，
0: 先生，订一套叶黄素是吧？
2: 哎，
0: 嗯，好，给您记上了，咱们等待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哈。今天抢到的朋友，您真的是非常的明智，
1: 那可太合适了，家人们啊，太合适了。
0: 因为正常咱们这个市面价是69一瓶，其实也还可以，但是你自己出去买这个价格，你是不是60片的话，你吃上一到两个月那么如果说您心疼的话，还得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啊。
1: 那你看看啊，就不用别的，就这720片买回家，如果你要自己吃，那你正经能吃挺长时间，但我真心建议就这个套餐啊是全家分享型。
0: 是的，
1: 哎，
0: 你像咱们是不是每天上班看电脑看手机处理文本非常多、咱们本身自己就得吃上，家里你看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手机的时间不比我短，
1: 一人整两片，
0: 每天他们也得吃上、然后包括家里有正在上学的孩子哈，如果说是中学以上的啊，我家孩子就在吃，我妈一直在给我小弟去吃、因为上网课啊这时间非常长，另外自己还得偷摸玩点游戏呢。
1: 那你看看啊，
0: 所以说这个叶黄素是全家来分享都合适的。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12瓶的话，咱们全家分享，这个大剂量的家庭装吃着也不心疼了。如果您吃完了的话，再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回购。当然呢，这个价格和这个量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正常咱们是199一组6瓶，这个力度已经非常大了。
1: 所以你就得现在买合适。
0: 是的，因为现在订购的话是199买6瓶送6瓶，12瓶的量啊，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抓紧时间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我还要说，就是现在有没有经常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
1: 哎呀，那我身边的姑娘一抓一大把都戴隐形眼镜。
0: 是的，爱
1: 不戴隐形眼镜的还有美瞳呢。
0: 美瞳，对，说其实这个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也是有的。长时间戴隐形眼镜的话，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发炎等等问题。
1: 是的，
0: 那咱们平时更要把这个叶黄素的营养给补充上，是不是啊？
1: 对，
0: 它是全方位，还能营养你的晶体、你的晶状体啊，包括你整个眼周，你都会感觉比较舒服啊。那么如果说您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抢占咱们最后几个名额。我最后在1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而又想买这个叶黄素啊，最近家里要补货了，
1: 对，
0: 或者说我这个眼睛我得好好养护上，那么选择咱们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咱们正常市面是69块钱一瓶的，一瓶是60片大规格装，今天还有最后的2-3个名额，能做到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0: 里是正在直播的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3: 我是江总啊。
0: 嗯，今天咱们的节目啊是一档紧急加推节目，那咱们带来的东西啊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大家特别需要的
3: 啊，
0: 因为下半年你看大家都开始忙起来了
3: 啊，
0: 也到

0: 了各个行业的旺季了，
1: 对，
0: 而且下半年节日也多，
1: 对，都得开始走动了哈。
0: 对呀、啊，你看，
1: 对呀、
0: 啊，节礼呀，那有的朋友会想到好酒啊、茶叶呀、啊、之类的，
1: 嗯，
0: 但是还差点意思。
1: 对，
0: 这个季节咱们说到秋风起，蟹黄肥，到了吃螃蟹的好季节了呀。
1: 哎呀，一说这个，我这口水就下来了哈。
0: 而且必须得是
1: 阳澄湖，哎。
0: 大闸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味，就是河蟹比不了的。
1: 对，
0: 你别在一起比，它个头大，肉质是鲜甜鲜甜的，膏满黄肥，就阳澄湖的鲜就简直是独一份儿了。
1: 那是哈，嗯。
0: 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有数的啊，
1: 哎，一年它就能产这么多。
0: 没错，所以都是提前预定的啊。那怎么预定啊？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那就做成蟹卡的形式。
1: 哎，这个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些年一直都这样哈。
0: 是的，拿着这张蟹卡，你不论是谁都能随时随地的提货，让咱们全国的食客都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啊。
1: 对，而且是全国在哪儿都可以提货哈。
0: 所以我说，就节日来临之际，市场礼品千万种，但是只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够高端够时尚，能帮您更好的传情达意。
1: 对，送出去够有面子哈。
0: 哎，而且蟹卡的小小玲珑的呀，礼赠的话相对灵活。
1: 对啊，都得送人这个蟹卡，而且过节和这个家人团聚，桌上必须得吃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哈、
0: 嗯。
1: 为什么吃阳澄湖？因为阳澄湖的品质确实不一样，这个鲜香扑鼻啊，蟹肉还有这个蟹黄、蟹膏都特别的这个饱满哈。所以每年我自己都得囤上这个十张八张这个蟹卡，不是送人就是啥、啊、留着自己吃，而且是什么啥时候吃啥时候提货，而且什么时候提货它都是鲜活的哈。
0: 没错，所以阳澄湖大闸蟹就每年都这么火爆是有原因的、
1: 嗯、
0: 但是蟹卡怎么选，哎，咱们现在购物的方式也多了，但是您一定要选靠谱的。
1: 对，
0: 别花着大价钱你吃到的还不是阳澄湖的蟹呀。
1: 对对对，
0: 首先来咱们电台选购就是多了一重保障。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这档节目紧急加推带来的一定是大品牌有保障的苏霸王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1: 哦、
0: 苏霸王它的总部隶属于苏州阳澄湖、
1: 嗯、
0: 如果你去到阳澄湖可以直接看到苏霸王的养殖基地、
1: 嗯、
0: 还有湖面建筑，甚至还可以在这里产品溯源游湖品尝湖鲜都可以。
1: 哎呀，还像景点一样哈。
0: 对，而且大家都在卖蟹，为什么说阳澄湖的蟹更鲜更肥，好水出好蟹。苏霸王家它是占据了阳澄湖中湖核心水域，水草覆盖率超过70%、
1: 嗯、
0: 丰富的水草啊小鱼小虾呀给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湖水呢是清澈透亮的，日光照射充足，这个大闸蟹才能长得个大肉满。
1: 嗯，
0: 还有就是中湖区域它的水质是偏碱性的、
1: 嗯、
0: 它不是说边边拉拉的地方都叫阳澄湖啊，就必须是中湖区产的这个大闸蟹，肉质更容易发甜。
1: 哎，
0: 这个是关键，
1: 就要吃这个鲜甜味哈。
0: 哎，再加上苏霸王家30年丰富的养殖经验，每年180天的精心培育，配合1天3次的人工投喂，喂的都是小鱼小虾，这个螺丝天然养料，然后螃蟹经过18次的蜕壳成长、
1: 哦、
0: 才能养出苏霸王大闸蟹，体大膘肥，青壳白肚，味道有点甜。
1: 哎呀，那太好了哈！
0: 提货之后你回家蒸去吧，一蒸出来满屋都飘香。母蟹是那种黄发红，油都溢出来了，公蟹呢是膏都是饱满丰腴的，然后蟹肉呢像玉一样又肥又糯、
1: 嗯、
0: 肉感厚实又甘甜，回味很长，唇齿留香、
1: 嗯、
0: 他家的大闸蟹和同等个头的湖蟹相比，每只可以多拆7%的肉。
1: 哦，肉多哈。
0: 哎，就这7%它就高端，品质就能高了一截，你是能吃出来的。
1: 对，就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啊。
0: 哎，苏霸王还是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
1: 哎、
0: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所以他家能定义高端，千亩阳澄湖源头直发，专业挑蟹师再给您精心挑选，贴心的售后服务，再加上咱们电台的团购保障，今天你放心去选。
1: 对，大胆下手哈。
0: 哎，而且有需要的一定要在今天抢，不管你是送贵人送朋友啊还是家庭聚会，今天听到节目就一定要下手了。
1: 对，因为错过就没有了哈。
0: 有心的朋友会发现

0: 而且入秋之后，你看现在天就凉了，大闸蟹一天比一天贵。
1: 那是
0: 有大闸蟹现货的，你就得用比现在多10倍8倍的价格才能买到。
1: 嗯，
0: 所以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1: 对，所以现在买蟹卡，出手买蟹卡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哈。
0: 嗯，蟹卡你提前备上那么几张，你不管是送人呢，还是有自用的打算呢，你卡揣兜里，心里都有底。
1: 对，关键咱们蟹霸王的这个卡常年都有效，就哪年提都好使哈。
0: 对，苏霸王它不是3年5年的啊，是长期有效，可以说是终身有效，你放心去用啊。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是数量足，个头大啊，整整是10只
1: 啊，
0: 10只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
1: 嗯，
0: 公的你听好是3.5两的
1: 啊，3.5两，那得像拳头那么大哈。
0: 哎，母的是2.5两的
1: 哦，
0: 这在市面上你能见着正经的，那都是相当大了。
1: 对，而且非常贵了。
0: 嗯，高满黄肥的就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足斤足两的。我为什么说到足斤足两？什么意思？就以前我买过那个3两1只的，
1: 嗯，
0: 回家一称，那个包装绳子1两多。
1: 啊，对，捆蟹绳子还1两多呢，太坑人了。
0: 太坑人了，确实。所以咱们还是得选大品牌的，足斤足两，就是公蟹3.5两，母蟹2.5两的。
1: 这是拆去捆蟹的绳子啊，
0: 是
1: 纯是3.5两和2.5两的啊。
0: 你感受一下这个有个头有多大，沉甸甸的，一只手你都拖不住的感觉。我不敢说最大，但是相当大，特别有分量啊。
1: 对，
0: 统一零售价，这个蟹卡卡面价是1188块钱，
1: 嗯，
0: 而且上面是有提货码二维码的，谁扫出来都是1188，因为它就是1188的卡。
1: 对，
0: 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是有很多听友来抢。
1: 嗯，
0: 原来是1188是吧？
1: 对，
0: 本档节目咱们进行首档首发预售，直接能给大家团购价299块钱，您听好，没错，10只5公5母，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也就是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这个价，299，太合适了。
1: 对，没听错吧？
0: 哎，其他品牌做这么大10只的组合大概都是1588、1388，但是这个时段直接给您299，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在各大一线城市都有门店的。
1: 嗯，
0: 但是今天节目里我们拿到的不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最多可以订3张 啊，
1: 最多一个人最多订3张、啊，
0: 是的，要说每人订1张就是太不近人情了。
1: 对，
0: 所以每个号码哈最多订3张，您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订购电话啊，咱们这个先打进来先得，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再说一遍165043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1: 嗯，
0: 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10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嗯，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
1: 嗯，
0: 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10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4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嗯，
0: 好，迎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3张蟹卡，
0: 订
1: 三张哈。嗯，好，
0: 好嘞，
1: 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3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迎进4号线这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3: 我订那个阳澄湖那个大家蟹卡是吧？
0: 啊，是的，蟹卡。

0: 我订三张。
1: 订三张，好嘞，同样是三张，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客服稍后跟您联系，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2: 对。
1: 而且有朋友是担心说，这个蟹卡呀，我今年我要是没来得及吃怎么办？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三年有效的、五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2: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1: 对，
2: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1: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2: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1: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三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2: 而且是十只螃蟹哈，五只公五只母，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1: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来接听一下这个王先生的电话啊！
1: 哎，尾号477，王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帮我订一份，
3: 订几张？
4: 订一张，
1: 订一张，好
3: 嘞，
1: 好，嗯，
3: 等电话就行啊，一会儿客服给你回答。
2: 打不进来或者占线哈、啊，或者没接通的，多打几遍啊，因为这个进线比较火爆，每人只限定三张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霸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2: 对，
1: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的。苏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职工。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要别的都没有。
2: 对，
1: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谊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2: 对，
1: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2: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1: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2: 对，
1: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2: 对，
1: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呢，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2: 对，
1: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答谢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三张，好不好？
2: 对，
1: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两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2: 对，
1: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十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五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块钱，您听好。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2: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三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十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2: 对，特别精美好看啊、
1: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

0: 素和吃蟹工具四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嗯、
0: 好，迎接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三张蟹烤啊，
0: 订三张，
1: 三张哈，嗯，好，
0: 订
1: 单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三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嗯、这直接上手就三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两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0: 好，来，我们迎接四号线叶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叶女士，
3: 是我吗？
4: 是
0: 您。
3: 啊。是十只是吧？
4: 对，十只。
3: 啊、是，
4: 嗯，订购成功了啊！再等电话就行。
0: 嗯，咱们卡上面啊有二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1: 极速运输哈。
0: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
1: 嗯、
0: 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管。
1: 对，
0: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1: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啊！
0: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生鲜类的，你都不要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了，哎呦，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
1: 啊。
0: 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但今天这个蟹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接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三张。
0: 啊、
1: 好嘞，订购三张哈，那打进来的都订购三张、
0: 嗯，
1: 因为每人只限购三张，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0: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一张可能都不太够，我还有送人的需求呢。
1: 对、啊
0: 但是我们今天只到了30张，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啊、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十只的组合，5公5母，公的在3.5两，母的在2.5两，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的，我们迎进四号线李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0: 哎，订购吗，先生？
6: 对，我订5张那个蟹卡，
0: 订5张，
4: 限购3张的啊！
0: 我给大家出个招啊，
4: 你
0: 可以
4: 换个电话打。
0: 对，你可以再拿一个电话打一遍啊，打到我们场外客服，让他给你订上，好不好？
4: 啊，好嘞。
0: 嗯，好，订购成功。嗯，其实除了送人之外哈，我家里还要囤3张，
1: 对，
0: 因为有一句话说，阳澄湖大闸蟹一年至少要吃3次。
1: 嗯，哪3次？
0: 9月的时候先吃母蟹，母蟹尝鲜，留着油，哎，你吃它的蟹黄。10月的时候，公母对蟹，膏肥肉甜，
1: 嗯，
0: 也就是10月的时候，你就可以尽情品尝那种母蟹满嘴黄，公蟹满嘴膏
1: 的
0: 那种，
1: 啊、
0: 对，糯口肥的感觉。还有到11月，喜欢吃公蟹的朋友，你可以等到11月初这个时候，
1: 那是公蟹长得非常饱满了，
0: 哎，公蟹正当时那个膏啊，那个糯呀，都有点粘嘴粘牙的感觉、
1: 嗯，
0: 又大又香。哎呦，这个你就吃去吧，关键是你花到这个大价钱，你得吃到正宗阳澄湖的。
1: 对，但是你要说到是10月份或者是11月份再去买这个大闸蟹的时候，那时候价格就贵几倍了，就
0: 特别贵。你买到这么大个头阳澄湖的，一只怎么的60-70、70-80的都有。但你算一下，今天咱们一张蟹卡299块钱，到手10只5公5母，这一只才多少钱呢？而且我跟你说是足斤足两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去买大闸蟹，不管是蟹卡也好啊，还是这个去买这食物也好，这里面有很多的坑。他给你一上秤啊，是3两的蟹、4两的蟹，你回家一称，那个绳都是1两多的。
1: 对
0: 啊，你吃起来那个感觉它就不对了，那蟹的这个个头也不够饱满，不够实诚。这个苏霸王他家有30来年的养蟹经验，发货之前都是挑蟹师精心给您挑选的每只蟹，饱满度、成熟度达到了才能给大家打包发货啊，所以您放心，而且给大家发的是冷链速运，都是顺丰或者京东，保证您鲜活到手，还有这个特别贴心的售后服务啊，所以您今天抓紧时间下手订卡就可以了，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还有10几张的名额了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0: 0001-165-0431-100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霸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对，
1: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的。苏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直供，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要别的都没有。
0: 对，
1: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谊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0: 对，
1: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0: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1: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0: 对，
1: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0: 对，
1: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的，公的是3.5，母的是2.5呢，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0: 对，
1: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闸蟹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3张，好不好？
0: 对，
1: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
1: 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0: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1: 对，
0: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1: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他吃掉。
0: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1: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0: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5，母的是2.5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1: 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咱们卡上面啊有2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0: 急速运输哈。
1: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管。
0: 对，
1: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0: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啊。
1: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生鲜类的你都不要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来，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今天这个蟹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接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3张。
1: 好
0: 嘞，订购3张哈，那打进来的都订购3张，因为每人只限购3张，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1: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一张可能都不太够，我还有送人的需求呢。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只到了30张，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 实质的组合，五公五母，公的在三两半，母的在二两半，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

0: 叫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好，来，我们迎接一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王先生。
3: 哎，你好，我订三张信号。
1: 三张
2: 好嘞，订个成功啊。
1: 嗯，其实我家是不太喜欢出去玩的啊，就喜欢一家人啊，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哎，吃上这么一桌美味啊，一定还要蒸上这么一盘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对，这个做法也非常简单，就翻过来搁锅蒸就完事儿了啊。
1: 是的，你就放假的时候，你说你跟全家人坐在一起，你嗦一口这个蟹黄，然后再打开一个蟹腿，你吸一口这个蟹腿肉。
0: 哎，而且咱们是发甜的，你知道吧？这个是真的阳澄湖大。那些才会有这种口感和味道哈。
1: 阳澄湖中湖核心区的水质它是偏碱性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苏霸王的蟹它饱满个儿大发甜，就是这个原因。你这个时候啊，吸一口蟹肉配一口小酒，这生活太幸福了，那滋味神仙都抵不住啊。所以每次吃阳澄湖的大闸蟹都有一种被幸福噎到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0: 那可不。
1: 哎，那么今天咱们市面价就是卡面价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格，但是在咱们节目团购的话299块钱，我们只有30张，所以您抓紧时间订购啊。而且您放心，这个卡是长期有效的，不是说2年3年就不能用了，长期有效啊。您什么时候想打电话订购提货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年啊，就是这3个月能吃到啊，能吃到这么鲜美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抓紧时间来订购。
0: 对，接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好，迎接一号线这位女士，你好。
4: 我订3张卡。
1: 三张
2: 卡。好嘞，订3张哈。
1: 嗯，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人际之间走动就比较多，而且这个蟹哈，它的寓意特别好，不都说大恩言谢吗？
0: 是哈。
1: 对，我谢谢你，谢父母，谢领导，谢客户，谢朋友啊，你送一张蟹卡寓意都是很好的。而且蟹这个东西谁都知道它的价值高，另外咱们苏霸王大品牌给大家做的包装也是相当精美的啊。咱们这个卡啊，都是给您做成硬卡纸的抽拉式精美卡套，爱马仕成色的，相当高端。然后您提货的话，收到货那个蟹的礼盒也是一个橙色包装，360度的高级。所以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人哈，都是可以没问题的。来，我们迎接这个2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哈！你看这又出去3张哈。
1: 嗯，是的，大品牌有保障，而且咱们电台给您双重保障啊！蟹卡这个东西，咱买了就是不能踩坑啊！今天给您带到的是10只的组合，因为哈，就这个价格，很多朋友你能买到6只、8只的，那都是一大关，是不是？
0: 这还不一定保真呢。
1: 哎，今天给您带到是整整的10只，5公5母，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而且给大家保真，就是阳。阳澄湖的大闸蟹啊，苏霸王在阳澄湖这里也可以说是叫一号的，而且在一线城市都有他家的这个全国都有门店。没错，这个价格您不管是送人自用还是中秋宴请家人朋友团聚都必不可少的阳澄湖大闸蟹，高级的食材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自己吃也有品味哈。中秋团圆你就分享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主要这个价格我们自己留也是这个价格，回馈听众数量真的非常少，299块钱一张，它里面是能提到5公5母，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个个高满黄肥，肉质鲜甜的。来，接近啊，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1: 哎，女士，订购吗？
5: 订3个卡。
0: 好嘞，订3张哈。哎，这个订完以后咱们还有最后的9张卡了，所以说还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这个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1: 嗯，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订啊，因为蟹卡这个东西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中国恶魔，东北警匪往事，重大案件纪实，悬疑凶案密码，高度戒备，他们或许就行走在你我中间。雷鸣故事会，带你直击犯罪背后的人性深渊。

气之下，掩盖的是150公斤的强力炸药，轰隆一声巨响，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但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杀戮缘何而起？报复社会或有明确目标？是谁如此泯灭人性天良？敬请收听雷鸣故事会中国神探系列，本期为您讲述神探高光斗。

0: 罗远是刑警队里的硬汉，不管执行什么任务，没见他提过怕字。当然，这仅限于结婚前。2001年3月16日晚上，大爆炸发生前，棉三宿舍16号楼楼道里，谁也没想到不起眼的角落，一堆垃圾之下，掩盖的是150公斤的强力炸药。此时和炸药同处1楼的罗远，正在跟哥们几个打牌，激战正酣时，接到媳妇电话：“
1: 12点前，你要是不回来，就别再想回这个家了。”
0: 罗远猛地想起，今天是和媳妇计划造人的日子，看着越发紧迫的时间，赶紧将手上的牌甩完。棉三宿舍16号楼，是罗远从小长到大的地方，整栋楼里都是他以前的街坊发小玩伴。放下电话，在哥们几个煽动下，罗远强调只能再玩最后一把，但好像手刚摸牌的一瞬间，时间便飞快转到了凌晨4点。媳妇的电话再次打来，罗远看着时间，心中万念俱灰，赶紧拿起棉衣向家跑去。电话里媳妇扯着嗓子大吼，虽然自己家离棉三宿舍只有50米距离，但罗远每跑一步都有种踏入刑场的绝望。罗远鼓起勇气打开家门，媳妇抄起玻璃杯砸在他脚下：“
1: 你还知道回来，滚！”
0: 媳妇刚拿起第二个杯子，罗远见到那是自己得模范警察的奖品，还没来得及喊出手下留情，媳妇已狠狠朝自己丢来。杯子刚触碰到地面的瞬间，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将罗远震倒在地，一股气浪裹挟着浓烟和碎玻璃一同冲进房内，房间一片漆黑。罗远懵了，整个世界除了尖利的耳鸣声，什么也感受不到。从今天起，可不敢再惹媳妇生气。罗远心中只想到了这句话。感知逐渐恢复，耳鸣也随之消退。罗远先听到媳妇在一旁嚎啕大哭，紧接着是周围无数人的惨叫。罗远逐渐稳定住情绪，慢慢站起身，扒开身上的尘土和碎玻璃，捡起床单披在媳妇身上，大声喊道：“
1: 你别怕，我出去看看。”
0: 靠着灵性的光，罗远找到手电筒，推开家门，整个世界浓烟滚滚，刚刚的棉三宿舍楼被瓦解成一片废墟，像是经历了世界末日。罗远想要跟哥几个联系，可手机没有任何信号。罗远赶紧朝着棉三宿舍跑去，耳边全是撕心裂肺的哭喊。到了楼下，透过手电筒的光才看到15号楼西边炸出一个大洞，自己刚离开的16号楼已完全被夷为平地。废墟中压着不少断裂的四肢以及浑身血渍的尸体。罗远极度恐慌，他踏上废墟，听到脚下有人喊救命，赶紧搬开石板。一个女人灰头土脸的出来，半身赤裸。
1: 下面还有人吗？
0: 罗远喊道。女人也不答话，只是不停的哭。罗远继续搬开石板，只是见到更多的尸体。周围邻居越聚越多，投入到救援里。当一具又一具尸体被挖出，罗远看着这些熟悉的邻居们，一时无法接受，特 特别是刚刚还一起打牌的哥们儿，此刻已面目全非，惨死在废墟中。罗远几近昏厥。很快，武警和消防赶到，替下了罗远和邻居们。正当罗远稍微松口气，不远处噗，又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传来。漆黑的世界一瞬间被点亮，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远处冲天的火光里。又一座居民楼轰然倒塌，武警和消防通讯电台已乱成一锅粥，所有人叽叽喳喳地喊着，互相听不清对方在说些什么。一部分消防人员撤下云梯，开走消防车，赶赴另一处爆炸现场。可刚走没多久，爆炸声再次传来，不同的方向第三次看到火光，气温虽是零下，汗水却浸湿了罗远全身。他颤抖着拿出一根烟，叼在嘴里，摩擦打火机点着，耳鸣声又起。罗远什么也感受不到，只是狠狠嘬了一口烟，随即两眼一花，倒在地上。而此时第四起爆炸又一次传来，一小时内四起爆炸，一夜之间夺走了108条生命。凶犯是谁？一人还是团伙？有确切目标还是纯粹滥杀无辜？这一切的一切，究竟谁能给出答案？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神探高光斗。

0: 罗远在担架上醒来时，已经是上午十点，浑身血痕，全身疼痛无比。刑警、交警、武警、消防等各警种密密麻麻站在棉三宿舍楼的废墟上，紧锣密鼓进行着救援工作。白布盖住90多具尸体，整齐摆放在罗远面前，茫茫一片。身后警戒线外，众多媒体记者挤在一团。罗远吃力起身，看着周围一切，有些发懵。他的上司王队长快速跑来：“
1: 哎，你快给我过来，范头有事找你。”
0: 罗远还没搞清楚情况，便被塞到车上。一路上见到各地方派来的警员源源不断抵达石家庄，每个路口都增设了岗哨卡点，交通被严格管制。王队长不停说着案子进展，但罗远还是呆愣着，不敢面对邻里亲友在一瞬间死亡的事实。警车鸣笛飞奔，来到新华路北新街一处荒废的院落。院门口两扇铁门紧闭，王队长驾车到门口不远处，也不减速，直冲冲朝铁门撞去。两名荷枪实弹的武警从里面快速拉开门，让车辆通过，中间没有丝毫间隙。罗远下车，看到高挂在墙的巨大横幅：“拼搏奋战，严谨求实，必破此案，严惩凶犯。”
2: 这哪儿啊？

0: 罗远疑惑问起。王队长下车点了根烟，指着旁边新挂上的牌子，赫然写着316特大爆炸案指挥部。指挥部内有人声音高亢，正愤怒喊着，
1: 一个小时之内发生了四起爆炸，牺牲了108名群众，还有38个重伤者。现在技术部门已完全排除煤气管道爆炸和其他意外事故的可能，可以认定这些爆炸都是人为的，完全属于刑事案件。
0: 众多公安部大佬围坐在一张方形会议桌边，面容严肃。一名刑侦专家正补充发言，
2: 但现场被爆炸破坏，目前根本无法提取到作案人的指纹和脚印，各个现场也没有录像资料可以调，我们现在连半点线索都没有。
0: 众人七嘴八舌争论不休，同时无不担心爆炸再次发生在石家庄的可能。饭头坐在方形桌角落靠近门口，见罗远来了，赶紧离开会议室。
1: 你跟我过来。
0: 饭头带着罗远紧急走入地下，口中念叨着，我听王队长说你从小在民三宿舍长大，对这片人熟，环境也熟，这恰巧符合高处长的需求。
3: 罗远一头雾水，什么需求？高处长有谁啊？
0: 见了你就明白了。两人七拐八拐到了一处铁门，饭头吃力推开一处足有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大厅，进入罗远的视线。众多身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在地上画出爆炸地点以及同比例大小炸坑，各个爆炸地点提取的炸药残渣铺在报纸上，多人一组，正仔细研究比对。大厅内总共画出四处炸点，分别标注着时间，4:16、4:30、4:45、5:01。罗远看得目瞪口呆，一个头发梳得锃亮的老头走到他身边问道，
4: 你是罗远？
0: 罗远一脸懵，手被老头抓住紧紧握了两下。
4: 我是公安部科技处爆炸分析员高光斗。
0: 相比较整个大堂里忙忙碌碌的身影，高光斗给人感觉极其淡定。他看着罗远眼神呆滞的样子，面露怒色训斥，
4: 我知道你昨天晚上经历了爆炸，但作为一名公安干警，没时间让你做好准备。要知道只要作案人不落网，石家庄就还有再次爆炸的危险。
0: 高光斗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每个字勾起罗远脑海中的尸体与废墟，让他感到惧怕。
4: 昨晚四处炸点让108名群众无故牺牲，四处炸点的炸药种类和引爆方式完全相同，可以判定是同一人所为。你是想继续在这儿傻愣着站着什么也不做，还是想帮我一起查案，给你死去的邻里亲友讨个说法？
0: 高光斗的话让罗远陡然惊醒，想起29年来棉三宿舍楼里那些从小看他长大的长辈，那些与他在楼下一起打陀螺弹弹珠上学放学的小伙伴，那些平时端着热腾腾饭菜互相串门互相帮忙的邻居们，此刻就因为一个人的邪念让他们只留下了一具冰冷的尸体，静静躺在被炸烂的家旁边。罗远心中
4: 升起一股强烈的恨意，几乎没有犹豫脱口而出：
1: 我要亲手抓到他。
0: 高光斗淡然说道：
2: 过去七八年，再让我看到你时，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
0: 罗远匆忙将脸上的灰尘洗净，正式向高光斗报道。高光斗伸手替他正了正衣领：
4: 我找你来不为别的，现阶段只有你对棉三十六号楼的人最熟悉。
2: 要知道，以炸药为凶器的人往往心中有极大怨恨，他们只想瞬间破坏一切，
4: 所以想找出凶手，你必须先帮我从九十具尸体里找出凶手真正想杀的到底是谁。
5: 四处炸点，为什么侦查重点放在棉三宿舍呢？
0: 罗远疑惑。高光斗指着地上所画四处炸点的爆炸范围分析说道：
2: 经过测算，要造成现在的爆炸结果，
0: 四处炸点的炸药总量至少在500公斤以上，但目前来说，有三处炸点的炸药威力一致，只有棉三宿舍16号楼炸药威力比其他地方高出很多，说明作案人对这里某人恨之入骨，做足了让他死无全尸的准备。
5: 不可能啊，这栋楼居民都很本分，没听说他们得罪过什么人呢。
0: 高光斗轻叹一口气：
4: 哎呀，以前的犯罪我们往往很容易发现动机，但现在很多人在生活中都会在心里积累庞大炸药，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刺激会把它引爆。
0: 高光斗的话罗远一时无法反驳，他作为刑警，最近见到越来越多的犯人只是因为一些微小刺激而选择用极端方法解决，犯罪心理越来越扭曲，手法也越来越复杂。罗远分析着16号楼最有可能被蓄意报复的几个人。高光斗听着摇头。
5: 罗远心急，正苦恼于谁是凶手的真正目标时，
0: 又一份爆炸检测结果出炉，高光斗的学生送来分析报告，将棉三宿舍爆点位置锁定在16号楼一单元二楼左侧。
1: 一单元201，
0: 罗远脱口而出，思索着201的住户连忙摆手：
5: 这家姓靳，只住了老两口，平时与世无争，不可能啊。
4: 他们有儿女吗？
5: 有，听他们说起过，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但他家搬来棉山宿舍没几年，我也没见过他们家儿女。不过
0: 罗远看着地上四处炸点，4:16，长安区育才街国民三厂宿舍15号楼16号楼，4:30，长安区和平路市建一公司宿舍1号楼，4:45，新华区电大街13号市五金公司宿舍楼，5:01，分桥东区玉华路民进街12号居民楼附近两层小楼。罗源恍然大悟，
1: 靳老头曾经说过，没搬到棉三宿舍楼前，他们家住在民进街，靠马路边一座两层小楼里。
0: 罗远指着地上四个炸点里最后一个：
1: 凌晨5:01，民进街，就这个。
0: 在一旁的范导立即拨打电话，下达命令，调查跟靳家有关的所有人员，并且排查四个爆炸地点和靳家的关联。很快，无数资料汇入至这座小院里，经过大量筛选排查后，靳家小儿子靳如超
4: 出现在越来越多人

0: 的口中。罗远看到靳如超的资料，不禁打了个寒颤。
1: 他先把父母给炸了。

0: 特版权可能制造出更严重的爆炸事故，它在哪里，到底在酝酿着什么，谁能跑得赢时间？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神探高光斗。指挥部会议室里，大佬云集，罗远借高光斗的光也坐在方形会议桌边。高光斗将近如潮的资料分发给众人分析道，目前四处爆炸地点处处和近如潮有交集，他父亲和继母的家就住在被爆炸夷为平地的棉三宿舍16号楼，是五金公司宿舍楼，是他前妻与现任丈夫的住所。事件一公司1号宿舍楼是他前岳父岳母的家。最后爆炸的2层小楼是靳如超以前的老宅。据靳如超亲人所说，靳如超曾买过不少有关于炸药的图书，应该有一定的爆破知识。众人一片哗然。大领导当即问起靳如超下落，范头脸色有些难堪。
1: 这人在昨天案发后就消失了。
0: 要秘密搜捕还是追发通缉令？众人争论不休。虽然靳如超是头号嫌犯，但没有一处确切证据表明他就是爆炸案真凶。万一方向错了，通缉令不仅打草惊蛇，也会落为大家笑柄。大领导思考片刻后，当即拍板，印发公安部 A 级通缉令，向全国各级机关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展开集中统一的排查搜捕。命令下达，会室内鸦雀无声。罗源也明白，这个紧急通知是要命令全国警察同心协力，集中力量侦破一个案件。如此规模宏大的人海战术，几乎断了侦破工作的后路，使出全力押宝在靳如超一人身上。散会后已到深夜，罗远独自回到家，虽然没有电，但媳妇还是点了一根蜡烛在沙发上坐着等待着他。罗远看着媳妇再也忍受不住，紧紧抱住，大声哭出来。整整一天一夜，亲友离去和爆炸的恐惧险些将罗远击垮，他心中积压的苦闷这一刻完全抒发。妻子轻轻拍着他的后背，直到罗远哭到没有任何力气就此睡去。天刚微亮，罗源手机便接到陌生来电，接听后才听出是高光斗。当罗源听到高光斗已经成功分析出炸药来源时，立即起身开车去指挥部接他。两人驱车来到离石家庄不远的鹿泉区某偏远村庄里，村子一角坐落着废弃工厂。罗源刚想点根烟，当即被高光斗掐灭。
2: 这是个炸药厂，嫌命长啊。
0: 两人下车，高光斗仔细看着工厂，面露疑色。按理说这个工厂已经停办多年，但按照炸药的规格和制作手法，确实与这家工厂对得上。罗远看着紧闭的卷帘门，从车里拿出千斤顶，将门撬开半米，刚和高光斗弯腰进去，厂里正干活的工人看到罗远这身警服，吓得四散而逃。一个身着

0: 西装指挥工人干活的男人正要跑路，被罗远飞奔赶上，逮个正着。高光斗致电指挥部，很快大批警察赶到，将这黑炸药厂查处。厂长王玉胜和他妻子郝凤琴被缉拿归案。高光斗仔细检验工厂生产的炸药，判定和爆炸现场残留完全一致。而所有人更关心的是王玉顺的审讯结果。当王玉顺看到靳如超照片，承认这个人曾在3月15日下午在自己这里购买炸药时，众人松了一口气， A 级通缉令没有错发，嫌犯已完全锁定靳如超。但紧接着王玉顺接下来的话让众人心提到了嗓子眼儿。靳如超总共购买了1000公斤炸药，四处爆点，108条人命。靳如超只用了500公斤，剩下的一半，他完全能造就更严重的爆炸事故。想到这里，罗远惊慌地看向高光斗，试图从这个一向沉稳的老头身上找到一丝安稳。可高光斗眉头紧锁，面色铁青，同样没有任何办法。审讯人员逼问王玉顺有关靳如超的下落，王玉顺只能尴尬咧着嘴笑：“
1: 哥，这我是真不知道了。犯法的买卖，不打听卖主的身份和用处，这是行规啊。”
0: 靳如超到底去了哪儿？此时通缉令已贴满全国大街小巷，媒体新闻不断报道，加深大众对靳如超的印象。专案组通宵达旦开会，商讨靳如超可能逃离的方向。罗远被安排去到靳如超亲属家调查有关线索，而所有亲属都称自己有小半年没见过靳如超了。在靳如超姐姐家里，罗远发现了一张照片，是女人和孩子的合照，不过照片中有十几处烟头烫过的痕迹。靳如超的姐姐称，照片里是靳如超的前妻小玉和儿子。靳如超曾因强奸入狱10年，这10年小玉与他离婚，带着孩子走了，以至于靳如超每次看到两人就恨之入骨，不断拿烟头烫这张照片，动不动就喊着要炸人。想起108条人命被靳如超亲手炸飞，罗远不禁后背发凉。他打电话给同事查找靳如超儿子下落，与此同时，罗远又得知靳如超曾在结婚期间有一份正式工作，是广西某化妆品厂在河北经销处副经理，经常到广西出差。他立即向上汇报，分析靳如超逃往广西的可能。指挥部对广西公安厅下达指令，要求地方部门加大对靳如超的侦捕工作。很快，广西北海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一个长相酷似靳如超的人企图抢劫自己的摩托车。当地公安提取车上指纹和公安部下达文件中靳如超指纹进行比对，发现特征完全符合。这条消息传到石家庄指挥部，领导派高光斗去往北海指挥调查。在罗远毛遂自荐下，他再次和爆炸专家高处长一道登上开往北海的火车。火车上，罗远得到同事的回复，靳如超亲生儿子在316爆炸案中被他亲手炸死。
2: 天哪，这是个怎样的变态，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肯放过。
0: 罗远心中惧怕，但同样疑惑，这个靳如超到底发生过什么？

0: 一小时内四起爆炸，他杀了自己亲生父亲和儿子，还连累了108条无辜性命。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他购置的炸药才仅仅用掉了一半，剩下的500公斤炸药会响在什么地方？他在哪里？到底在酝酿着什么？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神探高光斗。罗远和高光斗下了火车，已经是3月22日，距离爆炸案已发生6天。所有人都明白，时间就是一切，毕竟谁也不能保证剩下的500公斤炸药会响在什么地方。两人分头行动，高光斗来到北海，便坐镇指挥，严密监控周围炸药厂，并调度所有警力展开拉网式排查。北海虽然不是什么大城市，但也有几百万人口，几千公里的面积，寻找一个行动自如的活人无异于大海捞针。罗远则来到报案人见到靳如超的地方，挨家挨户打听情况。此处未处城郊，人烟稀少，背靠一整片山林。罗远听到小卖店老板说，最近有个瘦高的外地人住在附近山林里，鬼鬼祟祟，每天就趁着夜买点水和烟。罗远将情况报告给高光斗后，正站在店门口喝水解乏，无意中见到不远处一个面色黝黑的男人正瞪大着双眼直愣愣看着他。罗远懵了，脱口而出：
1: 靳如超，你大爷的！
0: 果真是他。靳如超赶紧钻回山林，罗远紧随其后冲向林中追捕。天色渐晚，靳如超进入山林后便消失在暗处。罗远耳边一直能听到沙沙的脚步声，握着手电向四处照去，看不到丝毫人影。林中没有标识，罗远也缺乏相应经验，很快迷失了方向。空灵的鸟鸣声在头顶盘旋，脚下的泥土也越踩越软，幽暗沉静的山林让罗远心生恐惧，不断通过对讲机让协助追捕的同事寻找自己的位置。突然，他脚踝被绊住，本以为是山中藤蔓，低头一瞧才发现脚上缠了一团红电线，红线另一头连接着肋管。罗远不敢往东，直挺挺站在原地，在对讲机中询问高光斗，等待同事赶来救援。他仔细观察周围环境，看到不远处有一座破败的房子，房门大开。如果这时候靳如超过来，恐怕自己小命得交代在这儿。罗远心中忐忑，听到沙沙脚步声越来越接近，正当心圈在嗓子眼的时候，一只手拍在他的肩膀。啊！罗远惊声大叫，回头看去，一头梳得锃亮的头发下，高光斗表情依然平静如常。
1: 我，你别吓我呀！
0: 罗远长松一口气。高光斗也不理他，蹲下去看向雷管，简单取下后收到证物袋里。瞧你这怂样，这雷管是报废的。大批警员随后赶到，可以活动的罗远先去到旁边破旧的房子里，此处还存有靳如超生活痕迹，桌子上遗留了部分炸药，经高光斗鉴定，这些不过是零碎残渣，令人担忧的500公斤炸药极有可能已完成加工，此刻被安放在某个地方。 罗远用手电筒照向房内四周，墙壁上黑色碳素笔写满了死和恨的字眼。高光斗见到后脸色渐变，紧张称：
2: 这个金如超有可能在找最后的归宿。
3: 罗远一头雾水，这什么意思啊？
0: 他准备好了炸药，要在下次爆炸中结束自己。高光斗立即下令，围绕着这片山林展开搜捕工作，可持续到天亮依旧没有收获。很多警员已精疲力尽，但所幸的是这一夜没有听到炸响。上午七点半，就当高光斗准备鸣金收兵的时候，北海警方又一次接到报案，在团江小学附近鱼塘有群众举报称看到了通缉令中的靳如超。众人眼睛发亮，唯有罗远和高光斗倒吸口凉气。
2: 难道他要找的归宿是团江小学？
0: 罗远立即叫上对路程最熟悉的警察，坐上摩托车赶超近路，全速前往团江小学。其余众人乘上警车鸣笛。

0: 后。一路上，罗元想到靳如超炸死父亲和亲生儿子，可谓毫无手软。走到末路，这恶魔的目标竟对准了毫无反抗能力的孩子。此时正是团江小学的孩子们上学的时候，一到六年级的小学生们密密麻麻挤在校门口，路边的小摊贩正高举一毛钱一袋的零食，诱惑着这群孩子乖乖交出零花钱。罗远站在人群里寻找靳如超的踪迹，身边不断涌上前的小学生让他有些站立不稳。罗远心中无比紧张，耳鸣声又一次出现。嘈杂的世界一瞬间变得无比安静。他环顾四周，视角最终定格在一位浑身衣服破烂的男人身上。罗远挤过人群，快速向那个男人移动，手刚搭在那人肩膀，发现他只是个普通的流浪汉。
1: 靳如超在那儿！
0: 身旁的警察高声呼喊。罗远顺着他手指方向看去，一个身穿白衬衫的人正极力挤出人群，撒腿就跑。罗远赶紧追去，从小镇追到田野，一直到那人体力不支瘫倒在地，罗远死死将其扣住。罗远仔细看着他的脸，可不正是特大爆炸案的始作俑者靳如超？
1: 别打了，我身上有钱，我身上还有1800块钱。
0: 靳如超高声呼喊，祈求罗远能放他一马。罗远掏出手铐，一声冷笑。3月24日，靳如超被押解回石家庄，在看守所里，罗远对他进行连夜审讯。除了靳如超耳朵难以听清声音，说话需要很大声外，审讯过程几乎没有丝毫阻力。靳如超痛快交代，16号凌晨石家庄发生的爆炸全都是他一人所为。四处爆炸地点，500多公斤炸药，他一个人干得过来吗？高光斗对靳如超的交代有些疑惑，为此还专门在指挥部地下实验厅里做了现场模拟，验证靳如超招认的每一处细节。最终结果证实，靳如超所言非虚。从爆炸发生起，罗远心中一直有个问题：这个靳如超费了这么大力气杀了自己亲生父亲和儿子，连累了108条无辜性命，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想到此处，靳如超擦干眼泪，口齿不清说起自己的过去。小时候的靳如超，父母总是互相谩骂殴打，躲在墙角无助的他变得越发多疑孤僻。在8岁那年，他患上中耳炎，周围声音逐渐听不清楚，说话也开始变得不利索。周围没有同龄人再愿意和他交朋友，家庭与世界已将他完全孤立。眼睁睁看着父母婚姻破裂后，靳如超就像是个皮球，被父母两人踢来踢去，永远只留他孤零零一人。初中毕业后，靳如超四处游荡打工，从小的孤独与无助在他心中压抑出无穷恨意。他恨自己的亲人，更恨这个没有爱的世界。刚开始他只对家人打骂，逐渐靳如超玩起了枪和炸药。家人不明白 静如超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只是觉得需要利用婚姻把他暴力的习性改一改。在家人安排下，静如超与小玉走入婚姻，并生下了儿子。短暂的爱对静如超来说如镜花水月，很快家庭问题以及夫妻间的争吵让静如超凶残暴力的一面再次展露。他对着小玉狠狠殴打，直到在外犯了强奸罪被判入狱10年，小玉才带着孩子与他离婚。刚建立的爱又没了，在狱中的静如超恨透了一切，他想杀了前妻，杀了自己的儿子，又想起自己悲惨的一切都源自于父母离婚，怒极的他更想杀了亏欠他的世界。出狱后，金如超每天伴随着仇恨钻研着炸药书籍，直到他遇上了一个叫韦志花的女人，两人很快确立关系，谈了恋爱。金如超又一次感受到了爱，正逐渐放下对这个世界的恨意，但自己藏不住的凶残和暴力再次将他与韦志花的关系打散。承受不住殴打的韦志花逃回云南老家，金如超跟着请求复合。在激烈的争吵下，金如超眼见复合无望，便拿起厨房的刀将韦志花杀害。第一次杀人对金如超来说就像开启了潘多拉魔盒，在他心中一个恐怖的声音越来越大，反正横竖都致死，不如把这些对不起我的人都杀了。靳如超回到石家庄，购买了1000公斤炸药，放到了他的父亲、继母、前妻、儿子、前岳父岳母的楼下，并在3月16日凌晨1小时内点燃了4处导火索。靳如超内心的火药桶完全爆炸了，108名无辜群众从此在这座城市长眠。审完靳如超，天色已经大亮，罗远离开警局回家，一路上他抽完了一包烟，想着这一周的经历，对自己来说这更像是一场爱与恨的斗争。在目睹亲友死于爆炸后，自己对靳如超恨之入骨，但此人即将面对法律制裁，自己还能再做些什么呢？这份恨又会把自己引向何处？犯罪还会产生，恨还是难以避免，面对这些自己又该怎么办？继续搜出他们，抓住他们，审判他们，杀了他们，难道这就可以了吗？罗远回到棉三宿舍废墟，此处再也没有以往的欢声笑语，但当看到一个邻居因爆炸被截肢，拄着拐杖向他走来时，罗远想回避，却被邻居叫住。
2: 罗远，我看新闻说案子破了，好样的。
0: 罗远再次看到邻居的笑容，周围邻居越聚越多，虽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痕，但都给罗远伸出了大拇指。罗远回家，再次抱着媳妇大哭了一场。或许犯罪依然不期而遇，降临在这个社会里。

没有神探能将它完全避免，但我们总能拥抱彼此，让爱给予力量。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邦律师时间啊！每天来到直播间呢，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些法律问题。同时呢，如果说各位遇到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6778585815688858156899。今天呢，依然是达律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达律，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微信上有朋友问，就是说这个婚姻生活当中啊，就是。特别害怕的时候，对方通过一些操作啊，一些这个手法，把原来本不属于自己的债务啊，变成了这个夫妻共同的债务。就是感情好的呢，这种就是可以接受啊，是吧？那这玩意儿一起的事儿嘛。但是就怕什么呢？如果说日后啊出现感情破裂离婚了，怎么整啊？
1: 实际天明老师这个问题吧，咱往期解答过，就是你包括现在就是咱说这个年轻的这些夫妻，就是说90后啊，就是说这个00后陆陆续续也开始了，实际好多都是啥，在婚前做好这个婚前协议，就是相对来说非常非常明确的约定好你的婚前的东西是多少，我的婚前的东西是多少，包括日后就是哎咱们应该怎么去共同过这个生活，这样的情况在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才能真正系统的解决好。
0: 这也就是说有时候说那句话什么丑话说在前面，是不是啊？丑话说在前面，但是呢这个其实它不叫丑话，它就是我们应该理性的去对待这个事情的。
1: 对的对的，其实说这样是能规避好多法律风险和法律问题，这样是说也不会就是说啊彼此给彼此添好多的麻烦。
0: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了啊。我们的热线是858115677，858115688，858115699。来四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律师。
0: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感情方面这个
0: 纠纷。
2: 我跟我对象相处一年多，我感觉我在我们这个关系中，我算是尽心尽力吧。
1: 你慢慢讲。
0: 对，
1: 就是发生什么，你想问什么？
0: 对，
2: 就是我们两个处对象的时候吧。我会对他稍微有一些些的这个约束，因为这个做我的对象，做我的女人嘛，她就得适当，她得承受一点这个我的这个爱。所以说平时吧，我不怎么让她跟这些异性闲聊。她下班就得回家，你外出游玩啥的吧，你就是报备，都正常是吧？哈，那个你回家啥的吧，就是也按时按点的。但是我觉得我这不是管束啊，我觉得这是就是现在。就是女人不都要偏爱吗？我觉得就是只有男人上了心，才会有这种偏爱对自己的另一半。
1: 那按你这么说，他这个女方能不能接受你这种相处模式呢？
2: 哎呀，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就是他完全他不领情啊，就是我处处为他考虑，处处为他考量啊。你说我时不时的，我给点点好吃的，点点奶茶呀，点点外卖呀。这我已经拿出这个能力范围内就是相当大的诚意了，他嫌我这个干涉他有点多了，这个占有欲又有点强了，说我整句什么霸总命不骂霸总病的，反正就是不想跟我处了。我现在我为了他，我现在我收敛我这个脾气啊，完了我主动我跟其他的异性我也划清界限了啊，我做出这么大的让步，他还是铁了心不跟我处。
1: 你想问啥就直接说你的问题，就是你今天打电话问啥。
2: 好，就是我现在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恋爱期间这些零零碎碎花出去能有个10000多块钱，我现在能不能要回来？还有他这么践踏我的真心，我能不能让他进去？我真的很想知道，就是我这么看重他，我对他这么死心塌地，他还有什么不满意
0: 啊？10000块哈，那你这不是这个霸道总裁呀，你这个。
2: 但是吧，

0: 我是因为在乎他才会这样，我愿意花心思，我愿意对他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女人的福气，碰到这样的男人啊。他这边说分手，那边就想直接抽身，把我的一片真心会意见他，那你就得承受住我的这个抱怨跟怒火。我觉得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
0: 比较
1: 就是你别再这么说了啊，这脑袋给我说的疼。就我先给你理清一下啊，刚才你说的这些什么奶茶、点外卖这类都属于这个日常的馈赠啊，
2: 嗯，
1: 属于就是这个男女朋友谈恋爱日常的一个正常的花销，
2: 很正常嘛。
1: 对，你法律层面一般不支持你想的这个返还啊，
2: 嗯，
1: 就你说的一万多块钱里面有没有就是大额的转账，或者是你标注了就是有借款的这个记录有没有？
2: 哎，
0: 没有什么大额转账，全是日常零碎花销，
1: 嗯，
0: 但是我这就是总惦记他这个行踪啥的，耗费我这些大量心力啊心思。你说他就这么一走了之了，说分手就分手了，直接就把我拉黑了，你一点情面都不留，你现在做的太绝了。我就现在就是想要点赔偿，律师。
1: 嗯，你要赔偿，那我问你，你要什么赔偿？就你说来说去，就你这样的人家不问你要赔偿，我感觉都不错了啊。
2: 嗯，
1: 你这恋爱本身是享有这个自由分手的啊，这彼此双方都是自由的，那不能凭借就是你自我感动的这种模式付出啊。你不是说绑架人对方继续想维持这种关系吗？你限制对方这个社交，你管控出行，那这个也不是爱呀，在恋爱之中啊，你这不
0: 是
1: 实打实的控制吗？
2: 嗯，
0: 这怎么能是绑架呢，律师？这怎么能是控制呢？你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偏爱，这不正常吗？你再说了，现在网上你外边就都是这个逻辑呀，怎么到我身上就全盘否定了？我是实打实投入了啊，最后落得一场空。我觉得你作为律师，就作为一个男人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你是应该能站到我这个立场上去考量这个问题。
1: 那行了，那咱不是这个偶像剧啊，也不是这个剧本的演绎，
2: 嗯，
1: 你就这个现实里啊，那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和人身自由啊，你不能拿这个影视剧的桥本你去硬套这个现实生活，
2: 嗯，
1: 就是没有法条要求这个女生必须接纳你的约束，就是分手也不需要退还这个日常的小礼物啊，
2: 嗯，
1: 来赔付你就是你所说的这个什么情感的损失，没有，就法律就没这么规定。
0: 行，那你这样说啊，律师，那我觉得你们这个我会怀疑你们这个的专业性的，我觉得你们会后悔的。
2: 行吧啊，行吧，那行，你再找一个明白人，你再问问，你看看啊，这今天赶上大律心情不错呢，再见啊。哎呦，我的天哪！
1: 霸道总裁啊，
2: 霸道，不是，大律，霸道总裁呢？10000块钱珍珠奶茶，我就说这不是穷纸壳子装大佬的吗？这是兜里没啥干货，派头子整的比谁都足，还买点奶茶，点点外卖，都感觉自己这家伙对这女的都老大恩情了似的。
1: 嗯。就他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啥，有点像这个处对象跟管理手下员工似的
2: 啊，
1: 就一门心思的总想控制对方，就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就啊你这个行踪你得告诉我怎么怎么样，就是说典型的就控制欲太强了，有点
2: 控制欲太强了。前一段时间有一电影全球大火的一个电影痴迷，他这个纯是男版痴迷啊，这是啊，你这人家姑娘找对象，我这家伙你天天回来你给我锁上了，还是像土皇帝似的啊，花俩小钱儿你给我社交圈子都给我封死了，不让我跟男的说话，然后呢不让我干这个干那，是不是？那小算盘扒拉的哔哩吧啦响啊啊，
1: 嗯！
2: 再说你根本就不是没这实力，有这实力分手还管要钱。
1: 他刚才谈这个影视剧的问题啊，我觉得就是短视频刷多了有点啊，你不分这个3721的，就这硬往这个现实生活里头套。
2: 嗯，
1: 那剧本里的人设你看看就行了，你这个现实的感情还是得靠这种彼此的尊重和互相之间得有一定的分寸啊。
2: 嗯，
1: 你是照扒就是电视剧里的逻辑，它根本行不通。
2: 对，这法律层面达律给你讲完了，你的情感层面也是这样，那不一定说我对你好，我就要对你好，我用我的方式对你好，别人就非得接受啊，对吧？
1: 感觉不到。
2: 哎，我就说这个，哎呀，你吃这个肘子吧，肘子对身体好。人家不吃荤腥的，人家就吃素，你给非给整这玩意儿是吧？你给羊吃肘子，你给狮子喂青草，那能是那么回事吗？哎呀妈呀，这家伙自己觉得付出挺大，还给自己气够呛的，还，就是人跟人相处之道，慢慢学吧啊！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4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达律吗？
1: 哎，对。
3: 哎，我这最近有点事儿。

0: 是啊，就让我挺那个难受的。
1: 嗯，
0: 因为我这是处了个10年的女朋友，然后人家跟别人结婚了，然后我想问问，就是我花这么多钱，能不能给要回来呀？完还想要点精神损失费啥的。
1: 嗯，
0: 这不我这10年我对她的心血。
1: 嗯，你俩是这个正常交往的这种男女朋友吧？是不是？就是你谈了10年，
0: 嗯，
1: 总共给她花了多少钱呢？
0: 咋说呢，就是我俩吧就没正式表过白，但是都成年人嘛，
1: 嗯，
0: 这都默认的嘛，这不都是。完东西的话，我就给他买了个包，花了得有个600多吧。
1: 嗯，等会儿啊，刚才你说这个你俩没正式的表白，那你说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单方面的默认呢，在一起啊，还是怎么个情况啊？
0: 这有啥单不单方面的啊，他要没这意思我也不能默认呢。
1: 你俩咋认识的？
0: 我俩是同事。
1: 那你俩之间有没有什么暧昧的话语啊，或者能佐证就是你说的是事实，说你俩在一起了这种情况？
0: 就每次我俩上下班搁那个电梯上，他见我他就笑啊，完有时候给我点点奶茶啥的，完了就是每个人都有，但是我知道他是为了送我才送给别人，就是一起点的嘛。
2: 哎呦，哦，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要结婚的呀？
0: 那天他给我拿块糖，我扔钱我吃的，然后我就行，我谢谢他吧。然后他告诉我，他告诉我这是他喜糖了。过两天他要结婚，让我也得去。
1: 嗯，
0: 然后我才知道，他出轨了，他都还不避讳我。
1: 嗯，那你那个包是在什么情况下送他的呀？
0: 就是那天他过生日，我给他的生日礼物啊，给他惊喜。
2: 嗯，等会儿啊，小伙，我听出点问题。我觉得你这属于纯纯的妄想症吗？这是，你都自己在这脑补恋爱呢，人家压根儿也没跟你处对象啊。
1: 对，你说人家姑娘从头到尾啊都没跟你确定这种情侣关系，你所有的好感就是刚才听这么半天啊，感觉全是你自己脑补出来的，这根本算不上谈恋爱赠与啊，也谈不上你说的什么精神损失费啊。
0: 那他要对我没意思，干啥老冲我笑啊？那我还送他包，他第二天就送我一瓶香水，那不就是定情信物吗？
2: 不是，同事之间啊，在电梯里，哎，点个头微笑一下，这是礼貌吗？这说明人家姑娘是基本有教养的呀，你不能说人家跟你客气两句，你这边就直接认定，哎，说他喜欢我，哎，他跟我处对象，这不对呀。
1: 对对对，天明老师说的没问题
2: 啊，
1: 我跟你说一下子，就你说这个包这个问题啊，依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这生日赠送这个小额这个礼品，属于一般都是属于这个无偿一般赠与，就是财务交付完成，所有权就归对方了。只有对方严重侵害你的权益，不履行约定的义务的法定情形，才能撤销这种赠与，要回财物。就你这叫啥侵权行为都没有，压根不符合这个撤销条件。再说说你刚才心心念念这个精神损失费啊，只有对方故意侵害你的人身权益，造成这个严重的精神损害了，法院才会支持赔偿。那人家姑娘正常的社交，正常结婚，既没骗你钱，也没侵犯你隐私啥的，那你俩情侣关系都不存在，你咋要赔偿啊？那不像天明老师你纯纯的自己的妄想呢吗？在这儿
2: 对人家女孩这边啊，就是性格比较和善，是不是啊？完你这边呢，你自我感觉良好，谁看你，哎呦我太帅了，我天天我这么帅，早上起照镜子，妈给我自己帅迷糊了，谁看你一眼你都觉得妈他爱上我了。人家正常结婚去了，完还给你刚才说一个什么玩意儿，说他出轨了，
1: 出轨，
2: 还给人扣出轨的帽子。我说这女孩真够倒霉的，我天。
0: 我说那我们有定情信物也不算吗？那这是我们爱情的象征啊。
1: 那你可行了，你啥爱情的象征？你俩哪有爱情啊？就能不能区分出来人情往来和恋爱关系啊？那同事之间互相赠个小礼物，那只是普通的这种人情往来，那哪能算是定情信物啊？那就算你啊，咱抛开事实咱不谈，这你俩真算谈恋爱了，那分手了也不能索要精神损失吧？你就算你送个包你还能往回要？你在这攒钱呢？
2: 嗯，
1: 你没完了那还。
2: 嗯，行了，再见啊。哎呀，这典型那个网上说这是花痴吗？这不是啊，
1: 花痴
2: 啊，人家看他一眼觉得就是要跟他谈恋爱了，要跟他处对象了。
1: 哎呀，就是，他这个有点啥呢，就是自己给自己加戏码啊，就是自己整的这个10年的爱情大戏，这也是挺厉害啊，得亏就是这姑娘没跟他谈呢，你这要是真跟这样人处上了，你这

0: 实际上的花销啊，你生日礼物都得往回要啊，一笔笔得往回算，而且人家不但是要礼物啊，你张嘴就来要精神损失费
1: 啊，
0: 你这不典型的主观的脑袋吗？
1: 嗯，
0: 哎呀，
1: 还有就是打绿，就是关于这个精神损失，他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才能够说，因为电视剧里确实啊，电视剧里说、嗯、我要求他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但是其实在那种现实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这个法庭上，关于这个精神损失还是挺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实际就是说你比方说人身的权益啊，还有这个说精神的损害啊，你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就是说赔偿你这个精神损失费，咱们民法典有相关的明确的一个规定、
1: 嗯、
0: 而且说他刚才这种人就是完全就是把别人正常的日常社交当成一种爱慕，就完全象征自我的一个头脑。
1: 然后就理解说比如说精神损失，我是由于你这个事儿给我带来打击，然后我真的蒙受损失了，我抑郁了、
0: 嗯、
1: 我吃药了，我看病了，这种的
0: 你得有证据证明、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之间那个因果关系是存在的，而且造成了一些实质上啊，像说身体上的了，精神也好了，受到好大的损失，这才可以要求。
1: 嗯，
0: 这女孩一点过错没有，你谈不上。
1: 对，即使就是这个事儿，然后说，哎妈，不行，给我气病了。但是我们到法院也得说，这事儿你气病。
0: 你从人伦常理来讲，你这是一女孩这个非常文明的一个礼貌的社交，那冲你点点头，冲你笑一笑也是毛病吗？
1: 完也结婚，给你气这样，给你气病了，你不是纯自找吗？纯自找、嗯、啊。来啊，这节目正在直播啊，速帮律师时间，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可以添加我们的速帮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一说微信呢，这打绿天天回微信可真是老有乐，今天又看上有什么不在节目里展开讨论了。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2: 来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达律好。
4: 哎，你好。哎，
3: 我有点工作上的事儿想咨询。我就是现在不知道该咋办。其实吧，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是有问题呢还是他有问题呢。
2: 哪方面的问题呀、啊、你展开说一说。
4: 展开了说一说。
3: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吧今年刚参加工作，然后就是同部门还有一个男同事就总和我打话，就是关心我生活啥的，对我挺好的。然后我就觉得你说都同龄人他也好心呗。但是吧就是慢慢的他有点就是变味儿了。就是刚开始吧是在办公室没人的时候，就跟我说一些挺露骨的开那种玩笑。反正就是说话时候凑的还挺近的，特别近，就故意的就是碰碰我肩膀啊，碰碰我胳膊啥，摸摸手啥。完我就明确的跟他说了，我说的你别这样式的不行。完了他说的意思说，哎呀太敏感了，说我就是说的是跟我开玩笑，那怕啥。
4: 那你这事儿跟公司说没说过呀？
3: 说了，然后我去找公司了嘛，完了我就把这事反馈了，但是人家公司硬是说，不管，就是没办法帮你处理。完了这个事儿吧，不但没管，还给我传出去了。完了，哎呀，现在周围的同事啥的，就是各种难听的话，就是议论我呗。有时候我矫情的，说意思说我单方面想太多了，自作多情。还有人说我，反正就都挺难听的。就有人说我说的，意思你想跟人家咋样啊？就意思说的。我现在就是每天上班吧，这心里都挺难受的，就提心吊胆的，总怕说哪块做错了，让人看见了，就又发生误会啥的。完了，我一看见那个男的吧，我就浑身不自在，成尴尬了。那我这事儿我还没敢跟家里人说，我现在说了也担心不解决啥问题。我到现在吧，就是自己都给自己整的有点心里头就是挺疑惑的。你说我都分不清到底是我小题大做了，还是说我真的遇到骚扰了呢？你说大律。帮我分一分。
4: 姑娘，就是你先听我说，就是这件事的错不在于你啊，就是千万不要就是有这种自我怀疑，你也不用反复的苛责自己是不是说太敏感了，说还是说这个善意啊，或者说骚扰，实际说这个善意和骚扰它有明确的一个界限啊。如果对方的行为让你觉得不舒服了，被冒犯了，那即便对方嘴上说的是开玩笑，也不属于正常的同事之间的相处。那玩笑是什么？玩笑得是双方都觉得好笑它才是玩笑。就你手机里有没有保存，就是说这个聊天记录啊、录音呢、或办公室的一个监控录像线索这类的相关证据，现在手头有没有？
3: 我还真留个心眼儿，当时聊天记录啥的，还有一部分录音啥的，我都存上了。但是吧，我现在就是也不敢继续再说找公司啥的去说这事儿了。我寻思，你说这事儿越闹越大，要是再这样似的持续就发酵下去，那你说知道人更多了，完到时候流言蜚语啥的那么严重的话，我这工作好像也干不下去，待不住。

0: 了，保不住了。那我到时候，人家大伙儿不得寻思，就好像说的我咋回事的，带有色眼睛看我。你说我一个小闺女，
1: 嗯，
0: 我到时候这压力我受不了啊。
1: 别的别的啊，妹妹，千万不要被周围的这些垃圾人说的垃圾话困住，好吧？
0: 嗯，
1: 因为很多人啊。就是这些不要脸的这个老油腻，就总拿说，哎呀，老妹儿，我跟你开玩笑呢，就以这个开玩笑啊为借口来实施这些所谓的越界行为啊。真正的这善良，真正的开玩笑是什么呢？懂得尊重对方的感受啊。你这一点尊重都没有，就没有下限啊。你这边都说，哎呀，为什么我恶心，烦人，烦你，烦你，烦你。然后呢，他还反过来说，你矫情，你矫情。该反思越界的人是这个。油腻的男人和那些传瞎话的这些垃圾人不是你啊，妹妹。
2: 天明老师说的非常好啊，就是咱们善意的前提是尊重对方这个边界。就当你说姑娘，当你已经明确表示这个反感了，感觉被冒犯了，那对方持续的越界，那这就属于咱们典型的一个职场性骚扰啊。如果这个情节严重，是可以报警处理的。同时，这个公司为啥刚才要强调公司？公司是有义务维护这个员工的工作环境的。
1: 对呀，
2: 嗯
1: 啊，
2: 有义务制止这种性骚扰。公司这种不作为，放任这种留言伤害你啊，你可以向那个劳动部门投诉举报，
1: 举报的，
2: 就心里害怕纠结都是属于正常的，但不要逼着自己去忍受这种冒犯啊，就是一定要固定好证据啊，越固定好证据才能保护好自己，后续我们也可以帮你梳理这些证据材料啊，提供这个法律的全方位的这个帮助啊。
0: 但是法律我现在害怕，你说我要是维权的话，你说到时候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议论我？到那时候，那我咋面对这些流言蜚语，那些人恶意啥的？
2: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啊！咱们包括联系这个帽子叔叔投诉的时候，相关的部门都会依法保护你的个人隐私，不会随意的公开你这种情况啊。要明白一件事儿，你被骚扰从来不是你的污点，不用就是为别人的就是这个越界和旁人的闲言碎语承担这种压力。真正该受到批评是越界骚扰的人，还是说那些无端就是说这个散布谣言伤害你的人，是他们。你就是勇敢的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实际天明老师跟他这个问题跟上期咱们说小黑屋那个扮鬼的那个，就是一样的嘛，就是还是说提醒咱们的听众，就当女孩子在外面一旦说感觉不舒服了，就是这种觉得说我接受不了了，那第一时间要选择报警的。
0: 啊啊，那好，我知道了，那谢谢达律，谢谢主持人啊，
1: 好的，哎，
0: 感谢你们的鼓励我啊，谢谢，
1: 好嘞，再见啊。哎，其实就是很多女生啊，其实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这个职场困境，其实最恶心人就是这种了嘛，是吧？刚刚步入社会，有时候这个可能脸皮薄啊，也就分寸感太强了，然后就是特别习惯性的去善意的对待别人啊，别人稍微温情一点呢，以为就是哎呀，他同事这个帮忙照顾呢，然后就给这些老油腻来机会了，来可乘之机了。但职场里很多的这种越界呀、暧昧呀、肢体的探视啊，就是。都是从就是哎呀开玩笑热心帮忙从这时候开始的，如果来说哎呀达律忙着呢，就这一下肩膀，你如果没有说哎你没有这个，那人家说啊那这可以，那这可以吗，这可以吗，对不对，就都来了嘛，是不是？所以最可怕的呢就是他没有啊惊天动地的那种大恶意，但是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蚕食你的边界，就让你不断的自我怀疑，这样是不是没事，是不是没事。
2: 对对对，
1: 哎，
2: 天明老师说的太好了，
1: 嗯，
2: 其实这个女性在职场最大的难题从来不只是这个被骚扰的本身，而是就是说二次的舆论伤害。
1: 嗯，
2: 你看刚才这位女士确实说的，其实更多的是她在意的啥，在意是周遭，就是周边的这些人对待这些事情的一个看法。就是你明确拒绝别人说你啊开不起玩笑太矫情了，你勇敢的维权别人传闲话造黄谣质疑你的动机，你施暴者只是轻飘飘的一句啊我没有恶意，那受害者却要在背后承担所有人的偏见和议论。
1: 对，有很多女孩就跟打电话的这位女孩一样嘛，是不是啊？最后就寻思哎呀就那么地吧，忍一忍，说不好是不是有点太懦弱啊，有的时候呢还是更多的是害怕恐惧，恐惧什么，恐惧被孤立呀，我成边缘人物了啊，怕丢工作啊，怕被人家指指点点，怕别人说三道四，我自己名声完了，明明是受害者，但是最后呢活成全场那个最小

0: 小心翼翼，完反倒自己抬不起头了，那个人的是吧？
1: 所以田明老师，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它说清楚啊，这个善意它肯定是有边界的，
0: 对，
1: 这个骚扰它没有任何借口，无借口啊。真正这个职场善意，你得是得体克制，这个保持距离，就是你这个尊重分寸啊。
0: 嗯，
1: 只要现在还是提醒咱们职场的女性，只要让你不适，让你感觉到恐惧了，让你尴尬了，你就明确的拒绝，还不停的做这种行为的，那全不是玩笑啊，
0: 嗯，
1: 那就是明明的骚扰，就是你的感受永远优于别人的评价，你的清白不需要任何人来定义
0: 啊，谁在那块说乱七八糟的，造谣这不也是罪吗？对不对？哎，都能收拾的啊，都能收拾的。
1: 勇敢的保护自己啊！
0: 对，在办公室里面，我们在职场当中，当你感觉到不得劲儿啊，我指的是人与人之间这种相处啊，你感觉不得劲儿，你就应该保护好自己，尤其是这个女孩们面对这种，哎呀，这个确实遇到太多了。一开始最开始都是这种所谓的开玩笑，小打小闹，小打小闹，到最后呢，是不是
1: 啊？实际跟你刚才说的，其实最开始他不会很猛，
0: 嗯，
1: 就是他没有这个惊天动地的恶意，就是说一点点蚕食，就是哎小小去小小去的怼着怼着，哎，就开始怎么怎么样了。
0: 嗯，慢慢一晚上发微信就影响你生活了，你越害怕。我跟你说啊，面对这样的人，跟各位姐妹讲，你越表现出哎呀自己像惊弓小鸟一样，他们还越兴奋呢，是不是？所以啊，对待他们那种就直接，哎呀，反正不推荐大家以暴制暴，因为呢，如果真的就是动起手来，力气男的还是要大一些。但是你保护自己，就像达律刚才讲，证据，
1: 对，
0: 咔拿出手机就录他。
1: 搜集好相关证据啊，就是回头也可以添加咱们局助理的微信2463456，
0: 哎，
1: 相应的这个证据收集或一些小办法啥的里面都有。
0: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啊。哎，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对，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哎，
2: 我就想求助您一下，我有个事儿，就是我怀疑我被骗了，但是我现在还不太确定，我就想帮我判断判断。
0: 嗯，
1: 那你说吧，就咱们先听听是怎么回事。
0: 嗯，
2: 就是我本身吧，我一直有那个抑郁症，我挺焦虑的，然后常年睡不好觉，然后我老公他就是5个多月前吧，大概说要出差。
0: 嗯，
2: 就从他说他说要走了以后，我就是噩梦不断，我就反反复复总感冒，吃药打针啥全试了，然后我去医院检查也没检查出啥毛病啊。我现在就是浑身就是发沉，然后心里特别慌。
0: 嗯，
2: 然后今天我走到楼下的时候，我就碰见几个人，几个女的在那块盯着我看，然后他们就在那背后说我印堂发黑，说我家里有什么脏东西。
0: 啊。哎，达律，你说这种是专门就蹲点这种神棍骗子吗？还是什么脏东西啊？能不能科学点，纯忽悠人吗？这不，
1: 嗯，是是是。
2: 但他说的，他说他张口就说有什么东西就是缠着我。完，我一开始我也不信，但他说我的生日啊，还有什么出生地啊，还有我老公的工作、孩子在哪上学。他还能说出我常年抑郁，说我那个睡眠质量差，说的一字不差的。然后吧，我还就觉得他挺有本事的，所以说他就管我要钱，说给我清理这些事情。完，我现在，
0: 那
2: 这种情况我就不知道咋整了。
0: 管你要多少钱呢？
2: 他管我要3万块钱。
1: 你当时给没给他呀？
2: 我给了，我就寻思他咋这么厉害呢？然后我也没多想啊，我就给他了。
0: 哎，然后呢？
2: 然后吧，他跟我清完了之后，他就说我还有别的事儿没结清，阴债，然后说有的什么小鬼什么缠着我，然后还要一些补什么财库，然后什么化解一些东西，就是陆陆续续吧，然后就找我要钱，就这样，就是前前后后我一共给他转了得有。哎呀，得有30多万了
0: 啊！
2: 我就是啊，我
1: 还没有别的要补充的了。
2: 就是还有个，然后我就过两天，我就又有点，我收拾屋子的时候，然后我就是发现我老公他有个微信的那个小号，有个微信的小号，然后我看见他就密麻麻有一个聊天，就是。 跟那个出马仙儿，原来就是那个出马仙儿吧，就给我算那个，就是他找的那个外边找的那个。

0: 啊，她跟你老，她跟你老公认识？
1: 对对对。
0: 啊，聊天的记录啥的还是那种暧昧的？
1: 啊，对对对。然后就能从他俩聊天记录中，我就看出就是他俩就是早就是同居。他以前说什么出差呀，其实都不是，他都是到那个女的家了。然后他俩就是串通好了来算计我的，我就把我家里这些存款现在都转出去了。
2: 嗯，那之后咋做了？
1: 然后我现在家里积蓄也没有了。嗯，他就是现在要跟我俩离婚，说我有这个过错，然后家里这财产他说一分也不能分给我了。
2: 你这简直是说你这个老公啊颠倒黑白呢啊。
3: 嗯，
2: 那你首先就是通过你刚才描述这个事儿啊，你丈夫泄露了你个人的隐私，
3: 嗯，
2: 安排的跟你所谓这个外面这个二加一伪装成这个出马仙，
3: 嗯，
2: 靠这个封建迷信给你制造这个恐慌，骗取了你30多万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根本不是你主动挥霍啊，是人家都研究好了合起伙的算计你啊。
1: 那我这事儿我咋办呢？我现在还有机会维权了吗？
2: 他俩这个事儿涉及到刑事啊，这本身是他二人串通好的，
3: 嗯，
2: 利用你就是你这个抑郁啊和焦虑啊，骗走了你30多万，属于这个数额巨大的共同诈骗。就报警后啊，两个人能一并的追责。就是至于刚才咱说这个钱啊，民法典有相关的规定，就是你被骗走这个30多万，它属于你们的婚内的共同财产，就是个第三者无合法这个理由去占有的。就是你起诉离婚时，可以单独起诉第三者全额返还这个欠款，也可以走民事。啊，说这个意思就是你丈夫联手他人转移财产，本身就是犯了这个重大的过错。分割财产的时候，法院会偏向你，就是他拿你心里有疾病说你有错，那法院根本不会认啊。
3: 嗯
1: 啊，那太好了，律师。那我想委托你们帮我给我办这个事儿。
2: 没问题啊，你这事儿其实挺清晰好
1: 办
2: 的啊。
3: 嗯，行，
2: 回头联系我们就行。
3: 加微信24634456啊。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律师。
3: 哎，好，来吧，抓紧来啊。好，再见。
1: 哎，好嘞。
3: 哎呀，说这个，说这俩人联起手来啊，这个男的这个女的，一个出马仙，一个这个一个狼心一个狗肺啊，就知道自己媳妇啊患有这种抑郁睡不好觉，还联起手来啊，把自己钱都给哭哭都给整出来，事儿漏了啊，倒打一耙啊，说这个自己媳妇这个有病啊，往人身上泼脏水。这还要人这身皮干什么玩意儿呢？啊，这，哎呀妈，丧良心，丧良心呐！这看这个人呐，心眼都烂透了都。
2: 确实是，天明老师啊，哦，为啥说咱们婚姻加持组只帮这个原配就大小三儿，
3: 嗯，
2: 就是有好多其实是这个二加一带到咱们律所，就是也就是啊，哦，想出好多钱，想委托。
3: 嗯，
2: 再一个就是咱们这头根本就不接啊，哦，就拿这种，
3: 嗯，
2: 其实是从这个无论从法律上从道德上，因为咱们原来强调过这个问题，法律是最低的底线，道德才是最高的。
3: 嗯，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啊，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或者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456来与我们取得联络。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4: 哎呀，气死我了。阿绿啊，我现在是天天夜里睡不着觉啊，我感觉我好像是被人给骗了。
2: 嗯，别上火，啊，这位大姐，就咱慢慢唠，你就发生什么事了说吧。
4: 哎呀，我是二婚呢，第一之后啊，就是自己出来干保洁，天天是起早贪黑。哎呀，日子过得挺苦啊，也没有人什么人疼我。但是在3个月前吧，有一个男的加我，说自己是企业的大老板，对我是一见钟情，说就喜欢我身上吃苦耐劳的品质。
3: 嗯，
4: 天天找我聊天啊，说心疼我吃苦受累，不嫌弃我淋雨，也不嫌弃我干什么保洁工作。说见过了太多的虚情假意的女人，唯独看上我老实本分，想要放下一切跟我过日子。
3: 嗯，
4: 哎呀，我活这么多年，哪有这么多，哪有这么捧着我的呀？我当时真是以为是天降真爱了，偶像剧落到我身上。
2: 然后发生了什么呀？
4: 一开始吧，天天是甜言蜜语。八大岭，啊，说以后要给我买房，不让我再干活，让我后半辈子啊是享清福。没过多久啊，就跟我说他手里啊内部有专属投资。

0: 通报，一般人根本拿不到。
1: 嗯，
0: 收益啊还特别高。
1: 嗯，哎，让你投呗。
0: 嗯，他说多赚点钱，以后好好风风光光的娶我。
1: 嗯，
0: 我一开始啊小心翼翼的投了一点点。
1: 嗯，
0: 软件上面看着确实是赚了点钱。然后呢被他哄的人是脑子一热呀，我就把这些年攒下的钱呐、啊、还有跟亲戚借的钱呐、啊、都投进去了，一共啊是18万多呀。
1: 哎呀呀呀呀呀，
0: 哎呀，然后啊我就想提现的时候啊、嗯、平台是直接打不开了。
1: 嗯，猜到了。嗯，
0: 他也回消息是越来越慢了，到现在是直接失联了。哎呀，我才感觉到自己是不是被骗了呀。
1: 哎呀大姐，我说这话都不怕你上火呀，你说哪有那些个啊这个大总裁啊嘎嘎有钱的放的好日子不过就专门找这个咱保洁离异大姐谈恋爱的呀，寻思网剧呢啊短剧呢啊，那霸道总裁爱上这个二婚离异带娃的你，人家瞄准的压根不是你的人呢、啊、大姐呀。
0: 哎呀，那现在我肠子都悔青了。
1: 嗯，
0: 啊，亲属啊，天天上门找我要钱呢。大律呀、啊，我这笔钱还有没有希望找回来呀？
1: 大律，
0: 能不能要回来呀？
2: 别着急，别着急，大姐啊，你现在最要紧的啊，是把所有就是你们俩之间的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还有对方账号全部保存完整的保存下来啊，立刻去找这个帽子叔叔，这就是说标准的杀猪盘啊，纯纯的这个电信诈骗。
1: 嗯，
2: 并且就千万不要相信网上说能帮你追回钱的那些人啊，
1: 嗯、
2: 这又是一层圈套
1: 啊，
2: 就等着二次坑你。
1: 嗯，
2: 就是咱们律所碰到过这种、
1: 嗯、
2: 就是啊他就是跟咱们律师研究完了，对方说啊那没问题，这可以怎么做，就请二次诈骗。
1: 嗯，
0: 但是他们都说跟我说是骗子很多都在境外，钱不一定要回来呀。
2: 哎，不要去听啊，就是时间是比较重要的，你把这些证据全部交给这个帽子叔叔，咱们得尽最大的努力试着帮你去挽回这个损失啊，你得彻底醒悟啊，就是刚才天明老师说了，你这什么霸道总裁能一见钟情啊，那全是骗子写好的剧本啊、
1: 嗯、
2: 就是抓住你孤单渴望被人疼，就是这个心理才给你画的这个饼啊，目的其实是为了掏空你这个积蓄啊，根本不存在什么刚才你说这个天降良缘啊，不存在啊。
0: 之后我是被甜言蜜语给冲昏了头脑啊，哎呀啥都看不出来呀。
1: 嗯，抓紧时间吧啊大姐、
0: 嗯、
1: 按大律说的做啊，这个
2: 把证据整理整理，先哈、啊、先报警，
1: 对、
2: 啊、
1: 抓点紧啊。啊，对，万一实在不行、
0: 啊、
1: 实在不行再找我们啊。
2: 嗯
1: 啊，添微信2463456。嗯，
0: 好
1: 好好，再见啊。哎，就是面对这种上当受骗的，尤其是像这个大姐这种情况，大家不要笑的说，哎呀你真糊涂啊，说这帮骗子真缺德，真的就是骗子骗人这个玩意儿啊太邪乎了啊，就是霸道总裁这个人设嘚儿往身上一靠啊，甜言蜜语其实他可能广撒网啊，
2: 对，
1: 是不是啊，他就
2: 有针对性的，
1: 对，逮着一个
2: 都是有针对性的、
1: 啊、
2: 哪有那么多就是这个身价不菲的大老板呢。
1: 嗯，
2: 你就放在现实里这个优质对象你不要，就网上专门针对就还是像大姐这种离异的啊、哎、独自带个孩子就相对来说不是很容易的啊，
1: 嗯，
2: 会让他产生这种啊一见钟情啊或者怎么怎么，天底下根本就没有这种掉馅饼的事儿。
1: 对，嘴上那边说的哎给你谈情说爱，然后发那些比较这个肉麻的信息啊，背地里就盯着你呢，
2: 对，
1: 盯着你可是看你有多少钱啊，就研究你呢，饼画的比啥都大，比地球都大啊。
2: 实际好多都是你就不管对方他包装成总裁了啊，精英人士了还成功人士了，网上刚认识你不久，惯用的套路都是啥呢，哎就跟你往上投资上扯了，会有内部的投资渠道，
1: 嗯，
2: 就是一律他说到这个时候必须得提高警惕啊，
1: 嗯，
2: 十有八九的其实就是奔钱来的。
1: 对对对，说大家一定要醒悟啊，就是没有那么多什么偶像剧的桥段无缘无故跑过来的害你的，这些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啊。好，我们的节目继续啊，来继续接听朋友的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嗯，
3: 哎大律。
2: 哎你好。哎
3: 我想咨询个离婚的事儿啊。
1: 嗯，
3: 女方有重大过错，比如说不孝敬老人啥的，是不是能让她净身出户啊？
1: 嗯，
3: 我妈说了，就是我媳妇不懂事儿不孝顺，天天在家里做，离婚我必须让他一分钱也拿不到。
2: 等等啊，这个首先这个法律上根本没有净身出户这一说啊，

0: 你别听那个老人随口瞎说误导你啊，就法律只看这个法定有一些过错的情形啊，不看这个婆媳之间这个矛盾啊，你就是先全全面面的把这个前因后果你说清楚，咱们再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嗯，
2: 其实也没啥大事儿，
0: 嗯，
2: 就是我妈年龄不大了嘛，平时在家吧就念叨我媳妇儿，就管得严一点，然后家里边家务活吧，我妈就是要求我媳妇全包，寻思不锻炼她嘛，然后她上班也做一天了，下班的时候吧让她家里活动活动，但是她干活吧总是那种不头不固定，我妈妈就给她点建议，然后吧我那媳妇儿吧心眼特小，总跟我妈妈置气顶嘴，完我就一直劝她，你说我妈养我这么大也不容易，你这就多让着她点儿呗，多迁就点就不就完事儿了吗，受点委屈能咋的呀，人家家的谁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忍忍不就过去了吗，她就是不听，总是揪着不放跟我妈吵架。
0: 嗯，听上去感觉你这只是普通的拌嘴吗，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女方不孝敬老人是重大的过错，那具体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为，就是她有没有就是说像辱骂呀，说家暴啊，说遗弃老人这段全况都有没有啊？
2: 嗯，那都是没有，她就是不服我妈管教，我妈说啥吧她总爱顶嘴，然后吧最近两个人干起来了，给我妈气的拿着我妈拿着菜刀追着她，他就是，那就是吓唬他，你说还能真砍他咋的？
1: 嗯，
2: 结果呢，我媳妇直接跟我妈翻脸了，不干了，说要离婚。
0: 嗯，
2: 我说我们一家人，说我们一家人不要脸，要是那话说的吧，哎呀，太难听了。出事之后吧，我还劝我媳妇，我说哎呀，低个头给妈认个罪得了呗，这事不就翻篇了吗？他不的呀，就要离婚。你说达律，你说这不属于逼我妈吗？你说我妈能动手吗？
3: 那谁知道啊？老太太拿刀追着儿媳妇砍，这叫吓唬吗？这个从某些角度上讲，这属于
0: 家暴啊，
3: 杀人未遂嘛，是不是？这个你媳妇纯纯受害者，我跟你讲啊，你媳妇纯纯受害者，怎么到你嘴里这成了她有错了呢？你怎么就没有判断能力？啥都是你妈的对呀？啊，妈宝男吗？这不是你啊？
2: 啥妈宝男呢？你说那孝顺老人还有错啊？你说孝顺孝顺，那不就是顺就是孝吗？这顺着我妈她也没毛病啊。本来吧，就是我媳妇她不会来事儿，你说把老人逼急眼了，你说。再说了，这房都是我妈出钱买的，本来就没她份儿。我不管，我现在就想让她净身出户。
0: 你这听啊，刚刚我就说了没有净身出户这一说，那你听不懂啊？咱们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这个婚姻这个财产分割啊，遵照的是这个无过错方，就是女方的权益，就是向着女方这个权益的原则啊。都法律上没有这个不孝顺就净身出户这个规定、啊，
3: 就是啊，
0: 你就真正的过错是你们知不知道？那还说人家呢？你刚才我不好意思打断，天明老师说你自己看不出来咋回事吗？那你妈拿着刀砍你媳妇儿，那已经构成家暴了，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才是真正的法定的重大过错啊！你还在这怪你媳妇儿，那出事之后不想着保护自己的媳妇儿，你反倒像那个受要求这个逼着受害者去道歉服软，就你现在漠视你自己妻子的人身安全，你也是过错方，懂不懂？
2: 你看动手的又是我妈，不是我，我媳妇天天惹我妈生气，老人冲动不正常吗？再说老太太岁数大了，情绪上了，谁能控制住啊？凭啥是我们的错啊？再说了，他分给他财产呢，你说他在我们家吃住我们家的，我没管他要房租就不错了，他还来凭？
0: 行了啊，我告诉你凭啥啊？就凭这个婚内的财产是你们夫妻二人共同的财产，跟婆媳矛盾就是老人的情绪没有半毛钱关系，就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这个儿媳妇必须得忍受家暴，必须得忍受让老人就是还要剥夺财产的。就我告诉你啊，你妻子作为这个家暴的受害者，作为这个无过错方，起诉离婚不仅能正常的分割这个财产，还能依据咱民法典第1091条主张这个婚姻的损害赔偿，要求你们赔钱，你知不知道？这你们这都什么人呢？你这家呀？
2: 怎么话呢？什么我们什么人家呢？你什么律师啊？你是啊？那我妈这么大岁数了，有啥过错呀？那不全是我媳妇的问题吗？我妈
0: 讲不通啊，讲不通啊，跟他讲不通。
3: 行，再见，
1: 挂了。
3: 我们评论区有朋友说的好啊，说这个岁数大，他也不。

0: 免死金牌啊，就是我岁数大了，我做啥都对啊。哎呦我的天哪，他这一说，我真是这个啊，小刀拉屁股，这是开了眼了，这是啊。老太太拎把菜刀追着媳妇儿满屋跑，满楼跑。哎，咱得说这老太太身体素质真够硬啊啊！然后呢，这当老公的、当丈夫的啊，就跟那个老木桩是嘎嚓往那块一杵，一动不动。完事后呢，娘俩人家哎算计的还挺明白，让他精神守护，哎让他走，让他什么都得不到，妥妥的妈宝巨婴，是吧？你搁他眼里。他说的，他妈说的什么都对，说的什么都有理。他媳妇儿搁家连喘气儿都是错的。你说谁家姑娘嫁到你们家，我这是倒了八辈血霉都得是。
1: 这明显啊，这一家人抱团欺负儿媳妇啊，你就放任先说持刀伤人，这明显属于过错啊。你想着还想让女方一分钱拿不到，
0: 是
1: 哎呀，打官司这根本行不通啊，完全是白日做梦啊。
0: 真的，就这一家啊，这一家这三观啊。简直歪到根儿上了！你说，老太太横，冲啊，这还敢拿刀上去就冲来了！你别管你说你下不下动手，谁知道你能不能动手啊？儿子这边呢，没主见啊啊，对错全都是妈的，
1: 妈宝男
0: 啊！你这媳妇儿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生活，我跟你说，那心里都玩玩的了啊！
1: 而且他这种不分是非的这个愚孝不可取啊！你觉得纵容暴力也包庇这个伤人的亲人啊，漠视配偶的人身安全，就是说你这个既损德啊，也触碰了法律，就法律不会纵容这种仗势欺人、颠倒黑白的行为啊！
0: 嗯，所以说这玩意儿不懂法，只能说呀，真是不懂法，啥也不懂啊！好了，那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那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急需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苏邦律师的全天24小时的法律咨询热线啊，85671234，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24634562，也欢迎大家在全网搜索达律的自媒体账号啊。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达律的讲解，那我们。下期再见啊！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哥房帮哈。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1: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小辉老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昨天我们收到一个新盘啊，就是在北长啊、北三环这样的一个位置有一个新楼盘。那这个新楼盘呢，昨天一经我们的输出哈，就是很多人都在打探说辉哥能卖多少。